0: 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华北平原上，有一支回民支队被毛主席表扬，称赞他们百战百胜。这支队伍就是由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英雄的司令员马本斋一生到底都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后世的文艺作品又留下了哪些经典艺术形象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马本斋，致敬革命先辈。
1: 哎，你又替郭团长解围，人家钓鱼还能不给你点食儿？
2: 嘿，走别的路我行啊，要投八路军去吃那份苦我可受不了。
3: 不投八路我赞成。可是你们看，

0: 我们怎么办？大哥，骗吴绝人之路，真没办法，把偷八路当做缓兵之计，我看也可以。
1: 你，我身子骨不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我照顾吧。我赞成偷八路。
2: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电影《回民支队》的录音，讲述的就是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抗击日寇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以回民兄弟为主组成的队伍——回民支队。这支队伍屡建战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功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主席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就是这支英雄支队的司令员。马本斋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回族贫苦农民家庭。成年后的马本斋经朋友介绍加入了东北军张宗昌的部队。入伍的第一天，马本斋领到一支6.5式步枪，当时军中多是目不识丁的文盲，马本斋粗通文墨，半年后被提升为班长，不久又被提升为排长。1922年，马本斋被选送到东北讲武堂学习，在那里他接受了严格正规的军事训练，掌握了较为系统的军事知识。毕业后逐级升至团长，深得上司赏识。在旧军队中，他洁身自好，治军严明，立下了救国家、救人民、不怕死、不爱钱的誓言。9.18事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马本斋毅然弃官返乡。由于马本斋经历多、见识广、为人慷慨，年轻人都把他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都乐于和他交往。马本斋很快就成了全村青年的核心人物。77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马本斋的家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惨状，马本斋毅然在家乡组建了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抗日。马本斋拉起队伍的消息迅速传开，当地的一些反动武装团体纷纷向他封官许愿，企图拉他入伙以扩充自己的势力。但马本斋心里想的是抗日，是保卫国家、保卫父老乡亲，他根本不为利益诱惑所动。他对大家说，要为当官发财，那我就不回来了，不抗日，不救国，给我再大的官我也不去。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

河北游击队攻克了河间县城，在周围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马本斋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才是真正的抗日救国队伍。他派人到河间城里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共产党的信任。同年三月，马本斋率领抗日义勇队到河间与回民教导队合编，并担任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队长。同年六月，根据冀中军区的指示，成立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马本斋虽是旧军人出身，但是他的思想觉悟很高，对中国共产党认识越来越深刻，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心甘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伟业。1938年10月，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马本斋率领冀中回民教导总队配合八路军120师独立一支队，在蛟河县，也就是今天的沧州泊头市蛟河镇大小徘徊村，歼灭了国民党华北六路军近1000人，之后又在无极县境内进行了多次战斗，打出了军威，扩大了影响，锻炼并且壮大了队伍。1939年7月，根据冀中军区的指示，回民教导总队改为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此后，冀中抗日斗争的形势日趋严峻，马本斋奉军区命令，率领回民支队到这个地区开展对敌斗争。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下，先后在南花盆、张先寺等地连续作战30多次，大大提高了回民支队的声誉，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1940年10月，冀中军区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奖给回民支队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无功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对回民支队高度评价，1940年他亲笔题字，称其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1年7月，马本斋运用游击战对盘踞在河间县城一带的日寇实施严厉打击，日寇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队长山本还给周围的据点下了命令，100人以下的队伍不准走出据点大门。日本侵略者为了打击回民支队，于1941年8月27日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企图逼迫素有孝子之名的马本斋，同时以马母为诱饵，诱使马本斋率部来营救，以趁机消灭回民支队。日本侵略者以种种手段逼迫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但是深明大义的马母宁死不屈，义正言辞地拒绝敌人：我是中国人，我的儿子当八路军是我让他去的，劝降哪是妄想。为此，马母绝食7天以身殉国，时年68岁。回民支队指战员纷纷请战，要为马母报仇。马本斋沉痛地写下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让人遗憾的是，1944年2月1日，回民支队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的率领下赴延安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马本斋因患急性肺炎未能随军出发。出发前，他抱病为部队做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抗战到底。2月7日，马本斋病逝于河南濮阳小屯村军区后方医院，时年41岁。1944年3月17日，延安各界代表举行追悼大会，林伯渠、叶剑英等都参加了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送来了挽词。毛泽东同志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

0: 是南夷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周恩来的挽词是民族英雄，无党战士。为了纪念马本斋，他的事迹先后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艺术形象颇多。首先我们来为您说说电影《回民支队》。《回民支队》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59年1月推出的一部抗日战争类型片。该片由冯一夫、李俊执导，由王润申、李波等主演。本片根据华北抗日活动的真人真事改编，将回族英雄马本斋的形象再现于荧幕。影片是老八路李俊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也是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李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他自学成才，从士兵一直做到了电影导演，有着自己独特的导演风格和艺术人生。他也是第三代导演群中较为年轻的，与南北二系王岩年龄相当。在近40年的电影生涯中，李俊共导演了11部故事片、6部纪录片、2部舞台艺术片，其中《回民支队》是建国十周年18部献礼影片之一，在艺术上接近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部影片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很好的结合起来，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就用了历史人物的真名，又大胆地超越了历史真实。回民支队中其实有不少的汉民，但是为了达到更真实的艺术效果，李俊剧本中的回民支队没有任何汉族士兵，这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回民支队，这使得影片有了独特的魅力。影片主要讲述了马本斋从最初自发地建立回民抗日武装，到最后马本斋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回民支队也成为极具战斗力的抗日队伍的故事。该片紧紧地抓住了回民支队的成长这一主旨，突出了马本斋的勇武、真诚、单纯的性格。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电影录音。
1: 你到哪去？
2: 我要把队伍带回去，看看他们谁还敢捡租捡戏。
1: 队伍眼看让你搞垮了，你这样干你还对得起谁？
2: 谁对不起我，我就对不起谁。
1: 你把话说明白些行不行？
2: 还装糊涂呢？你现在不是从前的马本斋了，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司令员，共产党里的红人。我是谁？是地主，是你们革命的对象。
1: 你还想报仇革命不了？
2: 为啥不？我现在就去报仇，就去革命。弟兄们，共产党这碗饭咱们是吃不下了，谁想报仇革命跟我走，只要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有人欢迎。
1: 我看你们谁敢动。
2: 哼，不愿意干的跟我走，过3个月再叫你马本斋共产党来看看我白手人。
3: 哼，你说人话不做人事，叫我们紧急集合去执行任务，原来是把我们骗出来去反对共产党，反对减租减薪。同志们，他说的话都听见了吧？
4: 听
3: 大家说怎么办？
4: 听见了。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比较经典的电视剧叫《民族英雄马本斋》，由龚义群执导，黑子、寇振海、朱琳、李丁主演。影片讲述了民族英雄传奇马本斋的人生，再现了英勇无敌的回民支队屡建奇功、战无不胜的神勇与无畏。这部影片曾在河北沧州的泊头清真寺取景，再现了马本斋少年时期在泊头清真寺的成长经历，也再现了马本斋将这里作为主要根据地的战斗历程。这座清真寺建于1404年，采用金丝楠木打造，而全国除了这里没有一家清真寺是用金丝楠木打造的，所以规格非常高，实属全国罕见。泊头清真寺既有肃穆的宗教氛围，从内而外又有官衙气派，将伊斯兰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了中国宫殿建制形式中，成为中阿文化结合的典范之作。 主演黑子从小学习武术，再加上他高大俊朗和粗犷的外形，以及对人物形象的深刻把握，将角色塑造得非常到位，也给观众呈现出来一个果敢刚毅的马本斋形象。电视剧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全国广大观众的喜爱，更多的人民了解了马本斋将军的英雄事迹。在抗日战争时期，无数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前赴后继，甚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都是令人尊敬的抗日英雄。马本斋将军带领的回民支队英勇抗日，团结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电视剧的录音片段。
4: 周队长，大队长看你来了。
5: 好，大队长来了。
6: 哎，怎么样了？
5: 没事，让二狗子咬了一口。
6: 哦，这队伍上的伤亡怎么这么大？
5: 可不，一个兄弟五场了，加上我三个受伤的，有一个伤的比较重。这次是让那帮狗日的给偷袭了一下。
6: 魏州，你伤势怎么样？
5: 没事，
6: 走吧。队伍的情绪怎么样？
5: 不太好，刚回村有两个扔下枪就跑了。
6: 什么？开小差了？
5: 我已经让弟兄们去找了，就是绑，要把他们给绑回来，打日本怕死还行吗？
6: 阿黄，你先去安排一下牺牲队员的葬礼，一定要按照穆斯林的习俗。你先去，我马上过来。
5: 我这就去。
6: 魏州，据小山和铁男搞来的情报说，山本新成立了一个侦缉队，由周朝贵的副官詹三任队长，还配了几十辆自行车。我想这一定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山本呢，是下了狠心想消灭我们。这以后啊，还说不定要搞出什么新花样来，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呢。
5: 打蛇的被蛇咬，那是正常事儿啊。
6: 什么正常事儿？这牺牲了一个，伤了三个，还有两个逃跑的，你说这是正常事儿？队员就是咱们的命根子，没有了队员你拿什么打仗？再说了，人家父母把孩子交给了我们，我们得对人家负责任呢。
5: 是，
6: 魏忠，以后不论是执行任务还是打仗，一定要多动动脑子，多用用心，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了。
5: 是，
6: 现在我们的队员还不够多，这队伍如果想扩大了，那就必须要经常的总结经验教训，不然的话，我们的队伍不仅不能扩大，反而还会丢掉老本的。跑掉的队员呢，就不要把人家硬拉回来了，等我们的胜仗打得多了，他们自然会回来。现在一定要给大家多鼓鼓劲儿，在这个时候做事情千万不能简单的。
5: 知道了，
7: 必须想个办法把詹三搞掉。那个侦缉队到处清枪扫荡，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疼。
6: 是师傅。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沙威州的三中。
0: 此外，黑子还主演了一部电影叫《血战千顷洼》，也讲述的是马本斋的故事。这是2012年推出的一部历史战争类型的影片，该片由聂军执导，黑子、李永田、马诗红等主演。电影《血战千顷洼》以回民支队千顷洼突围战为历史背景，面对近10万炮兵、步兵、骑兵以及装甲兵的敌军，只有3000多人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指挥下，利用气候变化精准突围。这场突围战，回民支队用88人的生命代价换取了日伪军数百人，而马本斋在突围后连夜重返千顷洼， 用回族礼节埋葬了牺牲的官兵，这让追逐攻打马本斋多年的日军师团长山本感到十分震惊，目瞪口呆。这部影片生动再现了一代抗日名将马本斋将军骁勇善战的军事才能，热情讴歌了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舍小家顾大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分彰显了民拥军、军爱民的鱼水之情。
5: 这是杨庄，我们
8: 司令员郭政委来了。
9: 哟，
5: 哦，政委，政委，来，快快坐下。你怎么来了？
9: 我一个人屋里闷得慌，我来看看大家。
5: 哎哎，司令员，让我说就不用讨论了，怎么打你和政委决定就完了。反正我们现在被困住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9: 怎么打，其结果完全不同。敌人是我们的好几倍，武器装备也优于我们。
5: 嗯，
9: 怎么打也是一场硬仗。目前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强行突围。
5: 情报不是说东南方向没有大股敌人吗？那我们就快速向景县方向开进不就完了吗？
10: 嗨，照我看呢，咱们就向京浦铁路方向突围。
5: 你们看，西、北、南三个地方都有日军的重兵把守，唯有东边有很大的一个空隙。为什么？
10: 司令员，您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的圈套？
5: 是。
9: 景县一带地处平原，树木也少，一马平川，我们要想进入景县向东南撤离，势必要进入这个三角地带。一支3000人的队伍围困在这个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旷野上，其结果会是怎样呢？
5: 可是政委，我们总不能从敌人重点设防的西边突围吧？
10: 就是要从西边突围，冲过阜城公路，
5: 那不往敌人的枪口上撞吗？太冒险了。
9: 也许冈村宁次和山本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10: 照这么看，咱们应该往哪儿去？司令员、政委，你们心里都有数了。
0: 而《血战千顷洼》这部电影也是由马本斋将军的儿子马国超将军担任制片人。马国超的名字是父亲起的。马本斋组织抗日队伍时没有枪炮，不禁感慨：中国穷，何时能超过强国呢？于是他说，这孩子就叫国超吧。1944年1月，马本斋因连年征战积劳成疾，住在河南濮阳县八公桥镇养病。2月初，5岁的马国超跟着母亲和姐姐去看望父亲。在回忆往事时，马国超依然激动不已。他说，父亲拉着我的手问，爸爸教你的两个字会写了吗？而父亲所说的这两个字就是中国。在马国超的心目中，父亲最后一段话成了自己成长的座右铭。孩子，你要记住，这两个字就是咱们的家园。你长大后要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我们的祖国中国，在共产党的爱护培养下组织自己的武装，我们是为回民的自由、中华民族的解放，永远跟着共产党，直到最后的胜利，直到敌人的灭亡。这是回民支队大合唱中的歌词。正是马本斋这位民族英雄率领的这支铁军在冀中平原上奋勇抗敌，声威远震。马本斋一生短短40余年，但是从1937年到1944年间，他却带领战士们参加了870场战斗，杀敌3万多人。每次战斗他都勇往直前，毫不退缩，为了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遗憾的是，马本斋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是回民支队的故事和他们的抗日精神将永远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

0: 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兮，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中，作为儿童英雄的王二小的故事一直代代相传，尤其是那首经典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那么这首歌曲诞生的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王二小的经典艺术形象又有哪些呢？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人们的脑海里又会浮现出主人公王二小的英雄形象，人们的思绪也会不由自主地飘落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随着歌曲的流行，王二小的英雄形象也深深扎根人们心中。当时的晋察冀边区由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热情普遍高涨，受此感染，两位热血青年即兴创作出一首故事歌谣《歌唱二小》，也就是后来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堪称传世之作的歌曲，创作时却只有一片纸头半截铅笔。1939年1月，延安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命奔赴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这首歌就是由西战团的成员方兵李杰夫创作的。特殊的战争环境使西战团的成员与当地的群众关系非常融洽，这也使他们的创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在1939年到1941年间，西战团根据上级指示，先后选拔20余人组成武装宣传队，深入河北平山、山西繁峙等地，潜入敌人据点附近，开展对敌宣传演出。这一时期，他们就创作出《成贵之家》《模范公民》《八路军和孩子》等60多部剧本，《歌唱二小》也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时任西战团的团长周威志老人生前曾经对这首歌谣的由来做过回忆。1941年秋天，敌人对边区进行疯狂扫荡，西战团被迫分散到各个地方工作，后来又在一个叫两界峰村的地方集合。如今的这个村子归平山县翟北乡管辖，在平山与灵寿的交

0: 调解处。由于时间久远，当时的亲历者都已相继离世。词作者方斌生前就这首歌的创作做过回忆。有一天，他和朋友杰夫坐在房东家的台阶上晒太阳，说起各自在反扫荡中的经历，说到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英雄事迹，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完县，也就是今天的保定顺平县野场惨案的小英雄王璞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就被这些平凡人物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着。交谈中，杰夫建议把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写成歌曲，使之广为流传，教育群众，还能一代代流传下去，使人们从歌曲中知道一些历史。这个提议立刻得到方斌的响应。方斌谈到，反扫荡回来之后，正计划写一些平凡英雄人物的叙事诗。说干就干，方斌马上回到屋里，找了一片纸头，半截铅笔，坐在台阶上构思了一下，大约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写出了歌唱二小的歌词，接着又写出王和小唱，一起交给杰夫。杰夫拿过去看了看，还随意哼了几声，说很是抒情，叙事也简洁，就回到美术组的住处，一边用手敲打着节奏，一边哼着记着，大约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曲子就谱好了。谱完曲之后，杰夫先唱给方斌听，方斌觉得曲子谱得很流畅，很优美，也有感情，也很动人。第二天，杰夫就拿着这支歌曲去交唱。西站团里的金嗓子，19岁的顾品祥第一个演唱了这首歌，没想到一唱就是一辈子。从战争年代唱到新世纪的曙光，从妙龄少女唱到白发苍苍。据他回忆，李杰夫谱完曲之后，曾指导他如何掌控每一段的节奏，如何表达感情，还亲自为他伴奏。这是晋察冀边区第一首纪实性的故事歌，开创了纪实性故事歌曲创作的先河。1942年元旦，晋察冀日报，也就是人民日报的前身，在副刊《老百姓》上刊发了这首歌，使之很快传遍了全边区，甚至连敌占区的人民也在偷偷传唱，而且很快就飞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流传到了其他解放区。其实任何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都离不开丰厚的生活沃土，英雄王二小的艺术形象也是如此。之所以能传唱多年而不衰，与其特殊的抗战背景，与晋察冀边区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密不可分。其实王二小的真实形象出现过多种版本，既展现了老区人民特有的英雄情节，也体现了这一形象的广泛生活基础。正是这些英雄人物的出现，孕育了这一艺术形象的诞生，也正是由于这一艺术形象的滋养，才催生出众多王二小式的英雄人物。正如词作者方斌所说，王二小是个复合人物，是综合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创作出来的，是抗日根据地众多小英雄的综合艺术形象，把经过艺术加工的王二小硬说成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物，在逻辑上很难说得通。事实上，当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的身影，无论是在河北平山、顺平，还是行唐、涞源以及山西，都曾涌现过王二小式的英雄人物。也正是这些英雄的感人事迹，给了作者无限的创作灵感。正是基于王二小的英雄故事，文艺创作者多次把王二小的故事搬上荧幕，塑造了经典的王二小形象，其中包括电影、动画电影、梆子剧、舞台剧等等。其中比较经典的有1992年上映的电影《二小放牛郎》，由张弛执导，丁岩、沈丹平、 李嘉熙等主演。2003年上映的电影《少年英雄》，由沈东执导，李梦楠、崔林、陈松主演。还有2013年上映的动画片《西柏坡二：英雄王二小》，由施毅执导，李阳、刘纯燕等参加演出。这些影视作品的主角都是王二小，只不过艺术呈现的形式不一样。不管是电影、动画片还是其他文艺形式的作品，都对王二小进行了生动的刻画，通过演绎描述他的英勇事迹，使得观众对那个年代的战争背景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对以王二小为代表的革命先烈们更加敬重。首先我们来为您说说1992年上映的电影《二小放牛郎》，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安徽电影制片厂共同出品的一部抗战电影。
1: 今天是我的生日，爷爷把他保存了几十年的这副小铃铛送给了我。这里有一个故事，是一个与我年龄一样大的男孩，在我们抗击日寇侵略的战争年代里，为祖国而牺牲的故事。

0: 该电影讲述了抗战时期山村放牛娃王二小九岁时目睹了父母和乡亲们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情景，心中对日寇充满了仇恨。后来为了掩护乡亲们和八路军伤员安全转移，二小用歌声牵住了敌人，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把敌人引进埋伏圈，而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故事。这部影片中的对手戏都十分逼真，使得观众如同身临其境，眼看着二小与敌人斗智斗勇，观众们也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尤其是在日军不信任二小的时候，我们既希望这些侵略者能够在二小的带领下走进包围圈，又为二小的命运感到担忧。尽管很多观众已经知道了王二小的牺牲结局，但在王二小牺牲时也控制不住地流下眼泪。很多观众当年在观看那部影片时，看到二小牺牲时那双遥望天空的无辜眼神时，对他充满了心疼，家国仇恨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影片中的录音。
1: 喂，我牛山的哪里？
2: 这座山，太君，我们的迷路了。
1: 你的不熟悉这里？
2: 我不是本地人呐，太君。
1: 墙根里，快快的找来。
2: 嗨。
1: 打雷吧，打雷吧。
2: 那是放牛的。
1: 牛，那他一定熟悉山路。
2: 那当然。
1: 叫醒他。
2: 嗨，
1: 嗨，
2: 起来。快起来，回皇军话，快！
1: 小孩，你弟知道蜗牛山？
2: 皇军问你知不知道蜗牛山？
3: 嗯。
2: 你别他妈装蒜！
1: 打开牙路，出来！
2: 好。
1: 小孩，我弟日本皇军的，你弟带我去蜗牛山。汤的给你。
0: 另外一部讲述王二小

0: 侠。
1: 哎，哥。
0: 看。
1: 哎，给我。
0: 那牛弟弟在叫你呢，快去吧啊。
1: 哎，给我。哎，给我哥。哥，给我吧。哥，我就尝一口。
0: 啊，给你吧。空手。变变变变，把柄。
1: 哦，原来你早就藏好了，肯定还有。
0: 没了。
1: 给我。
0: 我真没有了。
1: 给我。
0: 我真的就这一个了。
1: 肯定还有。
0: 我真的没有了。
1: 肯定还有。
0: 我真的没有了。
1: 肯定还有。
0: 我就这么一个了。
1: 给我。这是什么？咦，乔木做的。哥，给我的。
2: 哥俩别闹了，快来喝粥吧。石头，别逗你弟弟啊。
0: 给，这个给你。
1: 娘，你瞧。
2: 吃吧，吃吧，孩子啊。
1: 就这俩呀？
2: 这不还有粥吗？赶快喝吧啊。
1: 我最爱喝咱家的棒子面粥了，香的就像人参汤。
0: 你啥时候喝过人参汤啊？你知道人参汤是香的还是臭的？
1: 当然是香的，我常喝。
0: 你常喝？啥时候喝的？
1: 梦里。
3: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2003年，由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投资拍摄的《少年英雄》在儿童中又引起了强烈反响。饰演王二小的陈松后来还在由余华著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福贵》中饰演有庆。该影片讲述了1942年的一天，日本鬼子的炮弹落到了二小家里，在山上放牛的二小和哥哥眼看着温暖的家庭和亲爱的爹娘顷刻间灰飞烟灭，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二小跟着刘老师和吴连长学到了很多知识，也逐渐成长起来。为了不让鬼子追上转移的乡亲们，二小急中生智，唱着歌曲吸引鬼子们的注意。在和鬼子们的周旋中，二小带着鬼子走到了八路军埋伏的山沟，中计的鬼子气急败坏，用刺刀刺进了二小的身体。这部影片故事情节设置的既合理又引人入胜，如二小与敌人巧妙对话时的从容赢得了观众的掌声，感人的场面使得观众流下了眼泪，但有的场面却十分幽默，观众们也止不住笑。这部电影拥有非常丰富的感情色彩，使人们更加体会到了王二小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勇敢机智、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影片中的录音片段。
4: 你还夸他有种，你想让他干什么？跟你去打仗？
5: 我觉得他就是有种，打鬼子就得要这股劲儿嘛。
4: 那就让他去送死，他还是个孩子，打仗不该是他的事儿。
5: 可鬼子不分你是孩子还是大人。
4: 爹娘死了，难道孩子也要去送死吗？
5: 刘老师，不要以为只有你才疼爱孩子。
4: 我，咱们这些做大人的为什么不能保护住这些孩子，哪怕是让他们过一天他们该过的日子。他们这个年纪应该去上学念书，而不应该……
5: 你这是做梦。

0: 这日本鬼子不敢走，你说这一切全是梦话，他真是不明白，怎么派你这么一个？
1: 怎么了，二小？怎么了？吴连长，你走吧。
2: 这没你的事儿，你走吧。还有一部适合孩子们观看的动画片《西柏坡二：英雄王二小》，由施毅执导，著名配音演员李阳、刘纯燕等参加演出，于2013年上映。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 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西柏坡，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 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冀中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日寇开展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中，西柏坡地区南滚龙沟村少年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千秋流传。
3: 该片讲述的是1941年日寇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驻扎在平山县一带的日寇为了削弱平山团的力量，打击平山团的战斗意志，将矛头对准了平山团战士的家园。为了保护西柏坡居民的安全撤离，南滚龙沟村的儿童团团长王二小与日军斗智斗勇，最后为国牺牲的故事。 在影片的人物性格刻画中，王二小是一个北方山区性格质朴倔强的放牛娃形象，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真实的二小其实就是一个孩子王，12、13岁就比其他孩子要高出一头，很壮实，在小伙伴的眼里，他就是头，什么事儿都要和他商量。而该影片用动画。 这一更符合儿童观赏的艺术形式，将取材自真实历史的红色经典，用与时俱进的艺术手段进行再现，让王二小的故事再次在大江南北传颂，让西柏坡的精神再次印到每个孩子的心中。有评价说，《西柏坡二：英雄王二小》这部动画片是为全国革命传统教育准备的一本特殊形式的教科书。
4: 是弘扬西柏坡精神、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艺术实践，是活跃青少年文化生活、提升红色文化感染力的有效载体。
5: 叫你跑！我没跑。
4: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我追牛儿，被荆棘缠住了，真的。那就杀了他！别杀他，他以后不乱跑了，我保证。中午前到不了西柏坡，统统死了死了的。
6: 糟糕，一定是前些天的大雨泥石滑坡了。
7: 逃生的路被堵死了，看来咱们得另想办法营救二小。哎，二小他安全了。
8: 啊？什么？
7: 二小和枣花约好在鬼见愁甩掉鬼子，枣花没来得及告诉你，所以核桃团长就带着枣花去鬼见愁接应二小。刚刚传来好消息，二小他们都没事了。
8: 太好。

0: 好了，
1: 王二小的形象深深地扎根在了人民心中，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歌曲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在二小身上，我们既看到了他对八路军的爱戴，对侵略者的仇恨，也看到了他的沉着冷静，依靠聪明才智克服困难的勇气，更被他在生死危难关头能够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打动。王二小是无数少年英雄的化身，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许多小英雄舍生取义，在祖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勇敢地站了出来。正是他们用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行为守护着家园，呼唤着民族的复兴，正是他们的浴血奋战，我们的国家才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些英勇无畏的抗日英雄展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他们的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格勒。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1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1号的夜间到9月1号，西部地区晴转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晴，20到28度。承德晴，14到28度。张家口晴，13到25度。秦皇岛晴，16到27度。唐山晴，18到27度。廊坊晴，19到28度。保定晴，20到27度。沧州晴，18到25度。衡水晴，20到27度。邢台晴，20到27度。邯郸晴，21到29度。定州晴，19到27度。新集晴，21到27度。雄安新区晴，19到26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晴，20到28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

0: 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8: 心有安放。
7: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8: 好时光，
7: 乐龄时光，
8: 乐龄时光，
7: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来收听，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然后和我们今天导播小凡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啊。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啊，就是 FM 这个波段啊，找到 FM89.0 兆赫，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了，很好找了。或者啊，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啊在线收听，请您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来搜索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啊，点开它，在即时的下边您会看见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手机上的在线直播。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家庭签约医生，您的家中的老人或者家庭当中有这样的签约医生吗？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啊，近日联合印发了一份通知，进一步深化呢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也就是说啊，到2026年底，一些像基层的内科、儿科和中医医师将会逐步开展签约服务，未来呢还会向2、3级的公立医院去拓展。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啊，可以享受健康管理、慢病随访等服务。签约的居民的基层就诊啊，比方说您到这个去就诊了哈，您可以优先和我自己的这个签约大夫，因为他经常啊跟你来为你服务啊，对你的病情很了解，您就可以啊优先啊向这个签约大夫哈、啊、去接诊。让群众看病更方便，健康更有保障。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我们今天啊，请老中医特别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心包上火，老中医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最后的妙药良方，我们为痛风深受痛风之苦的听众朋友，老年人或者是中青年朋友啊，因为有些中年朋友呢也是深受痛风疾病之苦，为您推荐一个中成药叫痛风定胶囊。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15/5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优质消费品供给，加强智能家居、老年用品和婴童用品等领域标准建设，更好满足群众品质化、多样化消费需求。据了解，相关部门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三品专项行动，推动智能家居跨品牌互联互通，发展保健食品、运动装备等特色消费品，让生活更加舒适、便捷和智慧。同时加强老年用品标准供给，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让消费者买得安心、用得放心。此外，还将实施中国消费品牌4个100推广行动，讲好中国品牌故事，提升品牌影响力，通过开展消费名品全国行等活动，推动优质产品走进社区、商圈和景区，打造更多体验式消费场景，为广大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带来更加丰富优质的消费体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提出十项具体措施，持续提升居民健康服务水平。根据通知，到2026年底，基层医疗机构的内科、儿科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原则上都将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将逐步向2-3级公立医院拓展，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通知强调，要重点做好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群体的签约服务，鼓励以家庭为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健康服务关系。同时，家庭医生将加强健康管理、疾病预防、疫苗接种和慢病随访等服务。此外，签约居民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时，可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各地还将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家庭医生服务，推动线上咨询、续约、转诊和健康管理，让群众，特别是老年人，享受到更加便捷、连续的医疗健康服务。日前，京津冀和内蒙古四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呼和浩特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资金按年全额清算机制。按照安排，今年十月起，四地参保人员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将实现关系及时转移，资金按年统一清算。据了解，过去四地之间采用按月结算模式，每年需进行多次资金对账和划转，流程较为繁琐。新机制实施后，资金划拨和对账工作将由分散处理改为年度集中办理，每年只需一次统一结算，不仅提高经办效率，也能减少资金流转风险。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改革是跨区域社保协同发展的积极探索。下一步，四地将持续加强合作，优化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服务，更好保障跨地区流动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切实守护群众的养老钱。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中医专家提醒，出伏后天气由热转凉，养生应顺应时节变化，在清暑化湿的基础上，逐步转向润肺防燥、健脾养胃。饮食方面，不宜盲目贴秋膘，应以平补为主，适当食用鸭肉、鱼肉、山药、百合、银耳、莲藕和梨等食物，少吃辛辣油腻食品。作息上可适当早睡早起，午休不宜过长，注意腹部保暖。运动宜选择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等温和项目，以微微出汗为度，避免大汗伤筋。面对秋老虎，
1: 空调温度建议保持在26至28摄氏度，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避免贪凉。专家特别提醒，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要关注昼夜温差变化，做好保暖，勤测血压，避免剧烈运动，科学养生，平稳入秋。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4: 在石家庄市玉溪公园，有一支响当当的老年舞蹈队——玉溪燕子舞蹈队。舞蹈队成立于2002年，队员们大多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至今已有100余名队员，骨干队员20名。玉溪燕子舞蹈队的成立得益于一个人，他就是66岁的孙艳云。孙女士是这支舞蹈队的领队和教练。说起心爱的舞蹈队和朝夕相处的队友们，孙艳云笑呵呵地打开了话匣子。
5: 就是退了休就锻炼，当时没有起名，就是一个健身队，自由玩的。哎呀，那会儿都100多人了，反正一直这么坚持吧。不是在玉溪公园玩吗？我小名叫燕子，就是叫燕子舞蹈队吧，就这么起来的。慢慢就走到正式的比赛呀、去演出啊。反正玩着玩着吧，还是叫起来了。这燕子队倒是挺有名气的。
4: 孙艳云沟通能力、管理能力好，被队员一致推选为领队和教练。为了带好这支队伍，他主动到河北省老年大学舞蹈班深造。由于大多数队员没有舞蹈基础，孙艳云还请来专业舞蹈老师来现场指导。

0: 每一次排练，孙演员都是手把手教学，他一个一个动作教，学不会就一遍遍教，有时嗓子都喊哑了。说起孙演员，玉溪燕子舞蹈队的队员们交口称赞。
1: 原不会嘛，都是自个儿掏腰包上老年大学上的，上了三年。刚开始就是群艺馆的老师来教我们，经常的，或者是我们组织到侨业区，整个教练教大家。哎呀，这都是自愿的吧，默认的，开会呀、干什么都是我去组织，是哪儿需要演出都是我们在前面。我这个人反正是没啥脾气，也不记仇，就是大大咧咧的、不图名也不图利的。
0: 孙燕元开朗的性格和对舞蹈的热爱深深地影响着队友们，舞蹈队的队员都十分依赖孙燕元。有时孙燕元临时有事来不了，队员们就像没有了主心骨一样。如果队员们个人或者家人有什么情况，孙燕元更是二话不说拔刀相助。大家不仅在舞蹈中达到锻炼身体陶冶情操的目的，更用舞蹈文化增强了凝聚力，促进了感情。
1: 第一个就是奔着个健身，就是玩，你不走上正规了，市里头区里头有活动都叫我们，要求这个我们的队员都要成了社会体育指导员，一级二级三级国家级都参与培训去，就是互相学习呗。完了以后谁家有事儿，我们可以帮忙，姐妹们家里头有了大事儿、难事儿、喜事儿、丧事儿都可以，我们都记得一块儿去帮忙，都挺积极。你要打着歇两天，那个队友们都说，哎呀，赶紧再出来吧，都叫。
0: 在孙燕云的带领下，玉溪燕子舞蹈队为大家带来了各种类型喜闻乐见的舞蹈，有打腰鼓、军鼓、健身球、健身操、健身秧歌。这些舞蹈有反映各民族团结歌颂祖国的，有反映人民幸福生活的，也有各种庆祝活动的专场演出等。多年来，玉溪燕子舞蹈队演出百余次，此外多次参加省市区彩色周末公益演出，获得了各类好评。
1: 姐妹们都愿意玩，都愿意健身，广场舞、扇子、秧歌、腰鼓、大鼓我们都跳过，健身球、健身球，我们有一年健身球我们好几次参加，代表侨业区中老年、老年我们都参加过，公益演出也特别多，什么养老院呐、开业呀、像那个省里头运动会，市里的、区里的、省里的，我们都参加过，就是个玩，就是快乐。
0: 孙燕元说，跳舞让老年生活更丰富，心情更愉悦，让我们气质更好，更加显得年轻又有朝气。舞出健康，舞出最美夕阳红，孙燕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休后的多彩人生。
2: 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医谈养生，谈养生。
2: 本期我们要讲的不是由于饮食吃热性食物或者是吃热性的药物导致的心火，也不是说由于情绪剧烈变化大喜大悲引起的那种心火，而是由外感六淫邪气中的火邪导致的心火。这种火邪呢，容易发生在夏天，但是有时也会出现在春末或者秋初。人的心包呢，是保护心脏的这个门户，也就是说突破心包以后，它就会直接伤害到人的心神，影响到人的精神状态。火热的邪气侵犯到心包以后有什么症状呢？那么这个门户具体在哪儿呢？其实保护心脏的这个门户就在我们的梗嗓咽喉，也就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扁桃体。所以当外感的邪气侵犯到心包以后，人出现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什么？咽喉的肿和疼。中医把扁桃体叫做乳蛾啊，那个飞蛾的蛾。这个乳蛾肿大以后呢，严重的病人会出现什么？吞咽的困难，吃饭喝水都咽不下去，干脆有的人就水米不进了。而出现咽喉肿疼的人一般都伴有高烧啊，这种高烧是属于那种什么喜欢吹凉风睡凉快地儿不怕冷的那种高烧。当代现代医学呢，对于这种症疾病治疗方法，首先是用大剂量的抗生素啊，青霉素或者其他的抗生素啊去消炎，实在不行呢就手术切除。但是这种治疗呢有点眉毛胡子一把抓啊，把婴儿和污水全泼出去。
3: 为什么切除扁桃体难以一劳永逸？失去扁桃体又会多出哪些困扰呢？
2: 中医怎么办呢？我们用内服药，就是用非常厉害苦寒清热的药物啊，去清它心包的火。比如我们会用到黄连、黄芩、黄柏、栀子等等大剂量的苦寒药。需要的话呢，我们还要加入牛黄和羚羊角这些有透解功能的辛凉的药物。有人会问，那我这个咽喉肿疼的，而扁桃体已经大了，灌不进下去药怎么办？中医呢还有外治法，一般呢我们用一种外用的药叫冰硼散，把这个用个小纸管，把这个冰硼散呢吹到这个你肿大的这个扁桃体上，这时候呢病人就会不停地流出一些黏的痰涎，这种痰涎流出来以后呢，这个咽喉这种肿胀就会消啊。古人呢还有这种挑脓刺破扁桃体出脓的办法，只不过现在的医疗环境不大认同中医的这种治疗方法，大家一看经常发烧扁桃体肿大就去做扁桃体切除手术去了。我个人认为呢，不要轻易切除自己的身体你认为没用的东西。扁桃体除了在生理上有保护自己的心脏的作用以外，它还有一种心理上的精神上的保护。我看到很多人后期得了抑郁症、焦虑症、躁狂症等等这种心理精神疾病的人，其实都跟他早年切除扁桃体有关。心包对应的腑呢是三焦，三焦如果受了火热毒邪以后呢，它容易出现的症状就是淋巴结的肿大。淋巴结一般分布在我们的颌下、腋下和大腿窝这些地方呢，如果突然出现了红肿热疼的淋巴结的话，很大程度上首先附近出现了一些伤口破溃或者是感染啊，比如说你有了口腔溃疡以后呢，或者牙龈感染以后呢，就会在下颌淋巴结出现整疼。有的人会出现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呢，很容易就在腹股沟两侧出现淋巴结肿疼，这都是什么热毒侵害到了三焦的表现。我们中医一般用一些清热解毒加上散结的药物来治疗这种三焦的毒火，效果非常好。这些药物我们常用的有夏枯草、连翘，还有时候会用到玄参和生牡蛎、浙贝母。对于那些毒火比较重的，我们要用以前讲过的端午节那五毒中的两个蝎子和蜈蚣等虫类药来以毒攻毒。
0: 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躁这个字呢，带个竹字边，意思就是手脚乱动，手足无措，不得片刻安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中医讲，四肢者诸阳之奔也，也就是说人的阳气奔涌流向四肢，当身躯躯干或者头颅的火太旺的时候呢，多余的能量就流向了四肢，导致人出现了这种躁扰不停的现象。现在临床中比较多见的是儿童多动症，这些孩子往往表现为坐不住，小动作特别多，经常戏弄骚扰同学，没人骚扰的时候呢，只有自己啃铅笔啃指甲，这些人呢不能专心听课，注意力很难集中，东走西跑，还有的人还会表现出来不由自主的挤眉弄眼吐舌头。这些手脚乱动的孩子呢，已经被诊断为成一种病，其实就是多动症。儿童呢是纯阳之体，儿童的多动症往往属于阳气过旺。我们说过，如果孩子饮食过饱，饮食的热量，饮食的性质过热的话呢，就特别容易导致出现这种躁。所以呢，治疗儿童多动症，儿童夜卧不宁，首先要注意他的饮食，特别强调不要让他吃热性的鸡肉，更不要在吃鸡肉的时候加辣椒。另外呢，很多多动症的孩子表现出来是焦渴、干渴、口渴，所以呢他会拼命经常喝一些冷饮，然后呢这个吃一些特别咸特别麻辣的东西，它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除了建议不吃鸡肉以外呢，还建议帮这些孩子戒绝这种碳酸冷饮，要慢慢养成不渴不喝喝热水的习惯，而且要适当给孩子喝一些消食化积的苦寒清热的药，比如说应该培养孩子养成喝茶的习惯。
3: 除了孩子，现在成年人焦躁的也为数不少，原因在哪里？应该怎样克服呢？
2: 成年人的躁表现为坐在那儿不停地抖腿，然后嘴里一定要嚼。

0: 学会一些聚精会神去完成当下所做的每一件事，而不是悔，也不要为将来还没发生的事儿去激动去兴奋。除此之外呢，饮食不当，吃了一些热性的东西，或者是吃了一些被催熟被注射了激素的食品呢，都会导致自己的心火胃火亢奋。另外呢，饭菜过于肥厚肥甘厚味，清淡的味道已经引不起人的食欲，他们必须用麻辣或者咸的东西来激发食欲，这些都是导致内火蒸腾外面表现为躁动不安的原因。其实呢，克服躁的办法就是用水来平抑心火，这个水就是我们中医讲的肾水和肾经。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咽唾养生治疗浮躁的方法，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或者临睡前呢，关灯静坐，把自己的舌头抵在上额上，这样的话就会觉得舌下慢慢会涌出一些唾液津液，等它存到一定程度呢，然后把它咽下去，伴随这个咽呢，你就会想把它咽到了自己的小肚子丹田里。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晚上不要熬夜，不要太兴奋，不要透支自己的潜能，而到了秋季冬季呢，要避藏，不要一年四季都在疯狂的奋斗。好了，关于躁的节目呢，今天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紧严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宝贝，妈妈回来啦。
8: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7: 过来，来妈妈抱抱。
9: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10: 哎妈，我回来了啊。
11: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10: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9: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2: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3: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12: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9: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0: 蝴蝶泉边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中的插曲，作词是这部影片的编剧女作家季康，作曲是著名的满族作曲家雷振邦，演唱者是李世荣和赵吕珠。1959年初，为向建国10周年献礼，周恩来总理亲自嘱咐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夏衍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剧作家季康在接到任务后，在1周限期内赶出了故事片《五朵金花》。有意思的是，当时这部电影原本叫做《12朵金花》，并且是一个介绍云南各民族风情为内容的纪录片，但当时的文化部长夏衍同志亲自动笔把它改成了《五朵金花》。而导演王家怡更是锦上添花，把一个纪录片拍成了故事片，由此成就了这部永恒的经典。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2: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啊、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担任影片作曲的雷振邦曾经接触过少数民族的民歌，建议编剧季康把剧本中的对话改成对歌。受到启发的季康顿时灵感大发，很快写完了包括这首《蝴蝶泉边》在内的所有的歌词。在谱曲的过程中，为了吸取当地的民歌元素，雷振邦拜访了白族最著名的老艺人杨翰，夜以继日地倾听白族歌手唱歌。在这首歌中，他采用了2首白族歌曲进行加工，创作出了符合当地民族特色的旋律。在选择演唱者的时候，特别选择了出生在大理的当地白族歌手赵吕珠。赵吕珠像电影中的金花一样，当时正在谈恋爱，初出茅庐的她刚进录音棚还有些紧张呢。
3: 但是我一进去，妹黑压压的坐了一大窝人，有40-50人，我一进去就给我吓了一跳，吓了就抖起来了，脚也抖起来了。我们唱独唱那个时候唱民歌的是随便你拖几排，尹老师尹深山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按照牌子来，但是你又不能打着牌子唱啊，所以呢这一关的话也是、还是克服了不少困难的嘛。20岁还差几个月，那么就是当时的话我也跟我的爱人谈恋爱，那么我就说我的那种有那种啊，少女的那种纯真的那种追求爱情啊，追求幸福生活的那种幻想嘛，嘎也有，所以的话要把那些东西的话，就是要结界过来，嘎要把那种唱得很柔很美，那种少女的那种纯真的那种感情，一定要唱出来。
0: 为《五朵金花》男主角阿鹏哥配唱的是经常在长影出品的电影中配唱的李世荣，像我们大家熟悉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怀念战友》，《冰山上的雪莲》，电影《神秘旅伴》的插曲《缅桂花开十里香》都是他的演唱。
4: 他不是那个习大利的那个歌剧里面啊，你唱的啊，《蝴蝶泉边一枝花》哪叫这声音，你那唱你是不请也不需要你唱，尤其是那蝴蝶前面，金花在那儿梳头，你还是阿恒呢。

0: 上他还在他不知不觉地把你的感情能够传递给你，还不要惊动他，而且还要打动他。
1: 下面就请您欣赏由李世荣和赵吕珠演唱的电影《五朵金花》中的插曲《蝴蝶泉边》。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1: 如果说生命中有哪一种痛是不能承受的，痛风一定会榜上有名，哪怕是在遥远的古代也是如此。当然，痛风这两个字古人大概率是没有听说过的。痛风这个词是西方最早提出来的。在中国，痛风在古代的时候啊，不叫痛风，叫脚气病或者白虎病。古人通常会将一种疾病分成一个大类，比如妇科病是一类，儿科病是一类，脾胃病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痛风。但是痛风在古时候并不叫痛风，而是被人称作脚气病。当然，这个名称当中的脚气二字说的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脚气，而是说患上痛风之后，患者的脚就会变臭，因为痛风时多长在患者脚上。古人啊，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尿酸结晶、痛风石之类的名称，只是将其统称为脚气病。此外，在古代啊，痛风还有一个俗称叫白虎痢疾。在传统中医中，白虎之病最早被描述为痛风的症状。唐代王涛的《外台秘药》卷十三《白虎方》中是这样记载：论白虎病者，大都是风寒暑湿之毒，阴虚所致，僵舍失理，受此风邪，经脉结滞，血气不行，蓄于骨节之间，或在四肢，肉色不变，其骤静而夜发，发即彻髓，酸疼乍歇，其病如虎之啮，故名曰白虎之病也。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特别的疼，疼的就像是被老虎咬了一样。在治疗方面，古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痛风是湿热在作怪，所以痛风之人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舌质红，舌苔是黄腻的，这是典型的湿热之象。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名字叫痛风定胶囊。痛风定胶囊是由土茯苓、秦椒、黄柏、赤芍、盐胡索、车前子、川牛膝、泽泻组成。在这其中，土茯苓、黄柏清热祛湿。土茯苓治痛风是信手拈来，无论在哪个方子里，无论和谁搭档，它都是可以挑大梁的那一个。至于黄柏，医书里是这样说，黄柏能除下焦湿肿。为什么呢？只因痛风好发于下肢、膝盖啊、脚趾啊，这些都是痛风的高发部位。再来说秦椒，秦椒啊是祛风除湿的老将了，擅长对付关节里的风湿邪气，同时也能把里头的湿热给导出去。秦椒这味药非常细心，能把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清理干净，让邪气找不到任何藏身之处。再来说川牛膝，川牛膝利关节，也能引药下行。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痛风好发于下肢，而要把药性带过去，牛膝是功不可没。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为什么是川牛膝而不是怀牛膝呢？怀牛膝是河南焦作的特产，怀牛膝为常用大宗中药材，为著名的四大怀药之一。为何不用怀牛膝而用川牛膝呢？很简单，怀牛膝不如川牛膝骁勇善战，川牛膝更能通利关节。而当下的主战场是在哪里呢？

0: 就是在关节，所以这个川牛膝更能胜任。此时的川牛膝俨然是一位威风八面的将军，带领着队伍直奔沙场，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展开正面较量。泽泻和车前子在敌人溃不成军的时候再出一把力，把湿邪和热邪赶出去。如何赶呢？这两味药可以利小便，促使邪气排出体外。有人曾经做过一份统计，翻阅了古今医典，把所有治疗痛风的方子罗列出来，从中挑出使用频率最高的几味药材，其中就有刚才介绍的那几味：黄柏、土茯苓、车前子、秦椒和泽泻。赤芍和盐胡索虽然不是这方面的高手，但是在这其中也很重要。赤芍活血，湿热焦灼，血液受其影响，瘀在局部，由赤芍出面解决。淤血会引起疼痛，盐胡索应声而来，气通血活，再加上赤芍助其活血，由黄柏、土茯苓清热燥湿，把各种邪气肃清。正是因为有了前面那几味药做铺垫，盐胡索止痛的效果才能最大化，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才不会孤立无援。痛风定胶囊这个药在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等到舌头恢复正常，舌苔不再黄腻，或者尿酸降到正常范围，就可以停药了。痛风定胶囊这个药的特点就是速战速决。说到痛风这个病，我们前面讲过了，大多是由湿浊引起的，所以痛风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饮食方面，建议少吃辛热高脂肪的食物，多吃薏苡仁、山药、白扁豆等健脾利湿的食物，这样有利于保护好脾胃。不然一旦脾胃一虚，那么出现体内湿浊代谢不掉，就很容易诱发痛风。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常说的那句话，病从口入。其实啊，只要是管住嘴，很多病都能好。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食疗方，帮助大家调理痛风疾病。第一个就是木瓜车前薏米饮，它的组方是这样：木瓜30克，干车前草30克，薏苡仁20克。做法是煎煮20分钟，去渣后即可当茶饮。刚开始饮用最好是坚持一周，每天三次是效果最佳，后期可根据个人具体治疗情况饮用。木瓜车前薏米饮，这是北京大学刘湘元教授专门给痛风患者的食疗方，对治疗痛风效果好，而且不像是一般的中药，难以下咽，无法坚持。此方口感有木瓜的清香，既好喝又可降尿酸，可以说是痛风患者的福音。第二个食疗方是丝瓜茶汤，辅助治疗痛风。组方很简单，丝瓜150克，绿茶5克，葱一根，盐适量。具体的做法是，将丝瓜去皮，切成一厘米厚的薄片，葱洗净，切段备用。锅中放入适量的水，先放入丝瓜、葱和盐，待这个丝瓜煮软之后，再放入绿茶浸泡入味即可。这个丝瓜茶汤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通络、利尿的功效，对痛风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只能是作为辅助治疗，不能代替药物。同时在这里还要提醒，这个丝瓜茶汤不宜空腹饮用，贫血患者及经期的女性慎饮。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痛风的中成药痛风定胶囊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海云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是在周六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其他时间，老年朋友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时事新闻、养生保健的一些小视频啊、小常识，可以来看一看乐龄时光的抖音啊。我们全天候啊，在抖音上全天更新。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也可以在上边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0: 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一沙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一沙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

静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肉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勇敢能改变不利的局面，这句话要是用到毛遂先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战国时代赵国的那位公子平原君赵胜，为了抵抗强秦，不是带着手下的食客毛遂一块出使楚国吗？到楚国干嘛去？谈合纵大计呀。所谓合纵啊，连众弱以抗一强啊。现在谁最强啊？秦国最强盛，楚国又是众弱中的强国，你要跟我们联起手来，那就能打败秦国。可这楚王啊，是犹豫再三不肯应从。当年我家先君楚怀王 当过纵约长，结果一败涂地，客死他乡。看来这合纵是大伙儿的忌讳，咱不谈合纵行不行？挤了的这位赵国的平原君赵胜不知道所云了，你这不谈合纵我来干嘛呀？有毛遂仗剑上前，他不是站在赵胜身后吗？一摁那剑把，他往前紧走几步，上了台阶。大王，合纵乃天下大事，天下人尽得意志，我也想参与参与。楚王这气呀，这干嘛的呀？啊，这是臣之门客毛遂。楚王心想，我跟你家主人议事，你在这喊什么喊呢？给我推出斩了。行吧，毛遂比这楚考烈王横多了。合纵的事儿不是你跟我家主人的事儿，谁都可以议论，天下人共存亡，为什么不让毛遂插言呢？再说了，我家主人就在面前，他尚且和颜悦色，大王何必动怒啊？你怎么就敢高门大嗓乱喊呢？这句话一说完，楚考烈王那

脸色儿稍微的舒缓了一些。为什么？毛遂问的对呀，你这没有礼貌了。我是下人，你跟我嚷，你得看看我们主人的脸色呀。楚王压了压心头怒火，可有何言呢？他问毛遂，那你好好说吧，你什么意思吧？大王，楚国地缘广阔5000余里呀、啊，你这么大的面积，自当年文武称王，楚文王、楚武王不是建号了吗？你建号称王到现在多少年了？直到今天，雄视天下，号为盟主，好些小国都看着楚国一举一动呢。今一旦秦人崛起，数败楚兵，怀王求死啊！自打秦国人强大起来之后，你们楚国有什么好处啊？连您的先君楚怀王都死在秦国了，现在楚国任用那位小子白起呀、啊，好嘛，那武安君白起在毛遂的口中变成小子了，那么小娃娃没什么本事，但他一战再战，燕影尽没，被逼迁都，燕郡影郡都没了。楚国的都城不是在郢都吗？你想那郢都被人收走了，那能不搬搬家吗？你被人家秦国人打的都迁了都了，这多大的仇恨呢、啊？先王之死，迁都之耻，此百世之怨，三尺童子犹以为羞啊！小孩一提这玩意儿都脸红，难道楚王独不念乎？仗剑侃侃而谈呢、啊，今日合纵之意，为楚而非为赵也。我们今天说搞搞大联合，你以为为了赵国的安危，实际是为了你们楚国的名声。反正这句话毛遂说完也觉得心虚，眼睁睁现在秦国的兵马在赵国的边境呢，他愣说是为了楚国。楚考烈王还真被这毛遂给吓住了啊！是是是是，先生言之有理，那么现如今大王之意已决乎？你下定决心了吗？寡人意已决然，我马上答应咱们合纵。好，左右歃血而盟。毛遂喊左右，不来20个人吗？他一人在头里，后边19位了呢。歃血而盟，喝血吧几位。呼啦一下，那19位就闯上前来了，有端盘子有举盆的，也不打哪现捡来这么些家伙事儿，到跟前扑通跪倒了一片，跪于楚王面前，众口一词啊，大王为纵约长，你是我们的头小队长，你应该先歃而盟之。歃血为盟，这歃咱们说过就是喝的意思呀，得喝血呀。楚王先歃，次者为吴军，那就是赵胜，再次为毛遂，从者依旧，我们一人接着一位，咱们一块喝这血吧。毛遂算把这事儿做绝了，逼到这一步，左手持盘，右手招后边那19位哥们弟兄一块来吧，咱们共歃于堂前。这一下可让楚王是上不来下不去呀、啊！什么叫因人成事啊？就是说这件事儿，大伙一块儿努力办成一件事，你楚王敢不答应吗？楚考烈王答应了合纵的盟请，歃血为盟，那就不能再改变主意，否则骗天骗神，那多大的危险呢？那是不是迷信呢？楚王马上命令春申君带领8万楚兵前往救赵，平原君满载而归，他回来了，春申君那8万人马也跟着了。平原君万分感谢毛遂啊，亲自设酒宴单独请请毛遂。酒席宴前，他赞叹说，毛先生3寸之舌强于100万之师，赵胜阅人多矣，我见了那么多人，而今与毛先生而失之，胜自今不敢负向天下之事矣。下就下面呢，我自打知道你这本事以后，我再也不敢随随便便以貌取人了。打这起，毛遂成了这位平原君赵胜的座上客。楚国这么一发兵，魏国一

0: 看，咱们也得帮忙啊。强大的楚国都发兵支援赵国了，咱们派谁去啊？派大将晋鄙带领人马也跟着赵国一块出来了。这么一来，诸国出兵把秦国给吓坏了。你看，光打一个国家他心里有根，真要打这联合部队啊，秦王也有点犯犹豫，观望观望吧，先等等吧。就这么着，秦国的人马按兵不动，两阵对圆。可是秦国并没打算放弃争雄啊，他实实在在是记恨这些小国家对赵国的围攻，更加紧张了。倒看看谁敢出关，哪个国家的人马先出来，我就先把谁灭了。什么叫强大？没强大怎么有这横劲儿啊？赵国君臣一看，合着楚国的兵马、魏国的兵马都按兵不动，我们怎么办呢？赵国君臣一商量，跟咱们最近的是谁呀？不是魏国吗？魏国的大将晋鄙带着兵马就在那待着，他不往前前进，不帮咱怎么办呢？派使者赶快去魏国求救啊，还得面见魏王啊。使者到了魏国，魏国上下也在商量，有一位大将军叫辛元衍，他面见魏王。大王，您别忘了，秦国之所以急于围攻赵国是有原因的啊。爱卿，什么原因呢？我王请想，前者能与秦王并称二帝者为齐闵王也，那不是齐国那先君想称帝吗？后来自个儿觉得不合适，不称帝了。现在齐闵王已经死了，齐国已经不像往日那么强盛了，而现今七兄之中为秦国独尊呢，他的势力最大了，但是谁也不称之为帝号，他心里边不大痛快。今天用兵攻伐赵国，那是因为他们赵国比较强大，欲先求赵尊为帝儿，最好先打强大的赵国称之为皇帝，让咱们跟着学，这是他的目的。那么咱们能不能赶忙派使者够奔赵国，让其尊秦为帝？那么秦国一高兴，必然罢兵而退，此所谓以虚名而免实祸也。到时候咱们也不用帮助赵国了，咱也不用跟那秦国打仗了。大王以为如何呀？这魏国国王本来就不想打仗，你说要不救赵吧，他又怕将来赵国报复，你要说救赵国吧，心想我们这倒霉地儿正堵着秦国的大门，一出门他先打我，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哎，这主意不错。对，那新将军你就去趟邯郸吧，把寡人这番心意告于赵王，你就让他尊秦国为帝吧。就这么着，辛元衍来到了邯郸面见赵王，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赵王把大臣就找来了。魏国这主意倒是不错，咱们就是口头上尊秦王为帝就可以不打仗了，你们说说怎么样啊？先看这平原君呢，平原君赵胜那是赵国的执政大权在握的权臣呢，可以说他就是政治的方向，你说怎么办吧？平原君这会儿早就没主意了，也不知可否。此时有人高喊，不可呀，万不可以。大伙儿一看，谁呀？好嘛，千里马鲁仲连。怎么千里马呢？这位鲁先生小的时候就被人称为千里马，号为神童啊，现在那是赵国的重臣呐，轻易不发言，今儿他怎么说不行啊？听听他说怎么回事吧。就见这位鲁仲连紧走两步啊，冲着平原君先作了个揖，为什么？这是百官领袖。又冲着赵王又鞠了个躬，您是一国之尊呐。路人皆言秦将谋帝位，这谁都知道啊。说着冲着这位平原君赵胜又作了一个揖，君乃天下贤公子，谁不知道你呀？乃伪命于梁客也，今辛元衍将军何待？吾当为君责而归之，能不能让我见见魏国的这位使者，我把他羞臊回去。 陆仲连说着话这脸都白了，曾经的这位神童简直快气坏了。平原君一看这陆仲连是坚决不答应，赵国先尊秦为帝号啊，为什么呢？陆仲连自有理由。平原君一看别在这朝堂上吵起来呀，啊，我先去见见新元衍，我说说他吧。平原君来见新元衍，俩人一番交谈，平原君告诉新元衍，魏国说的不成啊，我们鲁仲连先生绝不同意赵国首先尊秦之帝号，你要不行你跟他见见得了，我给你引荐吧，把鲁仲连给请来了。这新元衍定睛这么一看，哎呦这位千里马鲁仲连先生神清气爽，飘飘忽有神仙之风啊，这不是凡人呢、啊、不觉得肃然起敬啊，一一到地啊。我方才听平原君提及先生，无关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你不像一个屈居人下的人呢、啊、奈何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你怎么不离开这是非之地呀？言外之意，小小的赵国哪容得下先生您这样的人才呀、啊、陆仲连微微笑了笑，连无求于平原君，且有请于将军也。怎么呢？你不要以为我是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没有，我其实打算求您帮帮忙。哦，先生您有话请讲无妨，我打算求新将军能不能请助赵而务帝秦呢、啊、你帮着赵国不让秦国称帝呀、啊、这新元衍心想，帮着秦国称帝让赵国发起，这是我主意，我怎么自个儿搅和自个儿啊？那先生你何以助赵啊？你有什么本事帮助赵国呀？陆仲连想了想，新元衍将军，我打算让魏国跟燕国相帮衬，就好像齐国楚国互相帮助一样，这样的话事不单孤何惧强秦呢？啊，新元衍一听微微一笑，燕国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像魏国嘛，你像我就是大梁人呢，先生怎么能够让我帮助赵国去出谋划策呀？陆仲连叹了口气呀，将军，魏国难道没有看到秦国称帝的害处吗？如果你要是看到了他称帝之危害，你就会以魏国人的身份来帮助我们赵国呀。哦，先生明示，秦国如果称帝怎么会危害于我魏国呢？将军请想，秦国他们历代秦王都是弃礼仪而上首功之人呢、啊，只为了功利，他不讲究信义啊！仗着自己强大，他们任行欺骗，涂炭生灵，并且多次侵扰诸侯。难道您一无所知吗？当年楚怀王等等典故，你一点不知道吗？仲连宁倒东海而死，不忍为之民也。我宁可跳河里淹死，我也不给他当奴隶。那么魏国就愿意甘为奴下吗？你们认同吗？秦四人称帝必则魏之入朝啊，一旦秦国要是称帝了，你离得最近，你得隔三差五送土特产，你去行臣子之礼，有一次不去，可知商纣之对九侯恶侯之诛吗？当年商纣王把那九侯恶侯又是烹了又是剁了又是海了的，你想学他们呀？问的这位新元衍将军沉思不语。鲁仲连微微一笑啊，将军莫非要陷魏王于不义也？你先把你们主人给坑了吧。新元衍一听，我绝无此意啊，心想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这哪位要是嘴快到我家大王面前一说，那我在魏国我就待不了了，容我思之。陆仲连撇了撇嘴，一甩袖子，他站回班中了。朝堂之上没人再搭理这位魏国的使者了。平原君赵胜 暗竖大指，心想鲁仲连真义士也，这就历史上有名的鲁仲连义不帝秦呐、啊。他用真知灼见说服了魏国的使者辛元衍，所有人都不能先认同秦国称帝，这是有道理的。陆仲连看得远，以理服人，谁不佩服啊？刚才那几句话说得多有劲呢、啊、你们打算尊秦王为帝，干嘛撺掇我们赵国呀？言外之意不是赵国最强盛吗？哦，我们一尊秦国为帝，你们都跟着我们走，我们可不挨的骂。反过来，我们赵国离着秦国远，真就是尊其为帝号，天遥地远不去，他拿我没辙。你怎么样啊？你可守着秦国的家门口，你娘生日孩满月，你要不去呀、啊、你看他先收拾谁。好，这话就怕怎么说，就怕怎么分析，让这位鲁仲连先生这么一说，说的辛元衍好惭愧呀、啊。回到宾馆里边，好几宿没睡好觉，心想我怎么就没琢磨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这么一来，实际是陷我家魏王于不义之地呀、啊！到时候秦国打我们都有借口，你不听话，你不孝顺，你不朝见皇帝，我算哪门的呀？想来想去，又见平原君来了，私下拜物，陆仲连先生说的有理呀、啊。我决定回去劝我家魏王千岁，再也不提帝秦之事了。帝秦不以秦王为帝，咱们严阵以待吧。就这样，辛元衍回到了魏国，见魏王陈述鲁仲连所言。魏王一听，对，那咱们谁也别提这茬了。秦国的那位秦王还等着信儿了，心想大兵压境，楚国人马来了，春申君带着80000人马守在武关不敢动，魏国的禁闭那更是坚壁不出啊，这都是严阵以待，现在赵国就得投降了，谁也不真心帮你。可等了半天，赵国也没消息，派人这么一扫听一打探，赵国怎么样？哎呦，城池上遍插旌旗，日日夜夜男女老少轮流上城去执行任务，都在那看着咱们的一举一动啊。咱们哪怕有风吹草动，赵国就会倾城而出。看来这可是一场硬仗，不能轻易打呀。叫人家把这消息带给了秦王了。秦王一听，看来这小小的城池之中，赵国有能人，他敢于不服我秦国大兵压境的威胁，心中有如此的底数，说明其有勇而无畏也。真打起来人家不害怕，有的是能人。那这样的话，咱们就长期围困吧，告诉大将王和退兵30里围困赵国，先给我围着。鲁仲连义不帝秦，说明了赵国有鲁仲连这样的能人，站得高看得远。你要这会儿真都向秦国俯首帖耳了，那可就麻烦了，他说打谁就打谁，是名正言顺呢、啊。春秋战国乱世纷争，在春秋时代争的是一个名，争的是一个霸主。怎么争这名啊？挟天子令诸侯啊，皇上说什么什么你们不听话，那就得打你，这是春秋时代。到战国时期呢，兼并战争严格，杀的人多，尽管那战争残忍度提高了很多，但是也得有一个师出有名啊。如果要让秦国抓着把柄，都称秦国为帝，那咱们都是臣下，谁不来朝贺，谁不来进贡，秦国可就是师出有名了。现在大伙都是诸侯，共尊周天子，甭管他周天子现在吃得饱吃不饱，晚上睡觉冷不冷，是不是饿三顿两顿，大伙都不往心里去，但是英明那是共主啊。如果要是让秦国做了共主，那可就都没好日子过了。鲁仲连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大伙都明白此间深意道理所在，秦国还不干了呢， 心想这赵国就是硬骨头，啃不动，打不服，收服不了吗？我们就不信别的国家可以不管，什么魏国楚国先放一放，一定得把赵国拿下，增加兵力，增派人马，围攻邯郸。赵国的情况是越来越危急，平原君心想，合着秦国跟我们赵国没完了，赶忙派人再一次向魏国求救。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

0: 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0: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恨，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

0: 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伊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伊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3: 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8: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9: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说陈议员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3: 商会一定支持我，
15: 没有什么可
13: 以商量的。山区万众渡过难关，
1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议员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填充以血肉，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0: 最后付之皮肤。
1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5: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7: 愿意。
1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8: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爷爷，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1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0: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10: 是汤通庆，
19: 他还在。
1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1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10: 是啊，好久。

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 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
11: 这前线还等

0: 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在河旁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走，走，走，老婆，跟上！快，快！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 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 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3: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0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

0: 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

0: 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 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2: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1: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2: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

0: 这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一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1: 是的，然后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皮，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 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都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
0: 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您这说着过程中我就听难产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1: 对，
0: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溢出来的，是不？真的是满嘴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
1: 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
0: 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1: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要不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0: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啊、DHA 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们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
1: 而且固腥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四五十，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0: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
1: 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是，你在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去吃肉的感觉，但是吧，你还得抢啊。
0: 是，
1: 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哇塞，那这个价格呢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0: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1: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0块9，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块9，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块9，像市面上的话它固性物只有5%，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9%的固性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6 不行，我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我
0: 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十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

0: 十罐再送我们五罐，是这个意思吧？
1: 是。
0: 这样十五罐到手199，却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十五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1: 啊。我给你算个价啊，
0: 嗯嗯，
1: 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五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
0: 嗯，
1: 平均到一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十五罐，你说还贵吗？
0: 嗯，
1: 对不？
0: 嗯，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二十罐，
1: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0: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吗？
1: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0: 对，
1: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
0: 嗯，
1: 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二十罐，
0: 好，
1: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
0: 嗯，
1: 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0: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1: 但是这个得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0: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
1: 100组。
0: 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二十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1: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0: 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对，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1: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 次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0: 没错，
1: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0: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呢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1: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
0: 没错，
1: 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
0: 心痛。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1: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0: 嗯，
1: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0: 啊，
1: 或者的话是你天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0: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可以，
0: 尤其是
1: 没问题，
0: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1: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0: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开口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1: 这个正常来我们是19.9一罐，
0: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1: 对，打了50%，对，
0: 所以
1: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0: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要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1: 是，
0: 嗯。
1: 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要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0: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这样咱们先抢着打，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 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吧？
1: 对，
0: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1: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了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了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1: 常温储存。
0: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1: 再见。
0: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

0: 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中医的中药辨证，
4: 要保证四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6: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7: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节目当中的重点内容。老年认知障碍按照严重程度分为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呢，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是10%到20%，痴呆患病率是5.56%。痴呆呢，已经成为了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癌症、脑卒中之后威胁老人健康的四大杀手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在节目当中首先就讲到了会影响到脑子好使与不好使的一些因素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这个认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必然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特别是一过50岁以后呢，这个认知功能呢是逐渐下降的，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也是能力呢不如原来好了，对于一些原来会的一些知识的灵活应用呢也是逐渐下降的。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认知功能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9: 嗯，那哪些因素，就是年龄是主要影响因素吗？
8: 对，这个年龄是主要它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抽烟呀、喝酒啊、过度压力呀，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呀、生活方式不健康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呢，都是这个咱们这个认知功能逐渐影响认知功能的一些这些可变因素。
9: 哦，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年龄之外，看来一些疾病也会影响认知功能是吗？
8: 是的。
9: 你比如糖尿病，其实它是全身累积，我们知道的一些脏器，像肾，那个包括心脏，那看来还有脑了是吗？
8: 对的。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他呢会导致一些血管本身的病变，他的血液的粘稠度也是增加的，那么同时呢导致脑内的供血量呢向内减少，脑供血不足，从而导致脑内一个慢性的缺血缺氧的状态，从而影响这个脑内的一些这个神经元的活动，导致一个神经元的坏死死亡，加速这个神经老化，或者呢导致一些血管的因素，血管性痴呆呀，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
7: 作为子女，应该及时发现家中老人的一些异常反应和变化。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讲到，老人渐渐开始唠叨，做饭忘记关火了，出门呢忘记带钥匙等等，这些症状啊，很可能是老年认知障碍的早期表现，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8: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咱们所说的老年痴呆。那么这个例子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也是很常见。我前几天呢，在我们门诊的病人一个这个张大爷，这个患者呢是72岁， 退休以后呢，就经常在家里面给带带孙子呀，带带外孙啊，哎，干一些这种力所能及的事儿。平时呢，就是在家里做家务都很好。哎，突然就最近一两年以来呢，家人发现这个张大爷突然变了，说话呢，唠唠叨叨，反复的问家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能够问七八遍，问甚至呢，做饭的时候忘了关火，出门的时候不锁门，起来就走了。提醒以后，有时候一些事儿也想不起来。慢慢的这个家属刚开始呢，没有这个患者的刚开始这些临床症状呢，并没有引起家属的重视。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把那个这个衣服放到冰箱去冻到冰箱里面去了，就是归纳能力也下降了。这下把家属给以为他这个出现这个精神症，以为是精神疾病，然后就去领着他到当地的精神病院，就是一个安定医院去看了。看完以后，安定医院呢，大夫还是比较有经验，说你这不是精神病，你去那个神经科看吧。哎，这才来到我的门诊。嗯，经过咱们量表评估，经过咱们核磁监测，咱们血液检查，结果发现这患者呢，就是个中度的痴呆状态了。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呢，也已经下降了。就是这种中度的痴呆状态呢，这就咱们痴呆里面咱们分的相对比较靠后了。那么这时候呢，再去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这时候呢，给他用一些药物呢，就是定期随访、定期观察。但是呢，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对他这个认知本这些身体的本身啊，对家人来说呢，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经常在家里面都要看着他，怕他走丢啊，每天跟着他，怕他一出门又找不着家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就诊的相对就比较晚了。
9: 对，他应该什么时候就赶紧去看呢，就更好啊。
8: 对啊，这就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主题，就是认知维护的问题。这个认知维护呢，在你没有生病之前，就是没有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要维护。那么出现轻度的认知功能下降，或者就是说这个轻度痴呆状态的时候，咱们更要维护，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那么一旦出现中度到重度痴呆的时候，那么咱治疗就最佳的时间错过了，那么这个治疗起来就相对的就疗效呢各个方面就差了。
9: 嗯，
8: 同时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控制和预防的作用呢相对也比较弱了。
9: 对，
8: 那么这什么时候来治疗，什么时候来控制呢？就是咱们这个出现了这个主观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说五六十岁，他呢感觉自己记忆力不如原来好了，那么这时候咱们就应该进行认知干预、认知锻炼、认知康复。那么怎么进行认知锻炼、认知康复、认知训练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益智小游戏啊，健康的饮食啊，规律的锻炼呀、啊，或者就是做一些广泛的阅读啊，就进行一下脑部的训练，或者就是适当的体育锻炼，这个对这个在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日常生活能力不受影响啊，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些这个熬夜呀、高强度的压力工作呀。等等，这种生活方式呢，去调节、去干预，那么就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认知维护，在最轻的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那么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到这个轻度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也可以采取前面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咱们可以这时候呢，年龄可能就偏大了，那么这时候可以采取一些老年人适合的锻炼，比如说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或者就是说其他一些太极扇啊、太极剑啊、广场舞啊等等这些方式呢。就是进行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同时呢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然后呢多和人接触，然后呢在交往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这个脑部呢也起到一个适当的锻炼，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疾病进展的作用。
9: 哎，这些非常重要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像张大爷呢开始唠叨的时候跟以前不一样了，性格变化了，这时候赶紧去看病，其实就抓住时机了。
8: 对啊，就是最初期的症状的时候，就是说咱们这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呢，它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就是说呢，在最初期的时候呢，就表现出来一个近期记忆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记不住了，就近视遗忘，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刚刚吃过什么饭了，刚刚和谁见过面了，刚刚去路上经过什么场景，这种近视记忆它是下降的很明显，但是对于以前的记忆都是很好的保留的，所以说这给家属一个麻痹，就是说呢，认为这个一提30年、50年前的事儿他都记得，近期的记忆是记不住，那个就不是病，他认为这没问题。但是呢，往往这个老年痴呆呢，初期表现的都是以近期记忆力下降为首要表现的，
9: 嗯，
8: 一定要抓住这一点， 是不是要有经济记忆下降呢，坐车丢三落四，出门不锁门，然后呢做饭忘关火，然后等等，这种经济记忆下降的这种事儿，也是这个老年痴呆的出现。

0: 出去表现，
1: 明白了，
0: 抓住这个出去表现，
1: 哎，记住了，好。
2: 如果遗忘是注定的结局，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过程呢可以缓慢一点。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准医师王美就介绍了几招对抗岁月把脑子变老的方法。
0: 这个停下来的可能是非常小的，但是呢我们减缓或者延迟这个疾病的到来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有几种因素，我们曾经做过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是说呢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和它的一系列的因素相关性，就是我们去改变这些因素呢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认知下降的速度。那么其中呢就可干预的因素里面，就是说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你要养成一个健康的作息时间，戒烟戒酒，然后呢去规律的生活，参加一些体育锻炼，这是生活方式上的干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脑力劳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比体力劳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慢得多，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养成一种习惯叫多用脑。多用脑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是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这是第二个因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疾病的前期干预，就是说呢它的基础体质的干预，包括它的肥胖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进行干预以后，那么我们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它的速度就可以变慢。另外呢咱们这个饮食上，就是说那个规律的饮食或者就是说健康的饮食，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的。比如咱们推崇的一些地中海饮食这个吃饮食的一些多样化，谷类高蛋白，或者就这橄榄油等等这些方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呢都是有保护作用的。
1: 那听起来这几个措施其实都不难做到，而且之前呢我们不少专家在讲各种疾病预防的时候都提到过，比如说规律的生活，其实就这一条很多人都很难做到，但是对于大脑认知功能的保护和维持的话，规律生活至关重要。这也涉及到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养生要讲究天人合一，该睡了睡，该吃了吃，该起了起，该锻炼了锻炼，那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就实现规律生活，养成一个健康生活方式了。这个同时改变我们身体状况，也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让脑子好使的时间更长一点，是吧？
0: 对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平时一定要养成多用脑、多动脑的习惯，这个对咱们大脑的神经系统是有保护效果的。
1: 多用脑，这个您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建议呢？
0: 多用脑呢，像咱们平时呢，咱们这个脑力劳动者呢，他呢是用脑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除了这个用脑，这个脑力正常的工作以外呢，要养成一种习惯，去适当的看一些书籍啊，课外的书籍。然后呢，看完以后呢，并不是你看完就算完了，而要去回忆，就是你今天看的内容，晚上躺到床上还没有睡觉之前，去回忆一下，看看你今天到底看了什么东西，学了什么东西，然后去检阅一下。没有检阅的脑力劳动不叫脑力劳动，那必须检阅，从而呢形成一种反馈，把这些知识真正呢据为己有，能够学会学懂，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是对这个脑神经起到了一个锻炼的。

0: 何的这个帮助效果。
1: 嗯，就是从瞬时记忆变为工作记忆，从工作记忆在晚上回忆过程中就变成一个长久的记忆，那大脑呢就会功能就会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开发。
0: 对，这个就是记忆回路的一个记忆形成的过程。
1: 嗯，对。那您说的这个看多看书还有什么别的招呢？比如有的老年人喜欢打麻将，是不是可以锻炼脑子？
0: 对，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益智小游戏啊，棋牌呀，包括一些你说的打麻将啊、扑克呀，这个对这个认知功能呢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积木啊，或者就是咱们一些 Scrub 游戏啊，这个文字不同的那种 Scrub 这个游戏等等，这些小的这种益智游戏对这个认知功能的保护呢，对这个大脑的锻炼都是有帮助的。
1: 哦，那看来呢，我们不但要身体得到一个锻炼，如果想大脑的功能也持续得到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持的话，让脑子更好使的话，我们的脑子也要勤动。这勤动脑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开发出更多来，除了王主任刚才建议的这些哈。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慢病干预和管理，其实昨天节目里咱们和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于宝成教授已经详细给大家讲了，如果有想回听节目内容的可以详细再听一听。那对于健康饮食，您刚才介绍地中海饮食啊，包括一些谷类啊、高蛋白啊等等，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平衡膳食的一个基本原则。有人问了，有没有一些专门的保健品是我们平时饮食里摄入不了，但是对维护大脑功能特别有用的，您给推荐一下？
0: 这个没有，目前来说呢，任何的保健品对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呢，都是目前还没有，所有的这种临床数据还没有显示呢有一个对临床有一个帮助的效果。可能在这个临床前期的动物实验上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临床阶段呢，目前还没有真正被临床公认或认可的一种这种保健品能够改善抑制的。
1: 嗯，好，那明确一点就是咱们好好吃饭就行啊。
0: 对，
1: 嗯，好。
2: 暑假来检查眼睛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想做近视手术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哈，尤其是学生朋友开始扎堆做近视手术。那么通过做激光手术摘掉眼镜是否人人都合适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就讲到，在做近视眼手术之前，这几种眼镜啊必须要停戴一段时间。
3: 近视矫正手术有很多的疑问，您看这位朋友就在问哈，说做这个近视矫正手术之前有什么要特别准备的吗？因为他现在戴着这个 RGP 眼镜啊，他听说做了检查很快就能安排手术哈，想问您他这个 RGP 眼镜有没有影响啊？
4: 有，
3: 嗯，
4: 这个咱们详细说一下，主要是这还是戴这些隐形眼镜有要求的。如果我们假如说戴平常女孩子戴那种美瞳，
3: 嗯，
4: 或者是咱们这个软性的隐形眼镜，我们要求摘掉一周到两周。如果戴的时间短的话，一周也可以了。
3: 嗯，
4: 如果戴的时间比较长，至少两周。
3: 嗯，
4: 啊，像他说这个 RGP 手术，这种镜子是白天戴的，矫正一些不规则散光的一种镜子，他那个是属于一些比较硬性的镜子，我们要求摘掉至少1到3个月。
3: 哦，
4: 还有一种晚上戴的叫咱们现在青少年戴的比较多的叫角膜塑形镜。
3: 嗯，
4: 我建议摘掉3个月。啊，如果每天都佩戴，
3: 嗯，
4: 因为它把我们的眼角膜压得变形了，
3: 嗯，
4: 我们查数据，曲率包括度屈光度都不是很准，
3: 嗯，
4: 啊，它自己恢复有个过程。如果体检比较着紧的话，
3: 嗯，
4: 至少得1个半月。
3: 嗯嗯，提前咱就别戴了，再去做检查，再做手术。
4: 对，或者是我们连续查地形图，
3: 嗯，
4: 查的跟他们戴之前是一致的，屈光度也是一致的，
3: 哦，
4: 才可以
3: 做这
4: 手
3: 术。
4: 对，
3: 哦，这也是为了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手术来考虑的，来考量的。
4: 对啊，你数据都查不准，
3: 嗯，
4: 不是原来的真正度数，
3: 嗯，
4: 你把它做了，他时间恢复了，
3: 哦，
4: 对，
3: 嗯，
4: 又有近视出现了，或者做不准的出现，
3: 哦，
4: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把握非常严格，
3: 嗯，
4: 软镜子至少摘掉一周啊，至少一周，
3: 嗯，
4: 如果戴的时间比较久我们要求是2周。
3: 哦，
4: 啊，青少年戴的这个塑形镜，
3: 嗯，
4: 啊，至少得一个半月，3个月最好。
3: 嗯，提前要做准备哈。
4: 对，
3: 嗯，
2: 近视手术的种类非常的多样， 但是呢，没有最好之。

0: 说，不同的手术方式是适应不同的眼部情况的，适合才是最好的。那么准分子激光、全飞、半飞这几种近视手术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的讲解。
1: 其实咱们全激光包括三类手术，一个是单纯用飞秒激光来做的，全程用飞秒来做咱们全激光手术，咱们全程用准分子来做，也叫全激光，
2: 这叫全准分子激光手术，
1: 对对对，两种激光结合的也叫全激光，那是咱们俗称说的半飞秒手术。
2: 半飞秒是两种结合的，
1: 对，用飞秒激光治一个角膜瓣，然后再打准分子激光。
2: 说就是每一种它到底适应的人群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别？
1: 肯定是。
2: 手术方法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肯定是。像这个咱们应用飞秒激光那个手术的，都是算板层手术里边，就是恢复比较快啊，一般第二天就恢复，大概视力就接近正常了啊。点药时间比较短，就是适合一些迫切需要就是恢复视力，比如说我等着体检，或者是我不愿意等待很长时间，愿意就早点恢复视力，怕疼痛是吧？因为毕竟那个全准分子，就我刚才说那个另一大类的里边表层手术，它恢复比较慢，但是有些人群角膜比较薄，或者他参加这个对抗比较激烈的拳击运动员了，他不愿意做板层手术，就可以做这种这个表层手术。
2: 哦，就是准分子全准分子激光这种叫算是表层的，那么全飞秒这种是板层的，
1: 对，
2: 它恢复很快。
1: 对，那个表层手术，咱那个全准分子激光手术，这是其中一种。我们以前，
2: 先生，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角膜比较薄的人群哈，但是他就不能选择这种全飞的，是吗？
1: 对，因为那个板层手术，像全飞、半飞是做在前三分之一角膜的前三分之一，没有足够角膜厚度做保证，像做那个手术就不推荐了。
2: 这个得通过检查来确定啊。
1: 虽然我们角膜厚度很薄，就是虽然我们做手术消耗的也更少，但是它是必须建立在这个角膜厚度足够的基础上。要不说的，我们有好多患者问我们，我选哪个手术？我说你先做来做检查，检查完了我们适合哪个，我会推荐哪个。你角膜太薄了，就不适合做这些飞秒这一类的板层手术了，只适合你比如说角膜厚度只是500以下啊，尤其480以下，我们就推荐做这种表层手术，就全准分子激光，SMART 全激光做这种手术啊，它做的更靠表面，剩的底儿更厚，更安全。
2: 哎，您说那就这种什么拳击运动啊，这种需要对抗力的，或者是篮球运动员，有些男孩哈，这种也要选择这种表层手术吗？
1: 因为我们这些半飞秒手术啊，有个制作个角膜瓣，将来有这个对抗激烈的，像这种运动的运动员，有可能造成这个角膜瓣的错位。但是我们全准分子激光手术，它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愈合以后就跟没做过手术一样。我们全飞手术也是啊，它切口比较小，也不存在这种角膜瓣的移位的风险了。所以说又更有全飞秒的出现，又给我们提供了有就是更
2: 新的选择，
1: 对，更多的选择。
2: 这是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半飞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激烈运动，
1: 对，一般也不会啊，一般也不会，但是有这个可能，就是说是吧？
2: 那要是从这个手术时长来说的话，这个半飞秒就会久一些吗？
1: 不是，手术都不会很长，我们手术基本上都十分钟左右，全飞半飞，全准分子时间更短一点，因为它一台机器用一种激光，没有接触，也不用起透镜，直接打下去，基本上5分钟、5-6分钟，两个双眼。
2: 这么快哈？
1: 是。
2: 基本上就是10来分钟都能结束。
1: 对。
2: 那您能再具体给大家说说，就是各种手术咱们这个优缺点？您比如刚才说的这个手术时长哈，都是差不太多的，区别不太大哈。
1: 对。
2: 恢复的时间呢？快一些。
1: 全飞半飞为代表的这个板层手术，它基本上24小时，就是也就是术后第二天，基本上就达到咱们这个接近咱们术前预计的这个视力，啊，它因为它那个没有去掉上皮层，啊，它第二天恢复视力比较快。
2: 24小时基本上就能恢复了。
1: 对，全飞秒有些人有些孩子恢复快的，当天下午上午做完，下午基本上就接近正常了。而那个板层手术，因为它去掉了上皮，上皮愈合大概得3到5天。所以说视力恢复起来稍微时间长一些。
2: 这个要是说想要马上达到一个您像说的这个体检呀或什么的目的，
1: 对，他有些考公务员的孩子，就是他们等成绩出来以后才做啊，对，他们有一些录取不了，就是文化分没有达到，他不愿意做这手术，他们说我等这个分出来以后，哎，对，他体检通知比较突然，或者是跟这个文化和考试时间比较近，就可以选。

0: 的这个板层手术恢复快的比较手术、
1: 然后这种表层手术的话，你说3到5天也就差不多恢复了，
0: 但是恢复大概是一般都得一周左右。对，
1: 就是不太着急的话，
0: 哎，对、不太着急，就是说你为什么国家要当兵需要提前半年做手术啊？就因为这种板层手术的存在啊，它需要点药的点4到6个月，
1: 就是做完手术之后点药水、
0: 对，需要修复，需要点药来恢复它。
1: 那这个创伤面积大小来看的话，有什么可比性吗？这几种？
0: 这个手术呢，要全飞秒来说，口最小。全飞秒它切口一般都2到4毫米，半分秒基本上就是说打开有20毫米左右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切口啊。而全脂分子激光手术，我们把上皮去掉以后，它完全愈合，最后是没有切口的。
1: 然后这种复诊的这种次数来说呢，您刚才说点眼药，这个就自己在家点就行了吗？
0: 这个就回家自己点就可以了。
1: 这几种手术，他们这个复诊的频繁和次数是不是也有差别？
0: 有差别。要是如果以全飞秒、半飞秒为代表的板层手术，一般情况下，复查我们这要求一般是至少2次，就是术后第2天、第10天点药，基本上1个月。而全那个准分子激光为代表的板那个表层手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点药的点4到6个月，每个月复查一次。
1: 因为4到6个月都得来复查，每个月。
0: 对，因为他那个确实手术恢复比较慢，我们长时间观察用药，还要监测他的一些指标。
1: 那这几种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这几种手术方式的话，这个价钱差别大吗？
0: 半飞秒双眼手术费是1万，全飞秒双眼是2万。那个全脂分子激光 SMART 全激光这个手术，就是表层手术的，是双眼收入12000。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需要帮助，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每年暑假呢，既是孩子们玩得最嗨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集中爆发的阶段。没有了学校的保护，孩子们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所以呢，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务必给孩子做好防拐骗、防性侵的知识灌输。我们在暑期儿童安全系列专题第二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自石家庄市蓝天救援队宣讲组组长张磊老师就首先讲解了孩子应该如何防拐骗，并且呢给孩子们支了几招来识别骗子的手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这个场合是不一定的，很多场合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呢它 有一个情景。

是比较固定的，就是说在儿童缺乏家长的监护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比如说儿童独自在外的环节，而且独自在比较偏僻或者说比较人多的环境，这都可能发生。但是这会儿呢，儿童是处于家长监护的缺失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有的可以就是说趁着家长不注意强行挪走的，也有呢比如说趁着这个小孩也没有家长在身边，然后进行这个诱骗、恐吓、威胁等等手段都可以有。去年的时候，是去年在郑州火车站有一个，然后这个骗子呢，就是利用这个小孩呢，放学的时候他拉着是一个书包，这个书包呢是一个拉杆式的书包，这骗子呢就跟小孩说啊，小姑娘你帮我一下忙，然后呢我想运一点东西，用你这个拉杆书包呢运一下。结果呢这小姑娘同意了，结果呢这个骗子呢就拉这个小姑娘书包走，用了一下以后呢他拒绝还给这个小姑娘，他说我

0: 大家比较熟悉这个征僧村镇，有一个小姑娘，她呢就是去赶集的时候12岁，然后被一个邻村的妇女，然后呢他们原来是认识的，就给骗走了，然后呢卖到了这个内蒙古通辽，应该是20几天以后了，27天以后好像是。然后呢因为内蒙古通辽那边有一家呢，他有一个儿子是大脑发育不全，然后呢想给这个儿子呢买一个童养媳养起来，然后呢结果就被这个邻村的这个妇女就拐卖到了内蒙古通辽1000多公里。央视有一个大型的寻亲的节目叫等着我，是吧？他这个创始人张老师呢也说到，他说我们看到了，每期都能看到有几个人然后寻亲有成功的，然后呢有没有找到的，但是他呢他这个找到的也特别多，但是他自己说啊，如果按照现在求助他们的人数总人数和他们寻找这个速度来相比的话，目前所有求助的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全部找到呢？大概100年才能找完这些人。而且他对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正好今天中午，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到没有，今天中午这个中央一台的今日说法，就说的是一个小孩被拐卖的故事，然后名字叫说千山万水找到你，还是寻遍你我忘了啊，叫寻遍千山万水。就说的一个小孩贵州的，他妈妈是在菜市场卖菜的，然后呢因为工作忙的关系照顾客等等，这个小孩自己在玩的时候就被人给带走了，然后卖到了河南的新乡，好像是新乡。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一去以后，然后稍微懂点事儿以后呢，因为周围人的关系，其实这个别人也知道他不是这家亲生的，而且他的这个模样长相啊，然后像南方人和咱北方人还是有这边北方人有一点差异，有地域上的差异。然后他呢自己也听别人说啊，这个我这爸妈不是亲生的，他呢从小就心里边就很不舒服，因为这种环境下呢也有一定的歧视对他啊，然后呢他也想着虽然这个不是亲生的吧，但是这个爸妈现在父母对我比较好行。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呢，到了他30岁的时候，他就寻亲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然后就跟他自己的这个父母现在的养父养母说了，然后呢到这个做了这个 DNA 的比对嘛，通过 DNA 的比对，然后在网上通过这个宝贝回家的寻亲网，然后就说找到了自己妈妈，然后呢就是30年以后了，应该就是父母呢，然后他妈妈就是自打丢了以后相当的自责，然后呢一直在寻找他，然后呢生活基本上就崩溃了，然后呢因为自己的就是因为丢了孩子原因，然后这两口子也经常的发生争吵啊，然后后来就是他丢了5年以后，然后这父母就离婚了，然后这个他妈妈一直找了30多年，然后这三十年呢一直是基本上就是没有睡好过，每天都是以泪洗面这种状态。
1: 对，
0: 我们这种情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家长朋友呢，其实我认为啊，现在的家长朋友们对孩子的这方面的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然后我们到学校里边然后也做这个防拐卖教育的时候呢，我们会问孩子说家里边有没有对你们进行一些防拐骗的教育啊，孩子们都说有，然后但是呢教育的方面呢就是说重点呢有一些偏差，这样我问孩子说家里边怎么跟你们说的呀，他们就说了，然后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们第一不要那个吃陌生人的东西，然后陌生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要，第三个呢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现在我们家长强调教育呢是一个陌生人的概念，其实呢这个在这个拐骗案的发生里边熟人作案也是占很大一部分的，我们现在就强调的概念呢是别人呢包括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并不是只有这个陌生的人才会给你带来威胁，给你带来伤害，人也可以。我们一会儿会给，就是说，比如说吧，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家长和孩子布置几个作业。第一个呢，就是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可信任的关系名单。就说跟孩子讲，咱们家里的亲戚啊，这些朋友里边，或者爸爸的哥们儿、妈妈的闺蜜里边，哪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我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代替爸妈妈的角色。这样。或者比如说，你的姑姑或者你的小姨等等等等，把这个完全可以信任的名单，然后给孩子列出一个来。这样让孩子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呢第二呢可以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安全密码，指的比如说就像类似于街头暗语这样的，这个孩子可能他也觉得比较有兴趣啊，然后也觉得挺有意思，他也愿意一个呢和

0: 家长一起建立这个安全密码。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建立说两句诗，但是这两句诗不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是完全相接的啊。比如说我的暗号是白日依山尽，你的暗号呢是更上一层楼，咱们不对白河黄河入海流，这样建立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你和爸爸妈妈知道的这样安全密码，这样呢孩子呢就是能有一个确认的依据。但是这个密码呢可以只能是孩子和爸妈妈知道，别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如果使用以后了呢，然后要经常的换。还有呢，请让孩子呢要多记住，尽量记住，多记住几个人家里的家人的电话号码，比如爸爸妈妈妈的、爷爷奶奶的、姥姥姥爷的，能多记住一点最好，最起码要记住三个以上吧，这样跟家里人联系的话呢能联系得上，这样。然后呢，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呢，一定要跟孩子就是说清楚啊，这个不要从这个人的长相、相貌、年龄等等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对你有威胁，要从他的行为举止谈吐上来判断。然后我们做过实验啊，比如说我们的课件里有几张照片，前三张照片呢是长得比较丑的，或者相貌不是那么特别漂亮的人，然后有岁数大有岁数小的，然后呢后三张呢，但是这前面这三个人啊都是我们全国著名的什么劳模呀、什么孝老知亲的这十大好人啊等等里边摘出来这些人，但是这些人长得都比较不漂亮。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第二组照片呢是一些比如说抢劫犯呐、然后买凶杀人犯呐、等等犯罪分子里边挑的照片，但是这些人长得比较顺眼。然后我们让孩子看的时候呢，有些很多孩子就会说，通过这个人的相貌，认为这个是好人，这个是不好的人，这样。这也是受过去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吧。我们的影视作品呢，过去很多过于把人脸谱化，这样给孩子造成这种误解。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暑期的另一个重要的安全事项，就是孩子防性侵。据统计，性侵儿童案件大多发生在7月份到9月份，也就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间哈。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离开学校，离开了老师的看护，生活比较自由，家长们呢也较为放松，孩子们更增加了单独跟他人接触的机会，加上夏天穿得比较暴露，也是增加了破坏人侵犯的风险。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在暑假教会孩子牢记防性侵的知识是尤为关键的。我们接下来再听一听来自石家庄市蓝天救援队宣讲组组长张磊老师所讲的防性侵攻略。
0: 虽然是我们都很多人认识到这是一个必修课啊，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包括学校来说，对这个东西呢都是对防性侵这方面都有一点避讳的这个现象产生。比如说吧，我们现在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现在的课程比较多，关于这个儿童安防的课程，比如说防意外的里边包括防溺水等等等等，然后防意外这些课件，还有防拐卖、防性侵，然后防校园暴力、防自然灾害，还有关于气象灾害的，还有防校园暴恐等等，好多这个专题的讲座都有。但是学校里边呢，我们到学校宣讲，然后最少的课程呢就是防性侵。然后很多学校呢自然而然的他就把这一条就给屏蔽了，把这堂课就给屏蔽了。老师这个先不给孩子们讲的吧，其实我们也是重点想推这些课的，因为这个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甚至说呢这个如果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的话比拐卖的话还要大，这个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伤害的，这个伤害轻易的不会抹除。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台湾女作家叫林奕涵，他写了一本小说叫《房思琪的初恋日记》吧，他是2017年4月份，好像是4月20几号啊，然后就自杀了。他是因为上高中的时候被自己的这个补习课老师，然后呢，性侵，然后诱骗性侵，然后呢，给自己造成心理伤害。这个对他自己的心理伤害呢，他过不去这一片，他永远翻不过去，很难很难。因为当他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他一边在安慰自己，也同时给自己想这个解脱的办法，一方面呢也想从这个家长这儿得到一些帮助，但是家长的态度和这个周围人的作为对他来说完全没有解脱，他自己呢等于说是双重性格在战斗，在战斗的同时呢，然后很纠结很痛苦，最后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然后选择了自杀。这个跟咱们前面讲到的这个防拐一样啊，首先 这个家长呢也要摒弃这个陌生人作案的这个概念，这个熟人更有方便的条件和这个更有方便条件来进行作案，是这样的，更容易取得孩子的信任，更容易接近孩子，更不容易被别人发现。而且在这个性侵案的里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隐性和显性的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咱们可以说，比如说，经过报道发现或者被处理的这个案件，是一件，但其实呢，同时有七件这样的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处理，所以它这个隐性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我认为这个是怎么造成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家长或者说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理念或对孩子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观念上，然后造成的。这些东西呢，我们这个岁数啊，我现在40多岁了，然后我们小的时候上生理卫生这一堂课就是自习的。我想很多人也是这样啊。因为这方面的教育呢，我们国家一直是比较滞后、比较迟缓的这样。然后呢，作为家长来说呢，家长认为这些事情是比较羞耻、羞愧的。不愿意当众的讲出来，或者说明明白白的说出来，所以呢，会给孩子造成一种神秘感、好奇感。这种神秘感、好奇感以后呢，他可能就会自己去探索、自己发现，很可能这方面就走了歪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比较神秘的、比较好奇的、比较羞耻的，他也不愿意受到侵犯的时候，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说出来，或者甚至范围很广。比如说我们国家里边好，大家就是说。我不讲具体例子了，好多就是说，比如说有的这个某某禽兽教师，然后比如说猥亵性侵多名女生等等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发现呢？好多人好多次以后才被发现，就是因为孩子这种心理造成的，因为羞耻感，他认为这种东西是很丢人的，他并不是说觉得哎呀我受到伤害了，我要保护自己，他觉得这种东西是很羞耻的、很丢人的，他不愿意说出来，所以造成这种案子的就是延续，还在一直的继续，造成更多的伤害。如果就是说首先呢，我们针对青少年儿童来说啊，统称来说，青少年儿童首先让孩子知道自己哪些身体的是哪些是敏感部位，不能被别人摸，不能被别人碰，不能被看的这样的，这个我们家长都有这个意识，首先要告诉孩子这个。然后如果呢有人就是试图去侵犯你或者对你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学会拒绝，首先要大声的这个很明确的态度的拒绝。这个我们不做这个标准性的答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情况啊，因为周围如果有人可以帮助你，你喊人就过来了，你当然要喊叫了。如果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里边，或者说如果你拒绝喊叫、挣扎等等，可能会对你造成生命威胁的话呢，然后我们还要先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个呢，我们不做这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我们碰到的环境不一样。但是首先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保护自己的身体，这个是肯定的，这是原则，没有错。在小区里边玩呢，当然是可以的了，是吧？然后自己在那玩，但是。我建议啊，11岁的孩子呢，他可能有一点逆反心理，或者看这孩子听话不听话，我们也不说标准答案啊，就是你看这孩子情况定。如果孩子不会出现逆反心理的话，比如说出现狼来的这种情况，你就说老给他打电话，他会不会烦？就说或者有的时候你打电话，他明明没事他就不接了，或者有会造成这种情况。然后呢，对孩子其实。如果我们经常这个监护不到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孩子放假了，自己在家。我们尽量呢，我建议是给孩子找一些事情做，比如说给他留一些作业啊，或者留一做让他自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留给他，这样就是说在小区里边自己疯跑的时间呢少一点，但是这个要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啊，他喜欢什么，愿意怎么做，这样这个安全教育啊，就是说是一辈子的事儿，不是说从小就小的时候说，大了以后就不要说了，这样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我知道的案例啊，咱们石家庄发生的，这个在我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吧，其实也没事儿，就是在咱们那个桥西那花心织物厂，有一个就是违法分子吧，他是经常在这个，因为他那是一个纺织厂，上下班呢都是年轻的女工，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是每天在这个必经之路一条小胡同里边。然后对这些女孩嘛，就是说做一些流氓举动骚扰，然后呢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呢，持续了将近4个月，然后呢这个有一个 大姐，就是他们女工里边有个大姐，可能30多岁，快40岁了。她呢发现这些女工嘛，然后都上。

0: 上下班的路况特别不正常，都愿意拽着他一块儿走。然后呢，他就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了好长时间，这女孩特别不好意思的才跟他说了，就说我们这个上下班的过这小胡同的时候，老有这个人对我们耍流氓，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啊，他这才领着他们到派出所报案。这个大概经历就是三个多月，快四个月了，缺乏对自己的保护意识，自己就受到侵害或者伤害以后应该怎么做，然后呢他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办法，他就正确的应对，他只是想找一个这个岁数大的女工跟他们一起走，然后避免被这个人伤害，他就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寻求警察呀，或者说是警察或者法律的保护啊等等，他就没有想到这些。
1: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的节目服务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之中，有一个别致的文化现象，它众人皆说，成之于语，它以四字为主，字字珠玑，它口口相传，蕴含哲理，它透着中国人的精气神，也以最精炼的语言将中国历史的文明进程浓缩进一字一词之中，它就是成语。据统计，直接出自河北邯郸或与邯郸有关的成语典故近1600条，汉语拼音除了一乌鱼之外的23个字母打头，都可以查到邯郸成语典故的词条。从春秋直到今天，各个历史时期都没有出现空白。邯郸下辖的县市区，每一个地方都是成语的诞生地，这在全国范围之中绝无仅有。
1: 邯郸有着3500多年的历史，早在商朝末年，这里已经建立城市。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崛起并在邯郸定都，这段历史延续了158年。秦汉时期，邯郸成为除长安以外的五大都会之一。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曹操在今天临漳县境内的邺城经营16年，使之成为曹魏的陪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两晋南北朝时期，邺城又先后成为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王朝的国都。唐朝时，位于今天邯郸境内的大明崛起，成为河北重镇、基辅八府之首。北宋时期，大明又晋升为陪都，号称北京大明府。在这样的历史中，邯郸经济发达，市井繁华，人口众多，宾客云集，

0: 仅是重要的商贸枢纽，而且成为王侯、政要、士人、商人、游侠等等各类人物聚集的地方。这种大气包容、开放洒脱的气质，孕育了丰厚的文脉传承，已将最精彩的中国故事以短小精悍的笔墨记录了下来，形成了诸多流传至今的成语典故。
1: 但是这些成语故事往往伴随着战火纷飞、慷慨卑劣，同时也形成了河北人不畏艰险、积极进取的性格与特质。成语故事是一座文化智慧宝库，他们以词会意，用历史的点点滴滴、枝枝叶叶，展现着这片热土各阶层、各侧面、各层次鲜活生动的社会图景，反映着上自圣君贤相，下至三教九流的百态人生，形成了千锤百炼、寓意深刻的至理名言。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赵国的起源开始吧。
0: 赵作为战国七雄之一，是如何崛起于大征之势？赵氏先祖如何用超群的驾驭之术赢得周王封赏？赵氏又经历了怎样的三次选择，为崛起积蓄起实力和力量？赵崔的智谋如何赢得晋文公以为复兴的信任？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一日千里赵氏孤儿正在播出。河北古称燕赵之地，指的是战国时期以现在的河北省为主要辖属区域的燕赵两大诸侯国，其中赵国以现在邯郸市为中心，南部包括今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北部包括今河北西北部、山西、内蒙古等地的一部分，地域辽阔，国力强盛。赵国的真正建立是在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周威烈王使命赵吉为侯，史称赵烈侯。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定都邯郸，开启了赵国的邯郸时代。公元前323年，赵武灵王史称王。公元前228年，邯郸为秦所破，赵王公子嘉逃往代地，自立为代王，延续赵祚。公元前222年，代王嘉被掳，赵彻底灭亡。在180多年的历史中，赵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更是拥有着蔺相如、廉颇、平原君、荀子、李牧、毛遂、赵奢、于清等著名人物，为后世留下了诸多的传奇故事。那么赵国究竟是如何建立的？在以赵国故事浓缩成的成语典故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与谜团呢？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作为中国最早的启蒙读本之一，百家姓可谓家喻户晓，相信至今很多人都能够背诵前几句。赵作为姓氏是百家姓的第一位，但这个来历啊，是因为百家姓成书于宋代，而大宋的皇帝姓赵。其实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赵这个姓氏的来历源于3000多年前的周穆王。周穆王是周朝除了周文王、周武王之外最著名的国君了。相传他曾经西去昆仑山，去会见西王母。这一次会见，赵氏的先祖造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都是珍藏在邯郸市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馆等地的赵国的文物。这些文物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鸟形的纹饰或者造型。专家说，这是来自于赵国始祖的传说。
2: 赵父呢是赵氏的先祖，但是啊，关于赵氏最早的祖先，他的来历 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是这么说的，说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啊，他的后代里有一个少女叫女修。有一次女修无意间看见从天上掉下了一枚玄鸟的卵，这时候饥饿的女修呢就把这玄鸟卵给吞下去了，结果她就怀孕了，后来就生下了她的儿子叫大业。
0: 史记记载，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之玄鸟云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段话记载在秦本纪中，为什么记载在秦国历史中呢？其实虽然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把赵国灭亡了，但秦赵同源，也就是说秦国和赵国同出于一个祖先，就是这个大业。
1: 许多专家认为女修吃的玄鸟卵，玄鸟啊就是燕子，所以很多赵国出土的器物上都有鸟的造型，或许就是赵氏对先祖的一种图腾崇拜吧。秦赵同源，大业的儿子名叫大费，也叫伯益，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赐姓嬴氏，这就是秦国王族姓氏的来历。殷商末年，伯益的后代中有一个叫飞廉的，生了好多个儿子，其中长子恶来一族后来发展成为了秦，飞廉的小儿子季胜一脉发展成了赵。
0: 季胜这一支之所以发展成赵，跟他们家族的一项技能有关，那就是善御，也就是赶马车。在周穆王的时候，季胜的后代里出了一个人，名叫造父，他对驾车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史记赵世家记载，周穆王要西巡，指派造父来驾车。竹书纪年里对周穆王西巡的路线做了描述，造父驾车载着周穆王沿着太行山西侧渡黄河，过雁门关，到了昆仑山路，沿途接触了河宗、赤乌等西域部落，还跟部落首领互赠礼物。人们相传西域之主为西王母，周穆王西巡逐渐演绎出与西王母会面的传说。但是就是在周穆王西巡的时候，淮水流域的诸侯国徐国国君徐彦王趁周穆王远在千里之外，就发动了叛乱，一路打到都城镐京，危急时刻消息快速传到了西巡的周穆王这里。史记记载，造父为穆王欲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正是因为造父娴熟的驾车技术，一日千里及时将周穆王送回来，得以解除了危机。这就是成语一日千里的来历，本意是形容马跑得很快，引申为比喻事物或事情进展很快。
1: 这里是山西洪洞县，很多人寻根问祖都会到这里的老槐树底下，因为造父一日千里及时送周穆王回来平叛。等战事平息之后，周穆王论功行赏，认为造父功不可没，于是就赐给造父一座封地赵城，也就是现在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从此造父的后代以封地的名称作为姓氏，赵氏自此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0: 造父立赵姓以后，赵氏家族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但在这个过程中，赵氏三次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家族带来了重大转机。第一次选择是西周末年，周幽王之时，赵氏宗主叔代鉴于幽王昏庸无道，魅惑于褒姒，屡次劝谏不听，遂去周如晋，弑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在晋国，赵氏开始兴盛起来。第二次选择是，在晋国内部宗族之间争夺国君之位。

0: 在激烈的争斗中，赵氏所追随的屈沃一方最终获得胜利。 而赵氏崭露头角，因功勋受赐封邑，立家为大夫。第三次选择是在晋献公时，晋国内部再次发生动乱。赵氏宗主赵崔以政治家的眼光高瞻远瞩，选择追随公子重耳逃亡，并利用一切机会辅佐重耳成为了晋国国君。重耳就是著名的晋文公。
1: 晋文公称霸诸侯，赵氏跻身卿族行列，赵崔任国政，进入晋国权力中枢。这算是啊，他是决定赵国是走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都是一个转折点。在赵崔之后，他的儿子赵盾继续执掌国政。到了晋灵公的时候，史书记载，这个赵盾呢就一专国政。 也就是说，他的权力啊非常大了，这样呢不可避免的就和晋国公室产生了一些矛盾冲突。到了他的儿子赵朔的时候，这赵氏就遭遇了一场极大的悲剧。
0: 赵氏三代接连执掌晋国大权，却为何遭受了灭族悲剧？
2: 公孙杵臼又抱起了孤儿，大哭说：“求你们放过这个孩子，杀我一个人吧！”
0: 承英一诺，楚旧赴难，忠义之举赢得后世敬仰。夏宫之难，赵氏复兴，又有多少生死较量隐匿其中？赵氏孤儿故事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一日千里，赵氏孤儿正在播出。 史记记载，赵盾死后，儿子赵朔袭职辅佐晋景公。这时候，司寇屠岸贾对赵氏非常记恨，竟谗言给国君准备以叛乱的罪名发动对赵氏的攻击。大将韩厥听说后，就劝赵朔逃亡，但赵朔不肯，说：“如果国君真的要杀我，只要韩将军答应我。” 将来不绝我赵氏的后代，我死而无憾。但是，屠岸贾可不仅要杀赵朔一个人，而是想要屠杀赵氏全族。这一场大灾难，历史上被称为夏宫之难。跟赵氏相关的人等中， 只有三个人侥幸活了下来：赵朔的夫人、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赵朔的好友程婴。赵朔的夫人庄姬是国君的妹妹，侥幸逃脱了出来，但是她已经怀孕了。屠岸贾是要斩草除根的，于是向晋景公进言，不能留下赵氏的后代。 赵朔的妻子庄姬在王宫中躲了几个月后，终于分娩，生下了一个男婴。屠岸贾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得到晋景公同意后，自己亲自进宫搜索。庄姬没有办法把孩子藏在裙子底下，祷告说：“如果天不想灭赵氏，你就别哭；如果天要灭赵氏，你就哭吧。”
2: 搜查一番后，没有任何发现，屠岸贾还不敢对庄姬随意搜身，因而逃过一劫。这时候，曾经受到过赵氏恩惠的门客公孙杵臼，以及赵朔的好友程婴，准备想办法营救赵氏孤儿。公孙杵臼对程婴说：“抚育赵氏孤儿长大成人和死，这两件事哪件难？”程婴回答：“死容易。” 抚育孤儿难，公孙杵臼坚定地说：“那就请你承担难的那件事，我去承担容易的。”程婴一听就知道公孙杵臼的意思了，满含热泪，深深地向公孙杵臼鞠了一躬。二人找来一个婴儿，穿上赵氏的华服，
1: 由程英出面向图案谷首告。

0: 说他知道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图案谷带兵随着程婴来到了公孙楚旧的家门前，公孙楚旧对程婴破口大骂：“程婴，你这个小人，当初下公之难你没死，说好与我一起好好抚养赵氏孤儿，今天又把我卖了。” 你既然不愿意抚养孤儿，怎么能昧着良心出卖好友呢？说完，公孙楚旧又抱起了孤儿，大哭说：“求你们放过这个孩子，杀我一个人吧！”程婴和公孙楚旧的这出双簧演得非常像，图案谷果然没有任何怀疑，派人将公孙楚旧和这个可怜的婴儿全部杀死。随后，程婴
1: 偷偷从宫中带出了真正的赵氏孤儿，取名赵武，藏匿在山中。这里就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的一座普通村庄，村名叫赵孤庄。原来村名叫善阳庄，相传很久以前，一只羊经常来村饮水。 村民捕捉饲养，带来村中六处兴旺。相传战国时期，程婴在这里藏匿赵氏孤儿，后遂改名赵孤庄。
2: 这就是当年程婴，他这个种植树，现在得两三年才能保住。这是月色今夜这个赵氏孤儿这个碑，程婴、秃鹫、你、赵武的。
1: 月色就是个大乌龟，这大乌龟上面拓了，就在这西边这儿来，这今年这个赵氏孤儿这个庙。顺德府志记载，赵孤庄，邢台县城西北25里，相传程婴匿赵武处。据老人讲，村里原有为程婴公孙楚旧所立的藏孤牌坊。 程婴藏匿赵氏孤儿的地方有很多种说法，但都不可考了。不过，大抵在河北境内。晋景公15年，晋景公突然病了，派人占卜吉凶。结果，卜辞说，国君的病是因为之前冤枉了有功之臣大将军韩厥，顺势进言，当年赵氏满门被处死。 或许就是卜辞所说的冤情，并把赵氏孤儿赵武还在人世的实情和盘托出。晋景公就派韩厥带回了赵武，斩杀了图案谷以及参与杀赵氏的兵将。赵氏孤儿赵武继承赵氏封爵、田产和地位等。故事并没有结束，赵氏孤儿赵武长大成人了。 但程婴却辞掉了对自己的封赏。他对赵武说：“当年你家遭遇大难，我没有死，就是因为要抚育你成人。今天这个愿望达到了，赵家也复位了，我也有脸去见你的父亲赵朔和我的老朋友公孙楚旧了。”赵武也哭着对程婴说：“您怎么能忍心离我而去呢？”程婴说道。 当年公孙楚旧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他自己选择了死，就是认为我能把你养育成人。今天事情办完了，我也该履行我之前的承诺，去见老朋友了。说完，程婴自杀身亡。如今。 在邯郸丛台公园里，有一座七贤祠，供奉的是对赵氏有过突出贡献的七位贤士，其中为赵氏复位做出贡献的韩厥位列第一，程婴和公孙楚旧位列第二、第三。
0: 实际上称，赵武夫妻虽三年，位置记忆春秋四之，世事勿绝，这就是成语“赵氏孤儿”的来历。
1: 过去的故事总有着很多的谜团，即使是用尽了一生去遍翻古籍、实地考证的司马迁，也不例外，或多或少存在着与其他典籍矛盾的地方。
2: 在《左传》中就记录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赵氏惨遭大难是真的，赵氏孤儿赵武最终复兴赵氏也是真的，只是其中的细节是颠覆所有人对赵氏孤儿故事认知的。
3: 真正这赵氏一门惨遭杀戮，原因就在赵氏孤儿赵武的母亲，也就是赵朔的妻子庄姬身上。《左传》当中是这么记载的，说这赵朔死了以后，他的妻子庄姬就和赵朔叔叔辈的赵婴齐出现了私情。在春秋时期啊，这种违背伦理的事情其实并不常见，但是这赵氏家族对这个事儿他看不惯，所以赵朔的另外两个叔叔赵括和赵同就再也看不下去了，于是呢，他们就把赵婴齐驱逐到了齐国。
2: 庄姬对赵氏驱逐赵婴齐的事情很不满意，联合了对赵氏有积怨的栾氏、细氏，在晋景公面前诬陷赵氏要谋反，想教训一下赵氏。晋景公信以为真，就杀死赵氏满门。
4: 就当时赵氏这个出现这个赵姬通奸，赵氏家族抓住这个事，就要用这个家法从事来治理这个。这个主后之间这个斗争，就利用这个事件，把赵氏给灭掉了。
2: 此时，庄姬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杀了赵氏，他的儿子赵武就成了孤家寡人，其他仇恨赵氏的力量绝不允许他的儿子赵武活着，于是才有了赵氏孤儿被藏起来的故事。
3: 赵婴齐临走的时候说了那么一段话，他说有我在，对赵氏有仇恨的其他的家族，他们就不敢对赵氏家族怎么样，我要是走了，那只怕你们的麻烦就大了。
2: 赵婴齐被驱逐之后，赵氏果然遭受了下宫之难，直到韩厥将军劝谏晋景公说，赵氏家族的赵崔、赵盾、赵朔都对国家有大功，却没有了后代，也失去了土地，这样让后来的人会怎么想呢？还怎么愿意为国家尽忠呢？这一句话挽救了赵氏。
1: 严格意义上讲，赵氏孤儿这个词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语，赵氏孤儿源自于元杂剧剧目，与窦娥冤、长生殿、桃花扇并称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但反而因为这个故事被人们广泛认知。赵氏孤儿最为让大家称道的就是其中程婴和公孙楚旧身上蕴含的关于道与义的精神，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舍生取义，不屈不挠，敢于献身，面对家国，面对大义，面对生命。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事，不管走了哪条路，不管经历了什么事情，人生的结局总会标明生命的质量。
2: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伊始，曾经强大的晋国为何最终被赵、魏、韩三家异姓亲族分裂？
3: 晋献公为了立他的爱季啊，立季的儿子，可以说他是晋诸群公子，而且从此呢，他还大大的削弱了这晋国公族的权力。
2: 一座城池，两场战役，如何影响晋国的各方势力，又为何成为三家分晋的关键？
1: 知韩魏三家来势汹汹，赵襄子知道寡不敌众，晋阳城能守得住吗？
2: 敌强我弱，差距悬殊，赵氏如何以一敌三，又是什么成为战局陡然扭转关键？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三家分晋。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公元前545年，吴国的使者颜陵季子出使晋国，在感受到晋国的政治风气之后，预言说晋国之政足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也就是说晋国终究会被赵氏、韩氏、魏氏三家取代。在这句预言142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403年，逐渐势力做大的赵、魏、韩三家派使者拜见了周威烈王，册封韩虔、赵吉、魏斯为诸侯，韩虔是为韩景侯，赵吉是为赵烈侯，魏斯是为魏文侯。至此晋国名存实亡。又过了28年，至公元前375年，晋国最后的土地被三家瓜分，晋国至此彻底灭亡。这就是三家分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进入战国时代的分界点。
1: 这个三家分晋是相当厉害，三家分晋等于接触了这个春秋五霸这种政治局面，把晋国分了，那么以后形成这个战国七雄。那这个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那相当深远的。
0: 然而晋国作为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国，一度曾经有4位君主称霸于诸侯，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为什么最终被三家异姓氫族分裂呢？赵、魏、韩三家都有怎样的事迹让颜陵季子刮目相看？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2: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伊始，曾经强大的晋国为何最终被赵、魏、韩三家异姓氫族分裂？
3: 晋献公为了立他的爱季啊，立季的儿子，可以说他是晋诸群公子，而且从此呢，他还大大的削弱了这晋国公族的权力。
2: 一座城池，2场战役，如何影响晋国的各方势力，又为何成为三家分晋的关键？
0: 知韩魏三家来势汹汹，赵襄子知道寡不敌众，晋阳城能守得住吗？
2: 敌强我弱，差距悬殊，赵氏如何以一敌三？又是什么成为战局陡然扭转的关键？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三家分晋正在播出。

这里是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相传晋国时为纪念自己的开国诸侯唐叔虞及母后易姜而修建的。如今

0: 听说你要分封弟弟去做诸侯，有这回事吗？成王周公神态严肃地说，天子无戏言，不然怎么能取信于人呢？周成王觉得周公说的有道理，就把弟弟叔虞正式封到了唐国。
1: 唐这个地方啊，它就在山西翼城的西边。叔虞以后呢，他的儿子谢继承了王位，因为有一条河叫晋河从他们国境内流过，于是呢就把国号改成了晋，这就是晋国开始建立。
0: 据多年来的考古考证，晋国最初的疆域很小，只限于现在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一带，后来随着不断的扩张进程，最鼎盛时期达到了囊括现在山西省全部、山西省东部与北部、河北省中部与南部、河南省西部与北部、山东省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一部的广大地区。不过在晋国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逐渐积累和潜伏下了诸多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是与国君有着血缘关系的宗族，为了争夺国君之位和权势，威胁到了国君的统治地位。
1: 晋国刚刚建立的时候，他遵从周礼的天子建国，诸侯建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周天子分封诸侯国是以姬姓亲族为主的，同时呢也有一部分异姓的功臣，而这诸侯王们他们就可以分封卿大夫，当然也是首先啊以国君同姓的这些公族为主，再辅以一部分异姓的这些军公家族。
2: 他这个概念就是你建国那就是大类，那我们现在这个在战国时就诸侯国的概念了，建邦你是建一种势力，像赵氏估计在晋氏里头它是一个相当大的政治势力。
1: 比如像晋国这六卿，他们呢就是异姓的军公家族，包括你比如说韩、赵、魏，还有支氏、荀氏、范氏，这些呢他们都是晋国公族他们的军公家族，被封为六卿。
2: 最初照这个晋国是六卿专政，那么以后到四卿专政，然后三教分晋。
3: 我们在一些影视剧中经常看到某些官宦人家的子弟被尊称为公子，其实公子的最早使用者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儿子们。一代又一代的诸侯国君继位，他的兄弟、他的各个儿子都会被称为公子。这些作为王室宗族成员的公子们呢，越聚越多，被称为公族。诸侯为了加强统治，往往派遣宗族成员担任重要职位。这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管理方式也慢慢暴露出很多问题。一些有野心的宗族成员在势力放大之后开始觊觎国君职位，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动乱。晋国到了第21任国君晋献公的时候，为了维护和巩固军权，开始大规模消灭公子。左传庄公25年记载，当时有人上书晋献公说，晋国的公子们人数很多，不诛杀他们将会发生祸乱。于是晋献公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晋侯为惧，尽杀群公子，将很多宗族的公子们都杀死，最后连自己的儿子也没有放过。
1: 晋献公他有好几个儿子，太子啊叫申生，但是这晋献公特别宠爱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他就离间晋献公和他其他几个儿子的关系，他就设计呢逼着太子申生自杀了，而且又逼迫公子重耳和公子义乌出逃到其他的地方。后来呢，公子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以后返回了晋国，做了晋国的国君，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
0: 晋献公多次大规模剿灭公族，加之实行的国无公族的政策，使得晋国公族的数量急剧减少，势力被严重削弱。而公子重耳在外流亡的时候，有很多才能出众的人不离不弃，

0: 一直追随，包括赵崔、胡衍、魏抽等人。其中赵崔、胡衍被誉为负心，魏抽、贾驼为股肱。
1: 尤其是这个赵崔，知书达理，有谋略，为人低调，而且他知进退，宁愿自己饿肚子呢，也要让这重耳啊有饭吃。所以除了执掌伙食、参与决策之外，赵崔还是颇具文胆，在关键时刻他能够机敏的应对，对于重耳归国之政创造了良机。
0: 公元前636年，重耳回国夺取政权，晋文公时代开启。在对这些支持自己的功臣大加封赏之时，赵崔有功不居，让贤举能，多次将文公为政的高职推让给细胡、栾之、先轸等人，自己甘做副手。晋文公感动地说：“辅赵崔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智，又何患矣。”后世视赵崔为贤士的楷模，功成不必在我这句话，赵崔建履的相当到位。
2: 国语晋语说：“晋公子好善不厌，父是胡衍，师是赵崔，而长是贾驼。此三人者，持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自焉。”也就是说，晋文公以对父亲之礼对待胡衍，以对待老师之礼来对待赵崔，以兄长之礼来对待贾驼。就在这些心腹重臣的辅佐之下，开启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他们被称之为春秋五霸，晋文公也建立了自己的霸业。只是他没有想到，当年辅佐自己的那些功臣的后代势力逐渐做大，到春秋后期，赵、魏、韩、范、之、中行六卿把持了晋国的实权，国君的权力慢慢衰落。此间虽然赵氏经历了夏宫之难一度衰落，但是在赵氏孤儿赵武长大之后，重新担任了晋国的正卿。
0: 赵氏孤儿赵武韬光养晦，在执政期间赢得了良好的声望、赞誉和威信。到了他的孙子赵简子，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赵简子名赵鞅，史书记载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致力于改革。可以说赵简子的改革为后世魏文侯时期李悝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以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首开先河，而赵简子也成为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
3: 后来我们在研究上就说，这个赵国历史从哪儿开始？为啥说赵简子赵国实际开创者呢？就说这个赵简子这种雄才大略，他理想的就是向东发展。
2: 许多重大事件总是从一些细微的局部开始的。时间到了公元前497年，六卿之间的明争暗斗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了。赵简子下令兴建晋阳城，此时的他万万不会想到，正是他这个决定埋下了晋国灭亡、赵国兴起的伏笔。
0: 这里是山西省太原市晋源镇古城营村，是当年赵简子兴建的晋阳城所在地。赵简子修建晋阳城，急需增加人口，突然想起魏国曾将他进贡了500户奴隶，因为暂时无处安置，就临时将这些奴隶安置在了邯郸。
2: 这时候邯郸终于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近年来，在现在位于邯郸武安市城区南边的武集镇，发掘出了战国时期的城邑遗址，据说这就是当年邯郸城的古城邑所在地。邯郸城邑肇起于殷商时期，在西周时属于魏国的辖地， 到了春秋时期成为晋国的领地。在当时，邯郸是闻名遐迩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著名城邑。晋定公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00年，赵简子将邯郸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称为赵氏的世袭领地。
3: 相当为啥这个占领邯郸？因为这个赵氏两系，这一系正宗，就从刚才从重耳一直到赵简子，这是正宗。那么还有一系，就是赵川，再往上赵川这支，这在别封邯郸，它是两系，一个是正宗嫡传的正宗，一个是庶传的支族，这两系。这个庶传支族呢是在邯郸，那么正宗在山西，在太原。那这样的话，这个赵简子他要向东发展，夺取中原怎么办呢？他要把邯郸兼并邯郸。
0: 当时驻守的邯郸大夫赵武是赵氏的一个旁支，奉赵简子为大宗宗主。赵简子命令邯郸赵武把这500户人口迁到晋阳。赵武当时答应得很痛快，可回邯郸之后，由于几个家臣极力反对，对这件事是一拖再拖。在当时，人口户数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最大基础和保障。赵简子等不到赵武将500户奴隶送到晋阳，非常生气，就把赵武叫来，想要兴师问罪。
1: 赵武呢，带着他的随从就来到了晋阳，门卫要求啊，解下佩剑，你才能去见赵简子。可是赵武的家臣呢，怕他们家主人啊遭受不测，坚持要佩剑入宫。赵简子知道了，就让士兵强行卸下了他们的武器，就把赵武关进了大牢。
2: 赵简子想，自己身为正卿，还是赵氏的宗主，可是自己的族人都不听从命令，今后又何以服人呢？他越想越生气，就按照家法处死了赵武。不过赵简子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让赵武从邯郸跟来的从人们回去，并让他们自己商量自立邯郸赵氏家族的家主。这一下招致了赵氏家族内部的一次内乱。
3: 那么一年以后，他这个太原这个新城完工以后，他来这迁着500户。这个赵武啊，起初答应挺痛快，但是他父兄一反对，这个赵武变卦。这个赵简子把赵武捕杀，在晋阳捕杀以后，引发了战争，开争夺邯郸。你们邯郸这个谁？这个赵姬这个父子和身边家臣就反叛。
0: 赵武之死为何引来轩然大波？
2: 赵武的儿子赵姬在邯郸举兵造反，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派重兵包围了晋阳。
0: 晋阳城外兵力齐聚，战争一触即发。关键时刻，赵简子如何作战指挥，转败为胜？
1: 正当他们都以为啊，赵简子被射死了，可这时候赵简子呢，忍着剧痛从车上站起来，猛击战鼓，而且鼓声震天。
0: 这场战役如何影响晋国的各方势力，又为三家分晋埋下了怎样的伏笔？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三家分晋正在播出。
2: 邯郸赵氏家族公推赵武的儿子赵姬为邯郸大夫，开始图谋为赵武报仇。本来赵简子不想把事情闹大，能在家族内部解决那是最好，但是邯郸赵氏家族举兵造反，不成想对赵氏不满的晋国六卿中的
4: 中行氏、
2: 范氏开始坐不住了，他们联合邯郸赵氏兵临城下，一起向晋阳发起了攻势。
3: 后来这个事件就复杂了，这个因为这个引发了这个谁，这个中行氏、智氏参与这个，因为他有姻亲关，中行氏和这个荀荫他有姻亲关系，和这个和这邯郸武着，那么进一步又联合到诸侯之间战争，打了7年。
0: 就在晋阳被围之时，晋国六卿中的其他三卿智氏、魏氏和韩氏，出于各自的利益权衡，集体出面请晋定公同意出兵攻伐中行氏、范氏，但首战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力令智昏，竟然调转矛头，派兵攻打晋定公，公开反叛晋国，结果引来举国声讨。
1: 虽说晋定公的权力啊大不如以前了，但是他毕竟还是晋国的一国之君。中行氏和范氏的这反叛行为就激怒了当时晋国的国人，各个卿族呢都联合起来就帮助着君主抗击叛军，叛军呢就节节败退了，最后他们逃到了魏国的朝歌，也就是现在啊河南的淇县。这地方城墙坚厚，易守难攻，这中行氏和范氏他们就想，不如咱就占了这个地方，等待时机再进行反扑。
2: 赵韩魏之四家举行了盟誓仪式，结成了反对
4: 中行氏
2: 范氏的同盟。
4: 中行氏
2: 和范氏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也开始找外援。公元前496年，也就是晋阳战役爆发的第二年，齐国派车队前往朝歌运送粮食，援助
4: 中行氏
2: 和范氏，而护送粮食的是郑国军队。
0: 赵简子得到消息后，在七城南的铁丘召开了动员大会，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铁丘誓言。他说，中行氏、范氏违背天意，残害百姓，反叛国君，罪在不赦。郑国倒行逆施，助纣为虐，我们顺应天命，扶持正义。
1: 赵简子下令奖励军功，他宣布说呢，建立了军功的人，上大夫可以封一个县，下大夫可以封一个郡，士呢可以给良田10万亩，庶人也可以从事工商，最重要的是奴隶可以免除奴隶的身份，这在当时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极大的鼓舞了当时军队的士气。赵简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军功赏赐和爵位土地直接挂钩而且进行量化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家，这对于后来法家的影响很大，包括后来的商鞅变法奖励军功。赵简子奖励军功的这种做法，他也改变了春秋时期战争的目的、战争的形式以及它的价值。
0: 赵简子这番慷慨激昂的誓言打破了军功奖励上的常规，大大鼓舞了士气，他手下的将士们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
3: 这个奴隶身份可以免掉，就鼓励这个勇敢作战的以立功受赏啊，在这个时间，那么古代他你这个奴隶身份是得不到改变，但赵简子通过这个立功奖赏方面的制度改变，这在这个推动古代社会变革的意义很重要。
0: 公元前496年的8月，赵简子的军队和郑国的军队在铁丘相遇，郑军铺天盖地地杀了过来，混战之中，赵简子的肩膀中了箭，一下子歪倒在箭袋上，敌人趁机夺走了帅旗。晋国的士兵一看帅旗丢了，军心大乱。
1: 正当他们都以为啊赵简子被射死了，可这时候赵简子呢忍着剧痛从车上站起来，猛击战鼓，而且鼓声震天。
0: 晋国的将士们士气重振，又奋起反扑，郑国的军队抵挡不住，慌忙撤退，齐国的人也丢下粮车四处逃窜。赵简子大获全胜，此后他乘胜追击，诛杀了赵武的儿子赵季，正式收回了邯郸。
3: 打了7年，最后赵简子把邯郸拿下来，所以看这个赵简东晋战略这个结局，那是要必取邯郸。
0: 公元前490年，四家彻底消灭了中行氏和范氏的残余势力。经过这场长达7年的拉锯战，晋国六卿中的中行氏和范氏被灭掉，形成智、赵、韩、魏四家并立的局面。而赵简子也借此将晋国的军事、政治和外交等诸多大权集于一身。司马迁说，赵明晋清，时专晋权。
2: 卿族倾轧的故事远远没有完结，智、赵、韩、魏四家之中啊，以智氏的势力最为强大，智氏的宗主之伯凶狠多谋，又野心勃勃，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竟然打着国君的旗号让赵韩魏三家 各献出10000户的城池。韩魏两家家主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乖乖的照办了。这时候赵简子已经去世，他的儿子赵襄子可是个硬骨头，断然拒绝了智伯的无理要求。气急败坏的智伯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向赵襄子发起进攻。赵襄子在幕僚张梦谈的建议下采取反间计，利用智伯的野心让韩氏魏氏对自己的命运产生担忧，并暗中与韩魏两家联合反攻智伯。
1: 在张梦谈的联络之下，韩赵魏三家联合发动行动。本来呢，智伯准备利用晋水要淹没晋阳，消灭赵氏，结果晋水啊被这三家偷偷的改了道，反而呢灌到了智伯的大营里去了。韩魏两家军队就趁机取利，从左右两翼开始进攻智伯。与此同时呢，赵襄子打开了晋阳城的大门，率领他的士兵就冲了出来，三面夹击，这智伯的军队就一举被击溃，智伯本人在这次战乱当中就被杀了。
2: 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灭掉了智氏之后，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智氏的土地，势力进一步加强，晋国的政权很快就落入了赵魏韩三家的手中。50年后，赵魏韩三家被周天子封为诸侯，三家分晋，陈台落定。而邯郸也随着赵国的逐渐崛起，成为当时的一大都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家分晋成为了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不仅带动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也意味着争霸政治的结束。但同时，七雄兼并的时代也意味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
0: 强大的晋国，国君为何沦为傀儡？智伯向三家索要土地，怎么只有赵家敢于反抗？诸多退路，为什么晋阳成为赵无恤的最佳选择？洪水围困晋阳，赵家居民如何度过此劫？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下期播出。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营。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

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大爷问的很，
3: 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慢着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6: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这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儿，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
6: 哎，
5: 好。
6: 哎，慢着，大爷
7: 啊，
6: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6: 哎，
5: 老太爷
6: 知道不得了，
5: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7: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5: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叫人，
8: 小子们，大家路。
5: 哎
8: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哎，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
4: 哎，
5: 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4: 啊。
5: 八里
4: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
6: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7: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8: 叫
4: 长
8: 脖子，
4: 长脖子，
8: 长脖子，长脖子，长脖子，
5: 来了，来了。
8: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8: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继出去了、
2: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继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2: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2: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2: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2: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2: 正经人。
4: 大爷
2: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2: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2: 正经话。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2: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2: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2: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2: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2: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2: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2: 儿。茶婆子，
1: 嗯，
2: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2: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2: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2: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的，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3: 疼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3: 呀，
2: 您给人踹上了骨瓷了。
3: 什么古词啊？
2: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宝贝，
1: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不动，
3: 该我瞧
1: 啊。
2: 没事，给您瞧。
1: 哎，不能怕他。
2: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2: 说。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3: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5: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2: 嗯。
5: 妈呀！
2: 哎，
5: 躲开点。
2: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2: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2: 问他爹。
5: 哎，
2: 他爹讲什么？
5: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4: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陈
2: 走了，哎，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1: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哎，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2: 还不够
1: 啊？
2: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老要不游泳？来来来。
4: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3: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6: 不觉得浪费，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4: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2: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捡犬的，
2: 犬价呢？别人的价能劝，我们的价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2: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到了不休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2: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2: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2: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2: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2: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2: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2: 哎，
5: 我瞧您累了。
2: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2: 啊，我。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哎，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1: 秦越王。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报上报复，
2: 我哪给您瞧瞧，
1: 红太西北报江红。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些。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2: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你叫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1: 听了。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拿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人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棒，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叫他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3: 问去。
4: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林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 喊妈妈打。
0: 要妈莫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关。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关。
0: 还得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关。
0: 要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关。
0: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该到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焦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焦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借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我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

0: 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

0: 我已经给你做好了，你回来就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 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既星闪烁，既耀中华。
2: 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邯郸赛场8月29号落下帷幕，管工焊工两大赛项同台对决，焊花飞溅管件调试，来自全省建设一线的50多名工人站上省级比武擂台，这同时也是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北赛区的选拔赛。赛场之上比手艺拼精度， 我们也真切地看到了新一代建设工匠的拔节成长。在邯郸赛场，焊工面罩落下，刺眼弧光瞬间迸发，而管工则是手持卷尺，反复对比管材的每一处尺寸。管工27名选手参赛，焊工24名选手参赛。大赛对标国家高级工以上职业标准， 设置手机扫码闭卷理论考试加限时实操两大环节，考题融入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紧密贴合产业发展实际。焊缝成型是否完好，管材下料的毫厘之差都会直接左右最终成绩。本次邯郸赛场总裁判长丁金堂全程执裁。
3: 最让他意外和欣喜的是00后选手的亮眼表现。这上午这个闭幕式，电焊工3会得前3名的选手，年龄都是00后，哎，这个我很惊讶，就没想到这个00后那么年轻的孩子在竞技场上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一般现在招工难啊。 留住人难呢，特别是年轻人留住更难。而且这些年轻人00后的年轻人，不单是留住了，而且还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这个是非常值得宣传的一件事。管工赛场考验极致精度，选手在6米长的管材上完成下料、套扣、组装，尺寸稍有偏差，整根管材直接作废。 非常考验识图能力与管件的把控功底，而焊工则要求掌握多种材质的焊接技法，焊缝不仅要牢固可靠，外观也要平整美观。丁金堂介绍，整场比赛的考核内容全部来源于工地真实生产场景。这个实际上都是来自生产一线的要求。实际上，整个行业的发展是从
2: 基础中工人都是由工人来完成的，工人的技术水平的高低，实际上对整个工厂质量的提高啊，行业的发展啊，有着密切的联系。工地干活要求合格交付，赛场比拼追求极致完美。在丁金堂看来，工匠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精益求精，而参赛的历练对选手个人意义重大。 关乎个人技术职务的晋升，而优秀选手更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钻研技术、苦练本领。大赛的价值不只是筛选尖子选手，而更重在以赛促训，把赛场严苛的标准传导到每个工地。邯郸赛项尘埃落定，这批优秀选手接下来将代表河北站上全国大赛的舞台。
3: 一定要珍惜荣誉，第二还要看到困难，增加信心。要在全国竞技场上， 那就不是这几十个人比拼了。两人都很有自信，都很非常有信心。
2: 赛场不是终点，工地才是产业工人真实的主战场。经过大赛淬炼的建设者将把比武场上学来的新技术严标准带回岗位，平凡岗位同样可以淬炼出彩人生。千千万万一线工人的手艺本领正为河北城乡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技能力量。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这组名噪一时的工笔重彩肖像，史称铜光十三绝。画中所绘十三位人物，皆为同治至光绪年间驰名京师的京剧名角，也是后世公认的中国京剧艺术的奠基者。从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程长庚，到灵界大王谭鑫培，再到梅兰芳的祖父梅巧云，当古老的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群英聚会的历史，是一个定格血脉、精魂不可复制的

0: 好戏雅韵。
1: 我是仙无影雕，烟红

谁知晓你们谁知晓啊，舍不下我也忘不了

下姑娘，师兄们要我相奉这阴阳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第五盖三层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著名杨派的创始人杨宝森先生。大家都知道啊，杨派的唱腔艺术呢是脍炙人口的，以低回婉转著称，非常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欢迎。著名的杨派创始人杨宝森先生呢，他是安徽合肥人，他生于1909年，卒于1958年，出身是梨园世家。杨宝森幼年间呢，由著名的京剧演员裘桂仙为他开蒙说戏，习学文武戏，技艺出众。他以靠谱老生戏呢，你像《定军山》啊，《战太平》啊，《珠帘寨》这个戏呢比较见长。少年搭班啊，宾庆社经常演出，这个博得广大观众的赞誉。那么杨宝森的青年时期啊，他的身体不太好，尤其是啊

他的这个嗓音变声期比较长，我们这个内行人呢把这个京剧演员的变声期呢叫倒仓，实际上就是由少年时期啊变成青年人的时候一个生理上的变化。这个由于他的变声期比较长呢，这段时间他基本上处于休息期间，在这个阶段呢，他努力地进行了自己的艺术修养，积极地钻研京剧声韵，并且坚持吊嗓子练功，并且呢像王瑶卿啊、陈秀华等一些老一代的艺术家呢进行认真的学习。他康复以后啊，这个重新又登上了舞台，在唱念表演方面呢都有很大的进步。杨派在继承这个余派的基础上呢，经过多年的艺术实践呢，他创造出结合自己嗓音条件的崭新的这个演唱方法，又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那么下面就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很少在舞台上见到的一出杨派戏，叫《朱痕记》。好，请大家欣赏。

杨宝森呢，在唱腔上虽然他是宗余派，但呢嗓音条件他和余淑妍呢就是有大不相同了，他缺乏高音儿，因此呢，你像有些个戏啊，像《斩黄袍》啊，《辕门斩子》啊，还有这样的高腔戏啊，他是很少演的，基本上他不演。那么他以中低音见长，因而啊，他的演唱呢力求音韵和谐、清雅脱俗，行腔呢柔和、平稳、深沉浑厚，因而呢曾得到韵味醇厚、古拙大方的赞誉。杨宝森他注重通过唱腔的细腻来表现不同境遇中的人物的复杂感情，他的代表作有伍子胥、李陵碑、击鼓骂曹、空城计这样的戏啊，他极为成功地呢塑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物，以鲜明的艺术形象这个树立在舞台上，和其他演员的确是别具一格。那么现在就是在舞台上呈现的一些个剧目啊，你比如有些个剧目，你像这个击鼓骂曹，还有这个伍子胥，就是全部的文昭关吧，这样的戏呢基本上都以杨派代表剧目出现。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杨宝森的代表剧目《文昭关》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杨宝森演唱的《文昭关》选段。杨派艺术啊，古拙大方，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而且呢，有许多从艺人员呢执着地追求杨派艺术。现今呢，活跃在舞台上的，你像杨乃鹏啊、张克呀、这个余奎志啊，都是杨派艺术的继承人。尤其是这个余奎志，他的这个杨派演唱艺术呢是相当深厚。曾经有这个冯木啊给他提过词，他说剧坛新秀力雪杨门呐、来鼓励他更好地从事杨派艺术的这个演唱。那么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杨宝森演唱的他的代表剧目《击鼓骂曹》选段。

头脑，一军驸马鞭炮打打打，战前人下了弥天之恩，我的枪妙刀。

0: 谢谢大家。略知一
1: 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的姓名被烙印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啊，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名字可能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名字。我们经常会搞错了古人的姓氏，这一时段跟略知一二一起来长长知识。先来说说这孟姜女，按照先秦的女子称呼，孟姜女的名孟应该在前，她的姓姜在后，孟在此处是排行的称谓。在古代的排行当中，老大称孟或伯，老二称仲，老三称叔，最小的称季。孟姜女就是姜家的大姑娘，而且啊，孟姜女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通称。那著名的俞伯牙姓什么呢？他姓伯。根据王欣《漫说三言二拍》中提到，伯是姓，牙是名，或者呢也写作雅，而钟子期的钟是姓，期是名，子呢是通用的敬称，所以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伯牙钟期，而不是俞伯牙和钟子期。史志记载，钟子期是汉阳集贤村人士，乡民以子期为荣，口耳相传，子期遇伯牙，千古传之音。由于汉阳话子期遇伯牙当中的遇和余读音相同，都是去声，便把子期遇伯牙千古传之音误听为子期遇伯牙千古传之音，这伯牙也就成了冯梦龙笔下的俞伯牙了。而叶公好龙的寓言很多人都学习过，这叶公姓什么呀？他姓沈，他叫沈朱良，因为被楚昭王封到古邺邑为尹，所以史称叶公。历史上的叶公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官吏，他呀仗义勇为，选贤举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政期间民众口碑极佳。我们都知道的成语班门弄斧中的班就是指鲁班，这鲁班到底姓什么呢？他呀姓公叔，因为他是鲁国人名班，所以后人常叫他鲁班。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名垂史册，商鞅又姓什么呢？他的原姓公孙，辞海中记载，商鞅战国时政治家，魏国人，公孙氏，名鞅，亦称魏鞅。因为商鞅帮助秦国夺回了被魏国长期占领的秦东土地，秦军把夺回的土地的一部分分封给了他，便是商屋。古人有以封地为称呼的风气，在世时人们称他为商君，后人作传时由商君这一称呼引申出去，就称他为商鞅，而不是说他本人姓商。郑和下西洋是中外航海史上的壮举，这郑和姓什么呢？他呀姓马。根据辞海记载，郑和名宦官，航海家，本姓马，原名文和，小字三宝，回族，明初入宫做宦官，从燕王起兵，赐姓郑。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来说说古人的袖子。为什么古人的袖子横着手臂的时候能轻而易举地从袖子里掏出个千八百的银子，垂着手臂的时候又没东西掉下来？这袖子里的口袋是怎么设计的？究竟能装多少东西呢？汉代的袖子是琵琶袖，袖口很小，一般呀跟手腕差不多大小，基本可以放东西。而且呢，古人的袖子也有窄袖，就是那种袖子是直的。请不要被现在的电视剧误导了，宽袍大袖一般只有贵族会穿，既然是贵族也没有带银子的必要啊。如果收袋里边，也可以在腰带上挂着荷包。除此以外呢，古时候的东西都是打包让人抱着回去的，有些电视剧上就有，不过呢不能全信。从袖子里掉出画轴之类的大物件，这个呀应该是剧情需要。一般从袖子里掏出东西的时候都是在上朝的时候，或者是两个大官在面对面的时候，因为毕竟在那种场合从怀里掏东西比较不雅观。中国古代有身份的人穿宽幅大袖，袖子里缝有口袋，那个口袋开口的方向和袖子是相反的，而且呢口袋呈收口的梯形状，这样把银子啊、书信啊什么的放口袋里，即使双手下垂或者作揖什么的，里边的东西也不会掉出来。正因为袖子经常装钱财，所以才会用两袖清风来形容清贫。 但是啊，宽幅大袖既浪费布又行动不便，所以得是王公士大夫或是读书人什么的才会穿。古代普通百姓和军人什么的是穿这种窄袖衣装的，只要是窄袖就没地方装东西，而且掏进掏出它也不方便呀。这种宽幅大袖也不是现在才改掉，它属于中华衣冠，清朝入关后就被强令改掉了。像马褂就是原来骑马时穿的窄袖衣服，也就藏不了东西了。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位梨园新秀，也就是著名的西派传人张建国。这个张建国呀，他是1958年生于河北省的晋州市，在1972年呢，他考入了石家庄地区戏曲学校。这个戏曲学校呢，就是办了一个京剧科，以学京剧为主。那么1975年他毕业以后啊，分配到石家庄地区京剧团。1993年呢，他调入了中国京剧院，现在呢成为中国京剧院的主要演员。张建国呢是一位文武兼备，唱念做打剧。

佳的优秀青年演员，又是当今京剧舞台上啊西派艺术的佼佼者。他是在1984年呢正式拜四大须生之一、著名的京剧艺术家奚萧伯的高徒张荣培为师，并得到著名书法家、西派艺术的传人欧阳中石先生的指教，专攻西派艺术。在这里呢，我想多说一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著名的书法家，西派艺术的传人欧阳中石先生。欧阳中石先生呢，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他的书法呢，在咱们国内呢，那是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他一生当中除了这个书法和教学以外呢，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呢放在研究京剧艺术方面，尤其对西派艺术呢那是研究颇深。张建国呢得益于欧阳中石先生的指点，那么在老师们的严格认真的传译下呢，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经过多年来的舞台实践呢与磨练，在他演唱上基本掌握了西派艺术严谨工整、韵味浓郁、这个委婉流畅、行腔的这个迂回婉转的艺术特点，同时呢发挥了自己的嗓音宽厚又是高亮的特长，演唱的这个腔圆韵足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那是在1989年呢，他只身一个人闯上海，连唱了三天，一炮打红，被称为呢小演员，轰动了大上海。次年他又随团去上海去公演，盛况空前，以后又在天津、北京、哈尔滨、大连、青岛等地演出，均受到称赞。随后啊，在1990年呢，在上海第二届戏曲艺术节当中呢，这个白玉兰大赛当中呢，他以西派的名剧打金砖荣获了白玉兰奖。在1991年呢，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中呢，以西派名剧《哭灵牌》荣获最佳表演奖。1993年呢，在全国梅兰芳金奖大赛当中呢，以西派名剧《哭灵牌》和《碰杯》荣获梅兰芳金奖。下面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张建国演唱的西派名剧《范俊中举》中的主要唱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建国演唱的西派名剧《范进中举》的西皮段子。那么下面呢，我请大家呢欣赏这段戏的二黄段子。那么二黄段子呢，西派这的腔啊和他的这个韵脚啊，就是更为突出，而且更为好听。下面请大家呢欣赏这个《范进中举》的二黄段子。

张建国呀，他最大的特点呢是至始至终呢宗西派，他的西派演唱艺术呢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呢，他没有直接的受过西派的传授，而是间接的接受了西派艺术的这个传授。他能够心领神会的把西派的唱腔艺术呢揣摩得如此精确，可见他是一个下了一番苦功的。他的自然条件很好，尤其是他的嗓音非常纯重，可以说呢是西味特浓。说实在的，过去啊我们对西派艺术不大熟悉，只知道四大须生当中有一位西萧伯，但是很少听过他的演唱。张建国的演唱的确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不仅呢唱得好，而且呢表演得非常细腻，有大家风度。好，下面请大家再欣赏一段南天门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开天辟地。开天辟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开始有人类历史，也用来表示前所未有，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则成语来源于徐整写的《三武帝纪》，书中写道：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故事是这样的，远古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他们很想知道天地是怎样形成的，渐渐的，他们创造出一个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天地还没有形成，到处是一片混沌，它无边无沿，没有上下左右，也不分东南西北，样子好像是一个浑圆的鸡蛋。这浑圆的东西当中孕育着一个人类的祖先盘古。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在这浑圆的东西中孕育成熟了，他发现眼前漆黑一团，非常的生气，就用自己制造的斧子劈开了这浑浑沌沌的圆东西。随着一声巨响，圆东西里的混沌重量很轻，而且很清晰的阳气上升，变成了高高的蓝天，重而浊的阴气下沉，变成了广阔的大地，从此宇宙间就有了天地之分。盘古出世后，头顶蓝天，脚踏大地，挺立在天地之间，以后天每日增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盘古也每日长高一丈。这样又经过了一万八千年，天高得不能再高，地深得不能再深，盘古自己也变成了九万里长的顶天立地的巨人，像一根柱子一样撑着天和地，使他们不再变成过去的混沌状态。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天地间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天地是他开辟出来的，所以他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天地也跟着发生不同的变化。他高兴的时候，天空晴朗，他发怒的时候，天空就阴沉，他哭泣的时候，天空下雨，落到地上汇成江河湖海，他叹气的时候，大地上刮起了狂风，他眨眨眼睛，天空就出现闪电，他发出了鼾声，空中就响起了隆隆的雷鸣声。不知经过多少年，盘古还是死了，躺倒在地上，他的头部隆起，成为了东岳泰山，他的脚朝天，成为了西岳华山，他的肚子高挺，成为了中岳嵩山，他的两个肩胛，一个成为南岳的衡山，另一个成为北岳的衡山。至于他的头发和汗毛，全都变成了树木和花草。后来才有了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三皇，即天皇、地皇和人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这王九如听说是江西举子，王九如在立台当中就站住了，问天下举子哪个上台比试，紧跟着就上去一个，让这王九如三下五除二当一脚就踢下来，接着又上去一个，被王九如三拳两脚光一拳就给打下去了。这一天一直打到天黑，王九如在台上就没下来。阮英一看这王九如本领不低呀，于是教说，是啊，我看这个人拳脚挺利索，但是他力气不足。看了一天，弟兄们回来了，光在这议论，转过天来跟着状元又到看棚里边坐下，接着还看。这王九如又在台上在那较量，他这一较量的功夫，又打台下忽然蹦上一个人去，一瞧这个人长了一张 蓝娃娃的脸，两道眉毛是红的，铃铛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这人自己报是一个举人出身，此人姓盖，叫盖世雄。这盖世雄上来就跟王九如两个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跟王九如插拳绕步打在一起之后，两个人征战了约有二三十个回合。阮英瞅着这王九如拳脚比这盖世雄可不在一下，忽然间看那盖世雄跟那王九如打着打着，突然间唰，脚底一滑，扑腾躺到这个擂台上。他一躺到这个擂台上，就看这个王九如往前一抬一腿，他想要把这盖世雄一脚踹下去。他抬一腿，我跟你刚要踹的功夫，就看那盖世雄拿那手一兜他那脚脖子，啪的一下子，这王九如就手扑通倒在台上，不能动了。阮英当时一愣，哎，这怎么回事？阮英想，这人拿手要是一兜他这个脚脖子，这人倒在台上完全可以一个滚儿就起来，或者是一个鲤鱼打挺就蹦起来，为什么他那个手一兜他脚脖子，那个人躺下右手就不能动了呢？接着就看这盖世雄起来之后，把这王九如的脚脖子又抓住了，这条腿一蹬底下那条腿，他双手一抓上边这个腿的腿脖子，嗨一拧，胯骨给卸下来，当的一脚就把这王九如给踢下去了。接着擂台下边是一阵大乱，这盖世雄在台上站住，各位哪位请上台来比武。唐铁牛在那瞅着眼睛都直了，哎，我说老四，你说他这招怎么回事？他这什么掌？
13: 徐文彪说肯定他这手上有重功，不然的话他一扒他那个脚脖子不至于躺下起不来呀。
12: 对，这玩意儿可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武林当中谁不能称自己高，谁也不能称自己能。你瞧这小子这一巴掌就这么厉害，比熊掌都重。嗯，弟兄们看着光的人议论，这一天盖世雄就是第一名了。打了一天之后回到了状元府里边，李丰春大人过来了。李大人这一过来跟状元闲聊当中，众位弟兄才得知，感情这个盖世雄他说是举人出身，其实他不是举人出身，这是蔡京的嫡系。蔡京要把这个人安插进来夺取这个武状元，同时还想窃取征南的兵权。这盖世雄据说是哪个山上的一个大寨主，此人有来头，所以说今天他上台之后就一发而不可遏制，所有上台的都不是他的对手。这里边打不过盖世雄的，有是真打不过的，有是假打不过的。徐文彪说怎么能有假打不过的呢？李丰春李老爷就说了，蔡京花钱买通一些人呢，为的是占据这个时间呢。他上去跟这盖世雄比划比划两下，假装不是他对手，哐他就下来了。他下来再上去一个，这天安排那么几个人就等于给他腾了清了。日子一到，这盖世雄就当然的成了武状元，当然的成了征南的元帅了。哦，周景龙在旁边一听，这蔡京可以说在这方面用尽了毒计呀。于世萧在旁边一听，他要这样啊，这么地吧，明儿咱上擂台，他安排假的，咱安排真的，咱们上擂台跟他比试比试。我看你一天他的招数我都看明白了，我估计这小子也不会再有什么新的招法了。明天我上去，不行的话我把他打下来，咱们夺这个武状元。他不是说了吗，不是举人出身也行，我不是举人出身，我上去跟他干一把。李丰春说，你有把握赢他吗？怎么赢不了他？嗯，赢得了他。大家伙一想，对，明天就这么办。第二天众位弟兄就又来到擂台的下面，来到擂台下面，尉迟骁就早把他挤到前面去了。这盖世雄一出场，尉迟骁一纵身就先上来了，标完了名，挂完了号，上台之后跟盖世雄两人插拳绕步就打在了一起。尉迟骁一看这盖世雄虽然是拳脚不错，但是尉迟骁有必胜的信心，他正在这跟他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看这盖世雄上手一晃，底下一进掌， 尉迟骁拿手那么一挡他，二人一错步，就是盖世雄拿手朝着尉迟骁的后背拍了一掌，啪！地掌一拍上，就看尉迟骁噔噔噔，扑通，趴在台上就不动了。按说拳脚比试，谁挨是一拳头，谁挨是一掌，这属于正常情况，一般打不倒那就不算输。可是今天尉迟骁挨了这一掌，又趴着不动了。台下边小八一众位弟兄都惊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大哥趴在那儿？所幸的是尉迟骁标名挂号上台的时候，后边还两位标了名没上台呢。谁呀？二爷孔生，三爷唐铁牛，这都是想夺状元的。这两位标完了名在这挡着呢，他们俩是这么商量的，如果大哥要是把这状元得下来呢，咱们哥俩就别跟大哥争了，对吗？如果说大哥要是得不着这状元，咱哥俩得上去。说二爷孔生一看大哥趴着不动弹了，哎，这怎么回事？唐铁牛说，别愣着了，快点上吧。二爷孔生一纵身蹭，他上擂台了。他这一上擂台，用手一推尉迟骁，咕噜咕噜咕两个，这股小八义弟兄有打的看棚里边已经赶到台前。唐铁牛先把尉迟骁给接住了，哎，大哥你怎么的了？再看尉迟骁微睁下耳目，哎，他这一掌打得我太厉害了，真疼啊。众位弟兄都过来，马上围着把尉迟骁就架出去了。尉迟骁一架出去，阮英就站到擂台下了。阮英心想，我得近处瞧瞧这个小子是用的什么招数，这是什么掌法。二爷孔生已经站到台上了，跟这盖世雄两个人面对面练开了架势了。瞧，盖世雄一亮掌，朋友，那个不行，你还敢较量吗？嗯，我告诉你，我练的是铁砂毒掌，这种掌打到你的身上，恐怕你就活不了了。照么着要不行，还是下去的好。孔生一听，你是铁砂毒掌啊，哈哈，我这个人生来吃五毒，我什么都不怕，来吧。因为孔生孔二爷没相信他这一套，两人插拳绕不动起手来，这一打起来，孔生加了小心，心想这小子这掌怎么回事，我可别让他拍我身上，别让我打在身上。两人打着打着，忽然看见就这盖世雄扑通被孔生一脚，他又趴在台上，斜着往这一趴，一个卧鱼的架势。孔生一看你趴这儿了，他一抬腿，嗨，他奔着盖世雄那腿就踹来了。他想我这脚下去就把你这腿给你踹折，这一脚抬起来刚要往一踹，王九如那个事情重演了。就看这盖世雄拿手一扒拉这个腿脖子，嘿，啪的一下兜上了。

0: 一兜上，孔生一转身，咣当就倒在那擂台上。孔生一倒在擂台上，扔崩，唐铁牛就蹦上来了。为什么？唐铁牛在这盯着呢。唐铁牛心想，这小子是什么？铁砂独掌。我听说过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没听说还有个铁砂独掌。铁砂独掌这毒在哪儿出来的呢？啊，这小子是蜘蛛精、蝎子精变的，本身就带毒，他那掌一拍身上就中了毒了，这可怪了。唐铁牛心里边正合计，一看二爷倒那儿了，孔二爷一倒着，唐铁牛就手蹦上来了，他把孔生往下一周，软硬重为弟兄在底下迎着呢。把孔生接住之后，唐铁牛站着，等等，咱俩较量较量，咱俩比划比划，你标明了吗？标完了名了。朋友，你可知道我是铁砂独掌，我是蝎子掌，专门破你这铁砂独掌，明白吗？好，请来动手，照打。哗，唐铁牛一进步，这拳头奔他小肚子来了。怎么奔小肚子来？他俩差着半截子呢。唐铁牛这个矮呀，唐三爷研究这个武术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根据自己的个头来的。唐铁牛知道练武艺得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自己的路数。唐铁牛这拳脚是专打下三路，他要是往上打，他得蹦着打，够不着，所以他奔底下，先奔着小肚子唰一拳打过来了。就看这盖世雄拿手一锁他的腕子，这盖世雄跟唐铁牛打有点别扭。怎么别呢？他那猫着腰老这么样跟他打。唐铁牛在底下滋溜滋溜滋溜来回直钻呢。行家看门倒是立不看热闹，阮英在底下瞧着心中暗想，我到底要看看你这个铁砂毒掌这毒是怎么出来的，这手掌心怎么会出来毒呢？阮英怎么看也没看出什么破绽来。这功夫唐铁牛就跟这盖世雄已经打了30多个回合了，不分输赢胜败，但是唐铁牛脑门上已经见了汗了。怎么见了汗了？唐铁牛他心里边啊提心吊胆，他一边打唐铁牛一边心里合计，我们哥们儿已经下去俩了，老三我可别再下去，我得想办法，怎么着也不能让他那巴掌拍我身上，要拍到我身上那大概就中了毒了，你拍不到我身上那我就没事儿。唐铁牛光顾地挡他这掌了，就不往前进攻了。也不进攻，阮英在下边官兵调阵，他看明白。阮英心想，三哥在心理上已经输给他了，光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你这样还想夺状元吗？你还想把他打败吗？啊，心想三哥你得来点绝的。阮英在底下喊了一嗓子，三哥外科手段绝技。喊了一声外科手段绝技，什么绝技呀？阮英跟唐铁牛哥两个一块在赵惠阳的门下学徒的时候，唐铁牛练了一些个外五六的招数，这些个招数他的老师告诉他是平常不让他使的，说你要使这个招数给我赵惠阳丢人。其中唐铁牛有一个最拿手的招数叫黑狗钻裆，因为他个矮呀，他丑冷的专门让人裆里边这一钻，往往是十钻九稳准成功。唐铁牛呢记住师傅说的这句话了，一般来讲不能练这招，练这招丢人，说赵惠阳的徒弟就出这招数啊。今天阮英替他想起来了，喊了一声外科手段绝招。唐铁牛打着打着忽然想起来，呀，对呀，兔崽子，你是什么铁砂独掌，我会黑狗钻裆，我钻你一下子。阮英在底下一喊呢，这盖世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盖世雄一边打着心里还合计，这小子是来的俩人啊，怎么台底还有一个喊号的，什么外科手段。打着打着就看唐铁牛突然间往前那么一蹦，唐爷蹦得高，扔蹦起来了。盖世雄当时就一愣，啊，心里想在干什么，怎么窜起来了。唐铁牛起来之后，这俩脚奔着他就踹来了，看脚，这脚奔着往这一踹，这盖世雄拿手逆滑了他，唐铁牛这小短腿噔就抽回来了，抽回来之后往地下一落，双掌奔他这肚子就打来了，嗨， 奔他肚子这一打，盖举拿手猛猛一躺，嘿，拿手一躺，这前面可就闪开了。唐铁牛一缩身子，奔他裆里就钻了，噌！盖世雄没想到，盖世雄就怎么打也想不到还有这招数。盖世雄当时就愣了，盖世雄就哎，这怎么往这里边钻呢？当时盖世雄马上就反应过来，不好，这小子一脑袋要钻进来，就往起那么一站，就把我顶起来了，这还得了吗？唐铁牛这一钻进来，盖世雄俩腿往后一并，他想把唐铁牛那脑袋给夹住。唐铁牛这一钻呢，钻的劲儿大了一点儿，使的劲儿猛了一点儿，盖世雄拿腿那么一夹他，唐铁牛那往了往起起了。这招数老没使了，有点生疏，滋溜过去了。唐铁牛滋溜过来之后，一回身，阮英一拍大腿，嗨，怎么钻的？忘了，全说出来了。台下看着闹的，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怎么这招数怎么还忘了？唐铁牛这一下钻过来之后，扔崩，有打台上他就蹦下来了，歇会儿，受不了了。盖世雄在台上微微一笑。哼哼哼，就这样的武艺也敢上台夺状元吗？二傻猴啊，这小子咱可不能跟他打了。大杨二爷怎么样？阮英说咱快点回去看看吧，您下来正好，快走快走快走。唐铁牛跟阮英众位弟兄一起来到状元的看棚这儿，再一瞧，尉迟骁跟孔生两人闭着眼睛在那不说话。周景龙一看，我也干脆别看了，他们马上恢复，当时命人弄一个床把他们两个抬着，就回到了状元府。回到状元府，到住室之中，把他们两个安放在床榻之上。再瞧尉迟骁和孔生这哥两个闭着眼睛不言语了。阮英到跟前，大哥大哥，您觉得怎么样？他马上把他翻过来，把他衣服给脱下来，看了看这后背挨打的部位。阮英一瞧，这后背挨打的地方这么大一块都已经青了，在青的这个肌肤的表皮好像有几个小点儿。哎，阮英心想，怪啊，怎么这个青的表皮还有几个小点儿呢？这小子这个掌上藏着暗器呢，是什么东西啊？哎呀，我没看清楚。又把孔生那个腿部裤子脱下来看看，那个伤痕跟他那个伤是一样，一片都青了，也带几个小点儿。坏了，他一定是有暗器，这暗器是用毒药给喂的，这种毒药是剧毒，打在身上立即发作。阮英马上吩咐，快请大夫到这来给他看。府里边马上派人出去请大夫，请来一个大夫到这一看这伤势，这大夫摇了摇头，哎呀，这怎么弄得这样？阮英说，今天我们比武夺状元，在擂台上被人家打的，您看看这是什么毒，这个我看不了。一个大夫走了，又请来一个大夫，这大夫又瞧了瞧，给号了号脉，这个我看不了，您可得抓紧看啊，我看这两个人这个毒气太大了，要是耽误了有生命的危险。阮英说，就是啊，请问这东京汴梁还有没有专能制毒的这医生呢？有一位王妙春，王大夫，这王大夫就在东门里呀，离你们这不远呢，你们请他吧。状元一听，马上吩咐手下人套上车去请这王妙春王大夫，把这王大夫请来了。据说这王大夫什么样的毒什么样的伤都能看。王大夫到这一看他们两个的伤势，嘬了嘬牙花，这是什么时候打的？就今天。哎呀，这个毒可是太重了，我还跟您讲，这种毒伤我看不了啊。阮英一听完了，最有名的王妙春王大夫都看不了，这不两个人命就交代了吗？王大夫，您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您知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治这个毒伤？跟你们说吧，快点抓紧时间去，你们到城东60里地有一座乱石山，乱石山的上面有个八角寺，八角寺里边有一个老和尚，人称绿袍僧，他叫了然。 快去找这了然和尚，求他给拿解毒药。这种毒只有那了然和尚才能有解毒的药品，而且只有我知道了然有这种药，一般人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是专门研究解毒药的，专门研究中毒受伤的这种病的人，所以我知道他。我们两个有一面之识，没有深交，我要去找他要，他肯定不给我。这个了然和尚很保守，他那药轻易不施于人，你们得差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到那去找他要这药，或者你们花重金购买都行。紧急点去，不能超过三天，超过三天这俩人断定准死。这就是我给你们的诊断，我现在先给你们拿一剂药，你把我这一剂药煎成了汤药之后让他们喝了，喝了之后不能把这病治好，只能延缓他的毒气归心。阮英一听，那好吧，王大夫，我们马上就去。好，当时王大夫就给开了一个方子，他们按这方子抓了一剂药煎汤熬药给他们两个撬开口舌往里灌。这儿呢一商量，谁去？阮英、唐铁牛，你们俩去吧。唐铁牛能说会道，阮英呢又是精明强干，两个人凑在一起相得益彰，哥两个连夜够奔乱石山八角寺。走到乱石山八角寺刚刚天亮，阮英跟唐铁牛打听着就来到了八角寺的寺院门外。一瞧，这是一个普通的寺院，里边有三进的大殿。一敲这个庙门，里边有一个小沙弥出来，开开门之后一看，这二位不认识。二位施主，你有什么事吗？阮英说，我们是东京汴梁来的，请问绿袍僧禅师在吗？啊，现在禅堂，我们要求见他，您稍后。小沙弥到里边去不多时转身出来了，二位里边请。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跟着这小和尚就进来了。来到禅堂之中，一看这绿袍僧，真是绿袍僧，身上穿着一件绿僧衣，在这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好像正在那念经呢。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进来之后，唐铁牛早把那个词儿都想好了，在道上咕噜了好几遍了。进来之后，唐铁牛的眼里边先带泪了，我说活佛呀，救苦救命的活菩萨，今天我们求您来了，我有两个弟兄被毒药掌给打伤了，听说您这地方有解药，请您施舍一点，快救我两个弟兄的命吧。阮英在旁边也跟着把这事情一讲，讲完了之后，绿袍僧把眼睛一睁，二位，你们来的不是时候，我这药已经没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 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阮英和唐铁牛弟兄两个人来到了乱石山八角寺，找这绿袍僧了然索取解毒药。当他们这弟兄两个把自己的来意说明白，表现出一份真诚之后，这个绿袍僧了然说了一句使他们大为失望的话。绿袍僧在那端然稳坐，跟阮英唐铁牛说：“我这药啊已经没了。”阮英一听，禅师，您不是专门能配制这种药吗？既然会配制这种药，肯定您经常配制，怎么会没了呢？我这药原来是有的，因为上一个阶段他们有人用药用的比较多，一块都拿走了，我呢再也没有配制，所以你们来的恰不是时候，没有这种药了。唐铁牛说：“禅师，您能不能现配呀？您只要能给配出来，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我们重金买您这解毒药，因为我们那两个弟兄在那儿等着您这药治病呢，没有您这药他们俩就得死，不管怎么说您得大发慈悲呀。你要让我重新配置这个药，恐怕这时间不赶趟了。得多长时间？配置这个药得3721天。唐铁牛一听，3721天，那王大夫说了，我们这两个哥们儿3天就得死，要等21天都到坟地里了。哎，我说禅师，怎么那么多日子？提前点不行吗？您加点夜班。和尚说，我这个药不能提前。要想配制的话，我这个药是自己采药，不是上药铺里边买药，一共是3721味药，这21味药必须我自己到崇山峻岭当中去寻找，我把药采制回来之后还得自己炮制，自己把它晾干，最后再把它焙干，然后按照先后的顺序再配制这种解毒药。你想啊，这药不晾到一定时候不能用，而且这21种药各有各的程序，该晾到哪个干度这都是有数的，日子在这儿不可改变呐。所以说没有21天的时间，我这个药配制不成啊。阮英在旁边一听，阮英那是急性子，这心里不就有点着急了。我说禅师，您这个就这么一个制药方法吗？对对，就这么一个方法，除了这个方法再也没有别的辙了。贫僧我是没有办法了。禅师，我再问您，您这附近或者您认识的还有没有会制这种药的，您告诉我们，我们去找他如何？
5: 据贫僧所知，还有离我这里120里地有一座翠云寺，翠云寺里边有一个和尚，他也会制造解毒药，你们不妨到他那里边去看一看，也许能从他那里所得解毒的药品。
0: 唐铁牛一听，去120里地，那来回用的时间太长了。我说活佛，不管怎么说您给我们想个办法不行吗？我这两个哥哥身负重伤，眼看要死，您能够见死不救吗？佛门弟子讲究普度众生，我这两个哥哥也属众生之数。活佛，这样吧，您跟着我们哥两个下山到我们城里边去一趟，您看看他那个伤势还有治没治，我给您磕头了，扑腾。唐铁牛跪下了。
5: 如果说刚才一上这山的时候，唐铁牛酝酿情绪，眼里边含着点泪，那是有点装相的话。现在他一听形势如此严峻，唐铁牛现在可是真的眼睛里边已经含了泪了，这是出自弟兄的义气呀。唐铁牛往这一跪，就看这和尚看了看唐铁牛，哎，他又瞧了瞧阮英，二位施主，我想人生在世，祸福在命，生死在天呐。你的这两个弟兄究竟他性命如何，恐怕我去也治不了啊，因为我没有药啊，没有药怎么能治他这个伤呢？岂不是无济于事？你们还是快点够奔那个翠云寺去吧。唐铁牛在这跪着，我给您磕个响头不行吗？帮他真磕一个。唐铁牛磕完这一个头，阮英在旁边说了，得了，三哥起了吧，既然是这位禅师说了这地儿没药，只有奔翠云寺去，那咱们哥两个就奔翠云寺去，走吧禅师，回见。阮英一转身跟唐铁牛两个人就出来了，由打禅堂里边出来之后，走出了山门，顺着山路往下走，一边走着唐铁牛拽呀拽的看了看阮英，拍出阮英这模样不好看，唐铁牛心里就知道猴发脾气了。我说的呢，他让我出来他不愿意了。我说猴啊，怎么的，咱们真奔着120里地之外去上那翠云寺找人家要药去？阮英说，要什么药啊？三哥你傻呀，人家这是知咱们哥俩呢，120里地可能有个翠云寺，那里边可能也有个和尚，但这和尚有没有这种解毒药那都两说的，也许有药你拿了之后治不了这种伤，不白费吗？对呀，那白费你怎么出来呀？你在里边给人都磕了头了，人家不是也不给你药吗？他药没有了，没有了，哼，我看不见得。他有，我瞅这和尚他是跟咱们在那说假话。你从哪儿看出来的？第一，我看这个和尚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出家僧人。三哥你注意了没有，这和尚两道眉毛当中间斜着有一道刀疤，这个刀疤我看得出来那是被刀砍的，不是胎带的。这刀疤怎么来的？肯定这和尚当初他是闯荡江湖的，不是武林中人就是绿林中人，他肯定是半路下海当的和尚。正因为这样，这和尚在这个地方对你我弟兄才这么无动于衷。三哥你都给他跪下了，眼含着热泪，我在旁边心里边都感动了。你瞧那和尚没有，面沉似水，而且我从他那个目光里边好像透露出来对你我弟兄就孽欲的感情。这和尚不知道什么地方对咱们哥俩有点看法，也许我这感觉不对，但是我一般来讲这感觉还是准确的。对，猴灵猴灵嘛。那么你现在已经把我领出来了，咱哥俩怎么办呢？咱哥俩就这么空着手回去了，眼瞅着大哥二哥就在那死吗？哎呀，咱得想点办法呀。我琢磨着他这个药不是没有，他有，故意的不给咱们。现在我就是不知道他这个药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要知道他的药放在什么地方，咱就不找他了。今儿晚上夜入他的这个八九寺，我偷他的。对，偷他的。不过那药那么点玩意儿他放哪里能知道吗？就是啊，最好能找人问问，可是这个地方找谁问呢？这样吧，三哥咱们两个找一个树林在里边休息片刻，等天黑之后咱们到他八九寺的寺院里头，我呀用这熏香盒子把这和尚给他熏过去，他如果有那徒弟我看有几个都给他熏过去，熏过去之后咱把他的整个寺院我给他翻一个底儿朝天，我就不信找不出这药来。那你找出药来，这和尚大概不会做一种药，有好几种药呢。你把那药找出来之后，你拿回去再把那个弄翻了，拿回去一治再给治死，那不更完了吗？不会的，
0: 有什么药咱都拿着，那王大夫大人能认得这药啊？也行。哥两个正在这个山路上说着话，阮英无意中往对过一瞧，哎，

0: 唱谁呀、啊？
1: 这小和尚呢，刚才给这二位开过门，所以有这么一个给寺院里挑水。您二位下山了
0: 啊？下山了？
1: 您二位要走了
0: 啊？要走？
1: 您走好啊，回见回见
0: 啊。
1: 小和尚过来一拿这扁担，两边一挂这个桶梁钩，他这扁担一上尖，刚想往起挺身子，还没等挺，阮英就绕在他身后了，噌，站住单刀，立毫脖领子，刀压脖项，别动。这小孩当时
2: 啊，我说你这怎么的？我怎么的了？你干什么？
1: 唐铁牛就站在对面了，伸手把铁棒槌摘下来。我告诉你，今儿个让你认识认识我们哥俩。我们上这寺院找你师父来了，找你师父来问点事儿，没问明白，打算问问你，我就问你吧，你想死想活？
2: 啊，我想活呀！你干嘛找我？
1: 想活，那就好说了，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我什么啊，不许说瞎话，你要说瞎话，你早晚必死。如果说我问你你不回答，我这个兄弟就一刀把你这脖子就给抹了，抹了之后就把你往旁边一拽，就扔到山涧里，扔到山涧里就喂了狼了。这个地方也没有走道的，多少天也发现不了你的尸体，你估摸着怎么办吧？
2: 哎，那行，你说，你问我什么？你问我什么，我答什么。
1: 我问你，你这师父原来是和尚吗？
2: 啊，我说师父原来。据说他原来不是和尚，他原来是绿林中人，他是个练武的。
1: 嗯，唐铁牛心想，这猴真猜对了，这猴眼睛还有点眼力，看明白了。我再问你，你这师傅我听说会做药，对吗？
2: 啊，对，会配一种解毒药，也会做别的药。
1: 嗯，我再问你。你这师傅配的那解毒药都放什么地方了？
2: 我师傅配那解毒药，他那种解毒药他看的最珍贵，他一般都随身携带。他那身上啊有个小葫芦，那个小葫芦吧，使用多年了，拿手摸擦里都通红了。那个药就在那葫芦里边装着，他那葫芦呢就在他那个丝绦上系着，一般的是不离身的。
1: 啊，好啊。唐铁牛心想，看来他是真正的是不给我们哥俩。我问你，你师父这个解毒药带在身上，他为什么不给我们哥俩呢？
2: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要是为了来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师父这个人脾气很古怪。
1: 最近你这庙里来过什么人吗？
2: 最近没来过什么人，最近昨天就是前天我师大爷来了。
1: 你师大爷是谁？
2: 我师大爷是铜头八宝铁罗汉
1: 啊。唐铁牛一听，我说的他不给我要呢，这是铜头八宝铁罗汉的师兄弟儿，这是啊。啊，你师大爷是铁罗汉？
2: 对，我师大爷你来了，跟我师父来告别来了。他说他在这儿丢了人了，要走了。我看他脑袋上缠着药布，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完了，他们说了些什么，我出出进进的没太听清楚。
1: 啊，是这么的呀。那么你师父在庙里边现在还做着药吗？
2: 他现在不做药了。跟您二位说实话，我知道什么我跟你们说什么。原来我师父啊昨天晚上就跟我讲了，他说呀，今天呢一早晨他就下山呢上寺外去化缘去，他说得个十天半月的才能回来呢，也不知为了避讳什么人。结果您二位今天早晨来的太早了，天刚亮您就砸这庙门，所以把他给堵到这个庙里头了。说不定啊，我师父这功夫我估计又下山去化缘去了。
3: 阮英在他身后一听，下山化缘去了。我问你，你师父化缘的话从哪个道走？
2: 从哪个道？说不定啊，我这个道也能走，那后边还有个道。
3: 你后山还有道吗？
2: 对，那庙有后门。
3: 哦，阮英心里明白了，这是铜头八宝铁罗汉的师兄弟，肯定这铁罗汉到这不能说我们弟兄的好话呀！啊，再加上那擂台上的盖世雄，说不定跟他们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两个弟兄被打伤了，这个和尚怎么能把药？

0: 给我们呢？你都说的实话，绝无半句谎言。唐铁牛冲阮英一使眼色，怎么样，猴差不离了吧？好了，就这样。这小孩一听，就这样，你想怎么的？你得留我命，我可都说的实话。阮英把刀往一撤，告诉你，回到寺院里边见到你老师，可别说见到我们俩了。哎，我不说，走。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一转身，顺着原路又回来了。这小和尚在那站着，水挑不起来了，怎么回事？腿肚子转筋了，在那一劲揉这腿肚子，刚才吓的。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顺原路回来之后，一进山门，来到禅堂，到禅堂里边再看，这和尚果然没有了。阮英说：“三哥，这怎么办？”没别的，肯定是从后门走了。咱们奔到后院，来到庙的后院，一看果然这有个后门。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顺着这后门就出来，出来之后顺着后边这条山路，往下就赶。阮英是撒腿如飞，唐铁牛是连窜带蹦，不楞蹦不楞蹦不楞蹦不楞蹦。哥两个跑了一阵的路，到了山脚下，再往前走不远，远远的看见那和尚了。这和尚万万没有想到这二位是去而复返，随着绿袍僧走得非常从容，肋下挎着一口戒刀。阮英一看这绿袍僧在前面晃荡了，三哥怎么样？唐铁牛是这么办，你上树林里边去看我的。唐铁牛蹭蹭蹭，唐铁牛三窜两蹦的来到了绿袍僧了然的面前，手中把这对铁棒槌一擎，左右一分，看着绿袍僧了然，这只唐铁牛可就不是刚才对待和尚那样的虔诚了。哎，我说和尚，哪儿去？在这儿等着你呢。这绿袍僧了然非常的意外，万万没有想到这矬小子怎么在这又出现了。和尚停住脚步，好，弥陀佛，这位施主因何拦住我的去路？
1: 我问你上哪儿去？
0: 我要下山去化缘。
1: 化缘呢？我告诉你，和尚，为人做和尚都是一个道理，做人都讲究养儿养女往上长，不修今生修来世。你这当和尚呢，也得是拜佛奉经，出自一片诚心，成佛作祖，将来圆寂归天。我看你这和尚就不属于那种和尚，我看你这和尚属于那种坏和尚、脏和尚、赖和尚、花和尚，你是什么好事都不办的这么一和尚啊！你刚才在那个寺院里边跟我绷着脸像真事儿一样，你愣说你那药没有了，你是真没有了吗？啊！我那两个弟兄眼看要死，你见死不救，你把那药藏起来了，对不对？不给我们哥俩。不给我们哥俩，那还有情可原，你还愿远处支我们，让我们出去120里地找那个庙去啊？要出120里地再回来不赶趟，我们家那俩人不就死了吗？啊，你这话说的缺德不缺德呀？啊，我说和尚，没别的，今儿个你想化缘去，先别走，咱俩得商量商量，那药能不能给我们？你要把药给我们，我就放你去化缘去。你要把药不给我们，我就不能放你去化缘。
0: 绿袍僧了然听到这里，看了看唐铁牛，他们左右又瞧了瞧，这和尚心想，他们来的是俩人的，那瘦猴哪去了？也许那瘦猴回去了。朋友，我跟你说，我没药就是没药，
1: 我说你有药就是有药，我反正是从别的方向得了这消息了，你有药。
0: 好，你说贫僧有药，那么贫僧我就有药，有药我不给你，你又能如何呢？
1: 哈哈，有药你不给我，你为什么不给我？
0: 我凭什么给你呢？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毫无交往，为什么给你药？
1: 我不说了吗？我给你钱，
0: 有钱难买，我不卖。
1: 你为什么不卖？
0: 你我有夙愿。
1: 要什么夙愿？我把你老婆杀了。
0: 和尚一听什么话这是？和尚能有老婆吗？啊！你这出口伤人，
1: 我不是杀人，你说怎么愿？
0: 我有师兄弟， 乃是铜头八宝铁罗汉，就是你们把他的功夫给破了，有没有这件事？
1: 把他功夫破了，活该。他是帮着蔡京作恶，他脑袋应该掉了，这我们跟他客气着呢。那套龙剑要是往下再搓一尺，就从脖子抹下来了，明白不？正因为是你师兄弟，所以给他留点情，今天你还得知我们的情呢。怎么着吧，你给不给药？
0: 我要是就不给呢，就不给，今儿我就不让你走。哈哈，绿袍僧了然说，难道说你就要跟我再次比武较量？
1: 较量较量就较量较量，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
1: 我叫唐铁牛，磨盘山大寨主，我手底下也统领着200来楼兵呢。今天我是到东京汴梁来保状元来了，为这个事特意来找你，不然的话你八抬轿请我你都请不来。今儿咱俩在这见面，你可要知道我这对铁棒槌，棒棒，打遍天下无敌手。
0: 绿袍僧了人一愣奔狂，腰间把这戒刀就抽出来。唐铁牛，我有个耳闻，江湖上有你这么一个小辈。
1: 哈哈，我是小辈，小辈也能盖得过来你，不信咱俩就照亮照亮。
0: 好，唐铁牛，你不说要跟我较量吗？你不说要这解毒药吗？咱们两个就在这儿比试，如果你要胜了贫僧手中这口戒刀，那么我就把我的解毒药给你，领着你回我的寺院去取。如果你要胜不了我这口戒刀，那你怎么办呢？
1: 胜不了你那块戒刀，我把脚一跺转身去了，解毒药我再不要了，我那俩弟兄死他活该。
0: 好，如此说来，请过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灵清心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灵清心一方仅需60天，欢迎走进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心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心一方波云退役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

0: 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那么再一次啊跟大家呢相约在收音机前，非常高兴啊能够跟大家呀共同的来讲一讲呢眼病的预防以及呀治疗的这些办法。那么同时呢也把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可以通过不打针不手术的方法呀来康复我们的这些眼部疾病。所以呢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了详细的咨询和交流。我们的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这次啊咱们聆听新一方在全国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赠品数量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最近我们的老朋友啊给我打电话啊说你看张老师啊还有没有这个名额，还能不能再报上这个名了，能不能再参加上啊这次优惠活动。那聆听新一方呢这次啊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帮扶和救助的优惠活动呢，本身呢救助资金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又是全国各个地区啊同时在进行开展，所以说每个地区呢名额也不多。那么我也跟大家讲了，我们不可能啊说每一个眼病患者啊都给大家呢能够救助的过来。而这一次啊咱们之所以给大家呢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实际上啊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呢大家都有机会有这种经济能力，那能够把这个聆听新一方大家能够用上。那么作为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一个唯一的指定用药，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我们呢还可以再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活动啊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半价的一个补贴政策，而且呀还可以享受到买两个疗程呢再救助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啊这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病周期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呢仅仅承担着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活动当中啊每天呢我也看到了很多我们各个地区啊呈上来的这个报表，有的患者朋友啊打进电话的时候啊一个人是报上了好几个名额，所以说这也就导致了咱们每个地区的名额还有我们的赠品数量现在是越来越少。那么统计下来之后啊咱们现在全国呀就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可以说呀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得再次提醒大家啊，没有报上名大家一定啊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进行预定，那报上名参加上优惠活动，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呢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格。那一旦说我们当地啊你的名额没有了，你的活动结束了，那不管是咱们的新患者朋友也好还是我们的老患者朋友也好，大家呀都得按照这个原价再进行购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啊，也就是说你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再去报名，我们再想帮助大家再想救助到大家可能也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了。因为这次啊能够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也是由于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帮扶和救助，同时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补贴。所以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可能知道原来呢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得用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去购买，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呢四个疗程大家自己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我相信啊任何家庭啊大家现在都能够承担得起。那为什么最近呢说很多老朋友啊大家给我打电话呀说一定啊还想再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林清新一方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啊，你就看到了它的这种治病效果。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我们不怕大家尝试着去用啊，因为你只有用上之后，你才能知道它到底能不能治疗你这些眼病。我在临床当中啊，你看将近这30多年的时间啊，接诊了很多眼病患者，年纪大的也有，包括说年轻人也有啊。很多人呢、治疗眼病上，大家都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也用了很多的药，甚至啊，有的人你看已经做过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治疗，但是这个眼病治来治去呢，到最终啊，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理想的治病效果。所以有很多眼病患者，大家来找我的时候啊，统一问到的一个问题都是什么呢？说张老师，你看我这个眼病啊，还能不能治啊？啊，到底有没有治病的希望啊？这个眼病得上之后，它到底能不能好呢？其实你看呢，眼病它得上之后啊，在咱们临床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啊，包括说专家教授也好，把这个眼睛得的这个病症给它列为是癌症一样的病。为什么这么讲呢？眼病它不是说它不能去治，而是说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啊，你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上啊，没有达到这种正确的治病方式。其实你看人眼睛上啊，得病症以后，所有的症状都集中在眼睛上啊，要不就是眼睛晶体混浊了，要不然就是你的玻璃体出现混浊了，你看要不然就是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眼压高了啊，要不然就是什么呢，你的眼神经出现受损了等等啊，你看它所有的症状全部集中在眼睛上，那导致了什么呢？我们看东西会出现眼前有遮挡物，会出现看东西模糊不清，会有这种看东西呀、变形啊、缺边少角、视力上在减退的这些情况。但是实际上你看眼病它实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在哪儿呢？它不是说你眼睛上啊就单纯的你有了这些眼毒了，也不是说你肝脏啊它就有这么大的火气。眼病最主要的根源呢，就是在于我们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什么叫两条双循环呢？我们眼睛当中大家看啊，它有一条啊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而这条通道是干什么呢？这条通道就是要把咱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些垃圾毒素要给它代谢出去。那么一旦你的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那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啊？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它始终啊堆积在你这条眼底的循环通道当中，所以时间长了，你看这些垃圾慢慢的啊，它就会变质，形成什么呀？形成毒素。这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讲到的，就是你眼内当中有什么了？有眼毒了。所以眼毒它侵害到哪儿，哪块就形成病症了。那么有眼病的患者，你看尤其是啊，眼睛上合并多种眼病的患者，你不难发现，实际上你看你的眼球，你整个眼组织，它就相当于就是泡在一个污水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想，你说你的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那同时啊，我们说眼睛啊，这条微循环，你整个的眼组织它需要什么呢？它也需要营养的一个供应。所以我们的双循环当中，你看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堵了，眼毒代谢不出去，你的这个眼外当中的血液循环通道如果说出现淤堵，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啊？你所有的营养物质进不来啊，这就好比说什么呢，给你家送东西，但是你家这条通道堵了啊，这个车呀或者是这个人呢，他怎么也过不去，你长时间你没有这些营养的供应，你看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就好比你经常不吃饭是一个道理，是吧？所以人的眼睛里边，你看整个的眼细胞，它长时间缺少了这些营养，那眼细胞没有办法去工作，所以你的眼神经它是必然会出现受损的。眼神经一旦出现受损以后，你看会伴随着什么呀？你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下降。有的眼病患者啊，上医院一查，这个视力表没有办法去上去，根本什么都看不见，眼前呢就仅仅剩下这么一点光感了。所以大家想，你说你的眼病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情况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失明啊，啊，那就是什么都看不见的。所以咱们治疗眼病， 我也一直啊在跟大家讲，不是说。

说啊，你用的药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你眼睛啊做完手术之后它就没事了。临床当中我们说手术也好打针也好啊，它是属于一个西医的治病方式，叫做什么呢？治疗疾病的症状，给你暂时性的进行缓解。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这个不需要我多讲，大家都知道，有的人已经做手术了，什么情况？眼睛又出现复发了啊，这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咱们眼病要想真正好啊，那就得通过我们这两条双循环同时性的进行治疗。你的眼内循环通了，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你所有垃圾毒素你能代谢出去，你的血液循环通道打通了，你的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进来，这就是治疗什么？治疗眼病的病因和病根。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为什么很多老朋友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都说跟自己以前用的这些药它是一点都不同。不同在哪儿呢？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从病根上直接性的给大家进行治疗。当中啊，已经啊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了。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想你眼病能不能治啊？你眼病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我告诉大家啊，无论说咱们眼病患者你今年年纪多大，你是今年80多岁了也好啊，90多岁了也好，也不管说我们现在眼睛上你形成了多少的这些眼部疾病，你现在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啊？你是 0.1 啊 0.2 啊还是 0.01 0.02 的视力，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你的眼睛它都有康复的希望，你的眼神经你的眼细胞它都能进行恢复。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针对的就是我们眼睛你发病的病因和病根。而且你看临床当中啊，康复的这上百万的眼病患者用上灵清新一方，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方子带给大家呢？灵清新一方这个配方啊，它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承到我这一代呀，已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灵清新一方它能做到打通咱们眼睛的双循环，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它特有的这种配方上啊，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我们说它里边啊，不仅仅是有这些动物药的成分，还有这些呢植物药的成分，尤其是啊它里边啊特有的两种有效的这些药材，你看玉龙雪山密蒙花，还有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我们说密蒙花啊，它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效药啊。为什么说它是特效药呢？密蒙花在咱们中医药典当中啊记载了，它是玉龙雪山的一株花，而且是特殊的这一株花，也是属于呢花中的奇宝，它是治疗眼病的重要的药材。包括你看啊，在本草易读当中也记载了，密蒙花治疗一切眼疾，可以说密蒙花呀，它全身都是宝啊，全身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本身密蒙花它就能够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而且它能上达于我们的目，直接针对于我们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所以又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这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第一时间呢来打通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很多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眼睛呢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眼部肌肉特别放松，你看眼睛红肿的情况它当时就能得到缓解。什么原因呢？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眼屏障，来达到你眼底的这些防水循环通道当中，把你眼内当中啊，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你的眼毒现在是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给你进行溶解，能给你进行代谢。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你的眼睛分泌物越来越多啊，每天这个眼睛排泄的这个眼屎越来越多，什么情况啊？这就是眼毒它代谢的这样一种结果。而且呢灵清新一方我们说它能够治疗眼病，不仅仅啊说能够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你看人眼睛形成病症之后，

0: 导致了什么呢？视力一天比一天在下降。那我们光解决了眼睛当中的症状，你视力不提升，它不代表说你眼病好了啊，因为你视力不提升，你看你看东西，你看的还是不清楚，你看的还是不够远啊，你生活当中你还是不能够达到这种正常自理。所以怎么办呢？你看灵芹心一方当中啊，除了我们说这两种植物药进行入药的时候，又配有了什么呢？动物药材直接进行入药啊，你像配合了六爪金蝉蝉蜕，还有呢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啊。为什么说通过这个蛇蜕呀，它要进行入药呢？我们说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呀，在中医当中啊，俗称叫做什么呢？叫通天眼。什么意思啊？泰国眼镜王蛇蛇蜕当中啊，它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它能快速修复咱们人的眼睛视神经。所以你看，当你眼毒排出去之后，你受损的这个眼神经细胞修复好了，那你看看啊，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很多咱们老朋友啊，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眼病不但好了，你看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好。什么情况？大家看东西看得清楚了，而且我们看得越来越远，生活上你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这就相当于说什么呢？把你坏的眼睛重新再给你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让咱们的眼睛啊就像金蝉脱壳一样恢复这个视力啊。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看我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所以为什么这次优惠活动啊到现在为止，那全国现在的赠品越来越少啊，这个报名啊患者越来越多啊，我没想到啊咱们这次活动能这么快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在这儿呢，我还是得要啊提醒大家，灵芹心一方这次优惠活动咱们是仅有的一次啊，也是唯一的一次。而且呢现在啊全国累计下来，你看各个省份各个地区啊加起来之后，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啊马上就结束啊，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所以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大家才有机会啊能够享受得到。那好，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灵芹心一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张老师，
0: 哎，
2: 你好。
0: 你好。
2: 哎，之前啊我这不是拿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2: 现在啊这不是还有一个星期就快用完了，
0: 嗯，
2: 我听着这活动啊马上要结束了，我给张老师啊说说我这恢复情况，你给我指导指导看一看啊，我还需不需要再补上一些。
0: 嗯，你看老朋友听说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也跟着着急了是吧？
2: 哎，是。
0: 哎，那这样说说呀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2: 好。哎呀，我这眼睛啊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2: 眼动脉硬化。哎呀，可以说我这眼病啊，哎呀为了这治疗我这眼睛，我是哎呀到处跑过大医院小医院我都瞧过，
0: 嗯，
2: 因为我这个白内障啊一只眼我还换过一个晶体呢。
0: 嗯。
2: 换了晶体吧，之前是感觉看东西啊比过去透亮了很多，这后来啊这眼睛啊眼前又开始雾气蒙蒙的了，
0: 嗯，
2: 看不清楚，还小一点还来回串悠，要感觉这眼睛啊又不行了，
0: 嗯，
2: 之前的时候顶多是0.2的视力，
0: 嗯，
2: 我干什么都干不了，你说在家里你还做个家务炒个菜了做个饭了，哎呀分不清了佐料酱油了醋了也不知道盐了糖了，都分不清看不清了商标。
0: 嗯，眼睛不好你看对我们生活上有很大的影响啊。
2: 可不是，哎呀孩子们也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呢，老伴儿老说你看看你做顿饭那锅都刷不清刷不净弄得那么脏， 哎呀，我也是感觉像废人一样，你说这眼睛不好、你做什么也都不行啊。
0: 没错，要不怎么讲眼睛啊很重要呢？为什么大家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口啊？你看你得上眼病之后，你自然而然就知道很多事儿你自己做不了，你做不了的同时，自己生活上有很大一部分也不能够正常去做，所以说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差，对不对？
2: 可不是，你心情可糟糕了，你啥地方也去不了，那眼神看不清，那路那红绿灯都看不见，你孩子们也不让我出去，你出去了你再碰了磕了的，这车有多，我不跟着呢，一年到头都不出门啊。那老师，那心情那个别扭劲儿就别提了。不过现在我心情敞亮了，这之前我拿了那四个疗程，现在还有一个星期，关键是啊，他不打针也不手术，把眼底这双循环打开，这眼睛啊就恢复的挺好。现在你看看我这眼前呢亮堂了，那雾气啊已经散去了。
0: 好。
2: 我是干什么都不影响了。之前的时候你看个电视啊，光看着那人啊晃来晃去的，下边字幕也看不清，那人的五官我也瞧不清，根本就跟听电视一样。你看现在我看电视那字幕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人那个五官鼻子眼的我分辨的可清晰了。
0: 很好啊。
2: 哎呀，在家里做饭呢，孩子回来吃个饭了，也不嫌我做的那一会儿咸了，一会儿淡了，一会儿搁重了盐了，一会儿刷锅刷不净了。这现在啊，他们都不嫌弃我了。
0: 你看啊，眼睛好了，这个家庭生活呀，自己呢也都能做了，做饭能做，打扫卫生能做啊，自己高兴，家人跟着也高兴，对不对？
2: 可不是哈、关键张老师，咱这心情不郁闷了。之前我不能出门，不敢出门了，就怕哎呀再碰了磕了的，给孩子找麻烦，给老伴儿也找负担。现在人家眼睛亮堂了，哎，我上哪去都没问题了。
0: 那肯定是啊，人的眼睛一旦要是好起来呀，你生活上就能正常自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就是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健康，它不是说代表你胳膊腿好使，它就等于健康了，对吧？你人的眼睛重不重要啊？非常重要。你看咱们生活当中80%的信息来源都靠眼睛，对吧？有的时候你自己的生活它也得靠眼睛。你要是没有这个眼睛之后，你看你整个人他生活在黑暗当中，很多事你自己不能去做，而且你看你天天心情啊，心里这扇窗户给你堵上以后了，你的心情上它肯定不会好，对吧？
2: 是。
0: 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上，那大家记着，不是说你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你眼睛做过手术之后它就没事了。想真正康复眼病啊，你就得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从病根上进行治疗。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灵芩新一方带给大家？灵芩新一方这个配方，它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到现在为止啊，都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而且呢，灵芩新一方在咱们临床当中也已经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由于治疗眼病当中，你看我跟大家说过，我不管说你们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啊，你有多少种眼病，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用上以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啊。
2: 是。
0: 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所以说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把咱们的灵芩新一方也是作为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所以你看你的眼睛啊，刚才呢我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情况，原来就是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再形成了什么玻璃体混浊。咱们老百姓经常讲什么眼睛当中有眼毒了，你这个眼毒要不要排呢？它肯定得要排，是吧？
2: 是。
0: 但是啊，不代表说你眼毒排了，你的眼病就去根儿了。为什么这么讲？人的眼睛当中啊，你的整个的这个眼球啊，它是有双循环。什么叫双循环？你眼底里边它有一个防水循环通道，它要给你代谢垃圾。你眼外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它是要给你眼睛输送营养。啊，所以你只有把这个双循环打通了，你看毒素能排泄出去，营养物质能进来，你的眼病才能去根儿啊，是吧？
2: 对，
0: 哎，灵芩新一方，我们说它治疗眼病，治的就是咱们眼睛的这个双循环。你看它这里边，我跟大家讲了，不仅有植物药成分，你看玉龙雪山、密蒙花， 配合蒙古大漠吉里果提炼的

0: 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第一时间干什么？排眼毒。把你的眼毒排泄出去之后，通过两种动物药成分，六爪金蚕蚕蜕和眼镜王蛇蛇蜕。为什么通过这两个药材呀？这个眼镜王蛇蛇蜕，它直接里边这个药材当中就有神经修复因子，它干什么？修复你神经。所以你看看现在你的视力上是不是比以前越来越好啊？
1: 好了，我现在测了测的视力，我现在的视力达到1.0了，张老师。
0: 那你看你的眼睛现在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眼睛吗？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哎，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呢四个疗程啊用完之后就没有必要啊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哦，
0: 你完全呢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眼病的恢复啊，大家记着，不是说你药吃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你治疗眼病你非得治上1年2年10年8年。人身体当中啊，你正常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就是这60天，所以咱们四个疗程60天，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这个眼病能好，你就将来以后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以后也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了啊。
1: 好，有张老师你这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不参加活动了，把家里的一个星期的药用完了就停药了。
0: 放心停药吧啊，这次优惠活动啊，
1: 哎，
0: 确实是优惠力度很大，而且我知道老朋友过去四个疗程是按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买的，是吧？
1: 嗯，
0: 哎，但是咱们自己想一想，虽然说花了原价好几千块钱的价格，你说你这钱花的值还是不值啊？
1: 值。
0: 哎，非常值，是不是？
1: 是。
0: 哎，但是现在啊咱们多一分钱呢，啊，也不需要再去花了，这样好好的保重身体，再有什么事儿啊，
1: 嗯，
0: 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张老师，谢谢你了。
0: 嗯，好了，也祝你永远健康，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哎，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
2: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
3: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灵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灵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5: 哎，张老师，说这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多少了，最后一小部分了就。
0: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全国累计下来的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了。可以说呀，这个优惠活动马上就结束，就是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大家呀，要是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你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如果你报名报晚了，你名额没报上，那或者是你当地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咱们就没有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5: 是是啊，这机会挺难得的。我上次拿的一个疗程的还是在我哥那给我的呢。
0: 啊，
5: 哎呀，我哥他是那个就是白内障，
0: 嗯，
5: 手术引起的这个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
0: 嗯，
5: 人家我哥用的。

0: 那些还那个好起来了，眼前的雾散开了，
1: 嗯，
0: 而且呢看东西看的全开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原来说那个地面不平整，筷子弯曲的，现在也都是，哎呀那个走路啥的平整一些了，
1: 嗯，
0: 哎呀眼睛恢复挺好，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大哥用的挺好，哎呀给我拿来了一个疗程的，
1: 嗯，
0: 哎呀我这一个疗程的我这不也用了，
1: 嗯，
0: 哎呀确实用的没让我失望，
1: 嗯，
0: 哎呀用现在用了现在不到。半个月就效果就挺好的，
1: 嗯 嗯，也看到效果了啊。
0: 是啊，你看我是那个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
1: 嗯，
0: 哎呀，平眼睛看东西眼前呢就有那黑块黑块挡着，
1: 嗯，
0: 而且呢眼睛啊胀，眼睛疼，不过眼睛啊那眼球光光硬，
1: 嗯，
0: 而且还怕光，哎呀看灯光吧还有那光圈，
1: 嗯，
0: 眼压还高，眼压那个40、42、43。
1: 啊，40多的眼压了。
0: 对，是啊，说是我这个青光眼，嗯，眼睛平时还干，
1: 嗯，
0: 还涩还痒，
1: 嗯，
0: 而且呢眼睛还疼啊，还有那个眼睛啊，还那个就是还那个还有角膜炎，
1: 嗯，
0: 哎呀也是啊，这眼病挺多的，哎呀也心理负担也挺大，
1: 嗯，
0: 但是呢仅仅用半个月打通那个眼底双循环，确实把那个毒素垃圾给排出来以后，
1: 嗯，
0: 现在。用现在眼睛啊舒服了
1: 啊，
0: 眼珠子软乎了，不那么梆梆硬了。
1: 好，
0: 哎呀，眼睛也不那么痒了。
1: 嗯
0: 嗯，而且呢，那个眼睛，那个看东西啥的，也比原来呀强一些了。
1: 嗯，
0: 那个看那个眼前的那个，不是那么红视现象了。
1: 嗯，
0: 眼前那个血块啊吸收一些了。
1: 嗯
0: 确实，整个人之前呢，我这有这个眼病啊。这也走不了，那也走不了，就怕磕着碰着再拽着啥的，再那个往脱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我不担心了，也是看着希望了，
1: 嗯，
0: 那个选对药了，之前那是有这眼病，这个打盘子打碗的那个、
1: 嗯，
0: 哎呀这个有的时候老伴说的你这发脾气了，我说不是，这眼睛不好，干啥都不方便，
1: 嗯，
0: 也有的时候真是像原来没有病的时候啊，在家里头又是做饭又啥的，里里外外的我这都能干。现在有这个眼病以后，也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0: 都得是人家照顾。现在呢，看到希望了，我这回啊，
1: 嗯，
0: 一鼓作气啊，这我得治疗好他，让张老师给我看看。
1: 嗯，
0: 我得报上名，一鼓作气，我还那个一个疗程，我还得给我哥这给人还过去呢。到时候人家疗程用不完，
1: 嗯，
0: 不够用，到时候人家不得。到时候那影响人疗效吗？
1: 嗯，没错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一下，这是属于就是高血压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啊。一个就是引起什么呢？眼底的毛细血管出现出血啊。眼底出血的话，你有这个就是红视现象，眼前看东西有遮挡，这就是你这个血块它没有完全吸收，所以说它挡在你这个眼前了。另外一个啊。我为什么说你这个治疗上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其实很及时。及时在哪儿呢？你这个青光眼就已经很严重了，你的眼压啊达到之前40多的眼压，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我为什么说它危险呢？你看人的这个正常眼压呀，它是12到20之间，你看看你自己的眼压原来是42、43的眼压了，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你这个眼睛啊，在咱们临床当中，你是随时随地它有这种爆盲的情况，
0: 嗯，
1: 啊，
0: 哦，
1: 什么叫爆盲啊？
0: 是是，
1: 就是你随时随地它都容易失明。你看你青光眼眼压已经高到这个程度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在家干活也好，你行动也好，
0: 嗯，
1: 你突然之间有一下子磕了碰了，或者是说你哪一个动作突然之间非常大，
0: 嗯，
1: 或者是非常猛的情况下，
0: 嗯，
1: 你这个眼睛它是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的啊，这个就很严重。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眼病咱们为什么一定要快速治疗呢？你不能去拖，因为有些眼病它不会等你啊，它不会等你说你把这个药吃上1年、2年、10年、8年以后，你这个眼睛它就能治好。有些眼病它随时随地它就容易导致失明，你一旦要是眼睛失明了，你再想去治，你眼睛就没有办法再去治了啊。而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问我，
0: 嗯，
1: 说你看张老师眼病能不能治啊，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
0: 嗯，
1: 我一直在跟大家讲，
0: 嗯，
1: 你如果没有光感或者是你已经失明了，
0: 嗯，
1: 你就不要再想着去治了，因为你没有康复希望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你这个眼睛它出现了什么呢？出现炎症了啊，你看眼睛干涩呀痒啊，包括说角膜炎。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就对于这些炎症来讲，给大家讲的很少，可能大家也听的很少。我为什么要讲的很少呢？咱们林琴心一方治疗，你像干眼症也好，你的角膜。

0: 些神经生长因子。另外一个，大家知道眼镜王蛇它是一个剧毒型的一个动物，是吧？就因为它是一种剧毒型的动物，它的这个蛇蜕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功效呢？它有杀虫、消炎、杀菌的功效。所以说，无论说是你眼睛当中啊，眼表当中的炎症也好，你眼底当中的炎症也好，它能彻底的把你炎症给你消除。所以你看，你这些炎症得的这些什么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你在一个星期左右它就能好了。尤其是临近新一方治疗眼病，它跟以往你治疗眼病方式不一样，它不是说给你单纯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去调肝脏肾脏，而是要打通咱们眼睛的两条栓循环，一个就是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排除这些眼毒。你看你眼毒排出去之后，你的眼底防水它不淤堵了，你眼压它就恢复正常了。你眼睛现在它就没有胀疼的感觉了，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对对，
0: 眼内当中的眼毒一点点排出去，你看你眼底出血的血块一点一点变小，一点一点就变淡了。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四个疗程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看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啊，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毒素垃圾彻底排出去了，你眼前没有任何遮挡。你所有的这个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你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它能供应进来，所以说你看你的视力上啊还能一天比一天在提升。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的眼睛啊视力要是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太好了，张老师，
0: 哎，
1: 那这个半价这活动买两个疗程送两救助两个疗程，那给我报个名。
0: 你这样吧，因为活动啊现在马上就结束了，有的地区呢虽然有名额也没剩几个了，有的地区可能已经没有名额了，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好的，张老师，那我不多说，我赶紧去抢定名额去。
0: 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张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3: 张老师。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活动说是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名额了，是吗？
0: 没错啊，现在呀只有最后这一小部分了啊，而且呢这个活动啊马上就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报名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啊。
3: 哎呀，我说了这电话太难打了，我就打了老半天进来的。
0: 嗯，
3: 那个张老师，我也是想那个参加活动啊，那个您看看我这情况哈。
0: 好，
3: 我是啥呢？我这不一个我的一个老同事，他呢就是高度近视青光眼，最后也是视神经萎缩了。但是人家他用的挺不错，说现在那视力都恢复到 1.0 了。他说跟我说了，他说这个药材好，完了说是里面有什么玉龙雪山的什么蜜芒花呀，又是内蒙古的什么那个什么大漠吉利果啊，什么又有泰国的啥东西什么的，跟我说了一堆。哎，我一听这些东西还真是也没听说过哈。眼底这个双循环说是排除那毒素垃圾就把眼睛给治好了。
0: 没错，
3: 是这样的吧？
0: 没错啊。那你这样，你电话呀既然打进来了，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老师，我这眼睛现在是啥呢？我本身吧刚开始就是个白内障。白内障这不眼前那个就像那个塑料布就是蒙的那层雾吧，就感觉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呢，我就上医院去那个我就寻思要不去手术去。去了吧，人家还说是没到那个说是成熟期呀，手术不了。他说得到成熟期。哎呀，但是我这不给我开了些营养眼睛的一些营养的完眼药什么的就回来了。回来了我就这眼睛那可以说是一天不如一天。那雾是越来越重，而且看东西，哎，就后来几乎这5个指头伸出来看出都就是模模糊糊的。 啊，你看有一天。

0: 就是我那个有个邻居，人家上街回来，我正好出门，出门人说，哎呀嫂子，你看我这个衣服漂不漂亮，我新买的。
1: 嗯，
0: 说实话我根本就看不清是什么颜色什么样式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是稀里糊涂，我说啊挺好挺好，哎呀这走了以后我这心里这个不是滋味，我说我这活成啥了，都到我跟前了，你说我都看不清人家那个衣服。
1: 嗯，
0: 所以在家里吧也是可闹心了，啥啥啥干不成，这眼睛模糊，你在那做个饭自己都不放心，都怕带进头发丝儿啊，是沙子粒儿的，就怕这些，所以饭现在我都做不成。
1: 嗯，
0: 完了眼睛一天就是干巴巴的难受。
1: 嗯，
0: 完了天天眼药水清亮一会儿，但是现在看东西啥也不是。
1: 嗯，
0: 完了这不上医院了，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眼睛都成这样了，后来人家说我说已经是视神经萎缩了，他说萎缩了白内障手术还不能给做。
1: 嗯，
0: 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先解决视神经萎缩问题，完了他也解决不了。
1: 嗯，
0: 我现在这一个眼睛就是0.1，那个稍微强点是不到点0.2。
1: 嗯，
0: 啊现在就成这样了，我说我这也不能等死啊，我就等着这眼睛瞎呀。
1: 嗯，
0: 所以说我这老同事那天也是，我俩碰上了，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这眼睛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人他那眼睛原来也是出不了门了，好了吗。
1: 嗯，
0: 完了这不他就跟我介绍了吗，他说你快点你听这个节目，然后你打进电话就你问一下，我这也听了几天了，我这一听这又有活动，所以我就麻烦您给我看看救救我哈。
1: 嗯，
0: 可以说是我最后的一颗那个救命稻草了。
1: 嗯嗯，好。
0: 嗯，
1: 咱们得眼病的患者啊，我非常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因为我一直啊，
0: 嗯，
1: 就是从行医开始啊，从事的就是眼科疾病的治疗，尤其在临床当中也是将近了30多年的临床验证，接触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其实人的眼睛你看对人来讲很重要是吧，
0: 对对，可是，
1: 尤其是得过眼病的患者，大家都知道你不得眼病你永远不能体会得眼病的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体验是吧。
0: 嗯，
1: 人如果说没有这个眼睛的话，你很多事儿啊你自己都办不了，办不了不说，
0: 嗯，
1: 另外一个为什么大家经常讲说眼睛叫心灵窗口呢，眼睛要是一旦不好了之后，
0: 嗯，
1: 你看人的心情他也跟着就不好是吧。你
0: 哎呀啥心情没有。嗯，
1: 哎，有的时候你家里你再有很多存款，你就哪怕说你有一座金山有一座银山，你眼睛要不好你的生活质量你也提高不了，这是一个道理啊。
0: 嗯，对对，
1: 哎，但是治疗眼病上那，啊，我也跟大家一直在讲，治疗眼病第一个别耽误治疗，第二个啊治疗方法一定得得当。
0: 嗯，
1: 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时间啊，包括说临床上一些呢打针也好手术也好的方法我也给大家讲过，有些眼病啊你想手术可能你还手术不了，甚至呢，
0: 嗯，
1: 就是做手术大家也都知道它具有一定性的风险性，那
0: 对对
1: 肯定存在的。所以你的眼病刚才我听了一下，一个是白内障，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就是哎合并了大家常得的哎视神经萎缩，
0: 嗯，
1: 还有干眼症。
0: 对对，
1: 嗯
0: 嗯，对对，
1: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你看眼病它得上它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你眼底当中你有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了。它代谢不出去的结果是什么样呢，
0: 嗯，
1: 就是你的眼球它就泡在那个像污水一样的这个环境当中了。所以说眼神经也好眼细胞也好它长时间在污水里泡着它就没有营养，
0: 嗯，
1: 就没有办法干活。所以眼神经一旦受损，
0: 嗯，
1: 你就会出现视神经萎缩。啊这个是必然的结果，
0: 嗯，
1: 你眼睛视力下降它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我跟大家讲过为什么要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治疗眼病上你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咱们可以少遭一些罪。再有一个大家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因为它跟你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你不需要打针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灵清新一方呢针对眼病治的是什么呢，治的是眼睛双循环啊，哪两道双循环呢，
0: 嗯，
1: 一个就是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就是你堵的这个地方啊把这个毒素给你排泄出去，你眼内当中它的这些毒素排出去之后，你看你眼球它不会泡在污水里是吧。
0: 嗯，
1: 哎
0: 对对，
1: 你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如果要是通了，它能把干净的血液输送到你眼底里边，所以说你看到那个时候你的眼球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下呢，
0: 嗯，
1: 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环境下啊去保持着，所以那个时候你看你的眼睛它才能够逐渐好起来。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

0: 那里边呢，你看用玉龙雪山密蒙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打通你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眼毒能排出去。所以说你不用看啊，说你眼病啊、挺严重啊，你看做手术大夫也不给我做，你用上林琴心一方以后，
1: 那挺好，
0: 它起效非常快，因为通过密蒙花和吉利果同时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液屏障，作用到你的眼底防水循环当中。所以你用上之后，你看你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眼睛它有一些分泌物，就是眼屎排的非常多，这就是什么排眼毒的一个结果啊。同时你看再配合上六爪金蝉的蝉蜕和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这两种动物药入药是干什么呢？来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啊，让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它能得到恢复。所以说啊，你要是用上之后不用多用，这四个疗程啊是一个康复致病周期，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白内障视神经网络能好，你看你视力上它也能恢复，临床当中啊咱们眼病患者你们的视力啊至少能提升到五行以上，所以你的眼睛要是恢复到个0.89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啊。
1: 所以我相信那个啥张老师，因为我身边我这老同事人他都好了，我觉得他又能好，我有啥不能好的呀？我还没瞎呢啊，所以说张老师赶紧给我报上个名，必须的。
0: 这样吧，因为呀、活动咱们现在马上就结束了，我这块呢也不知道每个地区现在剩下多少个名额了，你呢还是拿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那我赶紧的，可不能给我落下呀。
0: 哎。放心吧、现在就打啊！
1: 行行行，现在打，那谢谢了，张老师。
0: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 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00-861-8913， 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听说现在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0: 现在只有最后一小部分赠品了啊，随时发完呢、随时就结束啊。
3: 哎，我听说现在啊，不仅半价，而且订两个疗程呢、再送两个疗程，这花不了多少钱啊，我太划算了，我也想赶紧报上名啊、我想再拿一份呢。
0: 啊，那这样，你跟我说下你的眼睛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3: 好的，好的，张老师。我这个眼睛呢、挺严重的，啊，我当时是因为骑摩托车，就跟一个货车给撞了之后啊。引起的这个外伤引起的这个眼睛的黄斑变性，青光眼，玻璃的浑浊
0: 啊、
3: 当时这个眼睛呢就特别疼，老是胀啊，就特别难受，就连这个眼眶子啊，这个鼻子啊，额头这一块啊，啊都特别难受，甚至有时候还有戴的这个头啊也晕晕乎乎的啊，心里都不好受
0: 啊，
3: 那天呢看东西吧，它慢慢的就出现了那个变形。哎呀，这真的是，有时候你看个电视吧，他那个人呢都不是正的，看得可闹心了。再加上还有玻璃的浑浊呀、眼前有那种，就是那个小东西，就湿湿麻麻的那些东西，就在眼前那飘来飘去的。哎呀，特别闹心，视力也很差，啊，最后啊看电视都看不好了，看手机呀。也不太好看，就有时候你看不清楚电视上面的字，人呢也是歪七八扭的看着，哎呀真的是特别不得劲，甚至有时候出门了我都不敢出去看啥呀，都好像这个世界都变了，都不是原来的我那个正常的世界了，
0: 生活很不方便啊。
3: 对，后来呢也是在家里没事啊无聊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您的节目了，我听你讲的，它能够打通眼底双循环，排出毒素垃圾，最关键的一点，我是 因为啥呢，就是您说这个里面呢有那个通天眼的这个泰国金刚眼睛是蛇蜕，
0: 没错
3: 啊，就从这一点我才用上的。
0: 嗯嗯，
3: 哎，这用上以后还真的是没让我失望。我那是总共用了四个疗程，
0: 嗯
3: 啊，到现在停药都有三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了。
3: 哎，对对对，
0: 嗯，
3: 当时呢我用的时候啊，它这个效果啊确实跟你说的一样，就用上就有效。
0: 嗯嗯
3: 啊，就它那个疼痛啊胀啊就减轻了。
0: 嗯，很好。我跟大家讲啊，咱们治疗眼病上啊，不是说让大家呀你用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药，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无论说是你多严重的眼病都能看到效果。为什么呢？你看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成分，这些动物药成分，而且啊还有引药入经的成分。什么叫引药入经啊？你看我们传统大家吃进去的口服药啊，它得经过一个全身的周身血液循环，那么最终才能达到你的眼睛病灶。而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呢？你经过全身循环之后，它药效会流失。这个就好比说你吃进去百分之百的药，但是实际上你看到达你眼睛的药剩下多少了，可能剩下5%或者就剩下6%的这个药效了。所以过去为什么大家说你看你常年吃药，为什么你的眼睛这些疾病治来治去你总达不到一个很好效果的原因是什么？你药物没有百分之百送到你病灶处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他通过引药入经的成分，把这个药啊直接的就是送到你眼底当中的这些病灶处，百分之百的把这个药啊送到眼底当中给你进行治疗。
3: 嗯，对对对，哎呀，这往后越用啊我是越高兴。
0: 嗯
3: 啊，他这您说的打中眼底双循环确实是这样，排毒素，
0: 嗯，
3: 啊，我当时用了几天之后啊，这个眼睛呢，啊，就哎排出了很多脏东西。
0: 嗯，
3: 哎呀，那个眼色啥的，我就天天用那个就是干净的纸巾擦。
0: 嗯，
3: 哎，然后呢，那个眼底的那个循环打通以后，确实是舒服了。
0: 嗯，
3: 啊，眼睛慢慢的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0: 嗯，好。
3: 哎，看东西呢，眼睛也透亮了。
0: 嗯
3: 啊，现在我跟你说啊，变形的东西都正常了。
0: 嗯
3: 啊，看电视也能正常看了，看手机也能正常了。
0: 好
3: 啊，像眼前飘忽的那些东西都消散了，都没有了。
0: 嗯，
3: 哎，电视上面的字也能看清楚了。
0: 嗯，
3: 就是我出去到路上，有时很远的一个广那个站台上面的那个广告牌呀，啊，上面的字，
0: 嗯，
3: 什么站什么站，哎，我都能看清楚。
0: 嗯，这很好啊。那你的眼睛，你看现在是不是就跟健康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呀？
3: 哎，对对对，
0: 嗯，
3: 确实，我觉得比我那时候还要好，
0: 还要好啊！
3: 哎，
0: 咱们眼睛啊，
3: 对对对，
0: 你看一天比一天好，因为什么呀？你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排出去了，眼睛视神经修复好了，视神经的细胞能够恢复正常了，你看你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好。我不跟大家讲吗？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3: 嗯，啊，虽然说我现在停药三个月了。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眼睛呢，
0: 嗯，
3: 就一直这样，
0: 嗯，
3: 啊，一直都好好的。为啥我今天要也想参加这个活动呢？
0: 嗯，
3: 你看这么好的药，哎呀，这么大个便宜，这你说谁不想捡呢？所以说我也想参加活动，我再买一点啊，
0: 嗯，
3: 我多用一段时间也无所谓，只有好处没坏处，我是这么想的。
0: 老朋友啊，停药三个月、四个月也好，你就是停药十年、二十年，你看你眼病好了，他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复发的。所以说呀，这次活动你不用再跟着参加，继续停药就行。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3: 嗯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了啊。
3: 哎，再见。
0: 嗯，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灵清心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

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

0: 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林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荆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凝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凝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凝清新一方仅需60天，欢迎走进凝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凝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凝清新一方波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凝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一起啊跟大家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 那么另外呀，也是针对于我们现代啊得眼病的患者，大家呀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眼病，给大家呢做详细的讲解。那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如果大家的眼病治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的眼病还没治好，有的患者啊也已经做过手术治疗了，但是眼病呢又出现了反复性的这种发作的，那我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咱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呢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我们场外老师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们说到啊眼睛的重要性啊，这个是不言而喻。那么现在有很多呀就是关于啊包括说护眼的一些产品啊，还有呢一些治疗眼病的方法。那么现代人治疗眼病啊，我们说现在选择的方式方法有很多。那说在过去啊，说以前呢这些得眼病的人，那么如何去保护这个眼睛呢？我们说给大家呀讲到了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的方法，还有啊一些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呢也要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灵清心一方它是如何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既不打针也不做手术就能康复啊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这个配方呢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这个方子啊传承到现在啊也已经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就这个方子而言，它里边啊是有几十味的啊，包括说植物药材还有的动物药材啊同时进行入药来组成的这么样一个方子。我们说治疗眼病啊一定啊要找到这个眼睛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那么你才能够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所以说想康复眼病，那么我们就要解决什么呢？咱们人眼睛的这两个双循环通道啊。你看我们啊把这个眼睛如果说啊我们给它就比作成像一盏油灯啊，那么大家可能听起来我们就更能明白了这个人眼睛得病了怎么样去治，那大家就更能清楚了。你看这盏油灯啊它要是持久耐烧，你就得需要呢往这个灯盏里啊添这个灯油啊，那一旦说如果你熬到这个灯油耗尽的时候，那你看这个火啊它同时它也就灭了。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听过一个成语叫什么呢，叫油尽灯枯，是吧？所以在这儿啊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它是靠什么呢，靠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去维系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到说咱们人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很重要，它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儿。血液的循环通道啊它是一边补一边往上输送，把这个眼睛当中啊你眼细胞它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能够呢去输送到你眼部里边，让你每一个眼组织你眼睛当中的每一个眼细胞啊它都能够得到这个濡养。我们说呀要打通它这条血液通道，你的血液通道畅通了，那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生活在一个干净的有营养的啊这种环境当中。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你看它这里边特有的药材像玉龙雪山的蜜檬花啊来进行同时性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呢它是一座常年积雪的啊这样一个地方，而且玉龙雪山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它独特在哪儿呢？玉龙雪山常年积雪，因为它是北半球啊距离赤道最近的，它叫一个永久性的冰川。而且在这个湿热的这种亚热带的气候下，你看它仍然是终年的积雪不化。所以说蜜檬花啊它长在这里呢就造就了它特有的这种药用价值。而且蜜檬花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这些活性素，那么它的药力非常强，所以它能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血液通道啊。那么另外我们说呀咱们的另一条通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底的啊这条啊防水循环通道。那防水循环通道啊一旦说里边啊它又是形成了这些淤堵了，那么它就会导致什么呢， 我们呢这些垃圾毒素它就常年的代谢不出去。你看我在治疗眼病当中啊，经常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我们第一个啊，你想康复好眼病啊，大家这个治病的心态上非常重要。重要在哪儿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你的眼病它才能康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呢就像正常人没有得眼病的患者啊，如果说你要是着急生气上火了，那这个时候你看你的眼睛它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眼睛不舒服，眼睛红热，眼睛甚至有这种痒的情况，而且早上起来之后你看这个眼睛的分泌物它就特别多啊，有的是这种黄黄的啊，这种分泌物，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垃圾，而临床当中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眼毒。很多眼病患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眼毒它是需要干什么？得需要清理啊。如果你的眼毒不清理，你看它这个眼毒非常厉害，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啊？它就容易形成啊这些眼部疾病的病变。你像眼毒如果侵害到你的晶状体里边，那它就会形成什么？晶状体的混浊，就是我们临床当中大家所常得的这种白内障。如果这个眼毒呢侵害到你防水循环通道的时候啊，它在这如果说是淤堵了，那你看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血液它就不通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呀？眼压啊，逐渐逐渐的去升高。所以你看很多眼病患者眼睛出现什么情况了呢？眼睛胀疼啊，眼球摸着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硬啊，这就是什么？你眼压升高的结果。那如果说这个眼毒它要是侵害到了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你的神经部位，那么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像黄斑变性也好，黄斑水肿也好，黄斑裂孔也好啊，还有就是视神经的一些病变，像视神经的萎缩啊，还有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你看一系列的眼病它都出现了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啊，你看人的血液在中医当中来讲它是属阴啊，你阴虚你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内热啊。这个就像我们说大家得病之后啊，你眼睛当中形成了这些垃圾毒素，那么它就是说这些燥热它所形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散这个风邪呀？啊，散风邪是要干什么呢？你看这个一阵风吹来之后啊，吹的这个灯啊，它这个火呀东倒西歪的，所以说就趁着那个人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忽然亮了，忽然之间它就暗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说出现淤堵，它有这些眼毒的堆积怎么办？那你必须得清啊。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里边啊不仅仅是有这个玉龙雪山密蒙花进行入药，同时还配合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用吉利果啊进行呢同时性入药。我们说吉利呀啊，它这是一味治疗眼病当中啊特有的一味药材，而且呢吉利本身它就有刺儿啊，有的人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刺儿头，是吧？这个当然不是说吉利它是喜欢挑事儿啊，而是说吉利这种药材呀，它本身它就有去邪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你的这些风邪啊，它如果和这个热邪搅和到一起，它就会形成什么？就会形成这种风热啊。所以咱们为什么要通过密蒙花和蒙古大漠的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你看它配伍之后啊，通过这两种药材提炼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有效物质叫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把咱们眼内当中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形成的这些眼毒，它能给你进行溶解，能给你进行代谢。你眼毒排出去了，你眼细胞得到快速的这个修复眼底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从内到外呀，给我们眼睛整体的去恢复。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它不同，它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清这个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调调这个肝脏啊，调调你的这个肾脏，而是要通过呀来真正治疗咱们眼病的病根，就是要打通这双循环，打通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眼毒能排出去，打通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让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进来。 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本身它有什么呢？退翳明目的功效。那么说到退翳明目啊，在这里啊，我们就得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咱们要加入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它的动物药成分呢，配伍了这个安徽蒙城的六爪金蝉蚕蜕进行入药，还有呢泰国的金刚眼睛王蛇的蛇蜕啊，来同时性进行入药。我们说什么叫做翳呀？这个翳呀，我们就把它当成什么呢？就是遮蔽啊，就是遮挡你眼睛当中的这些东西，就你眼睛里头啊长了一层薄膜啊，我们看东西就像在山间那个云里雾里的一样，把眼线给你遮住了。所以以前的人啊叫做什么呢？叫目生翳膜。而我们现代人常说的就是什么你白内障，就是属于什么翳膜的一种。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而蚕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呀？叫蚕蜕。蛇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呢？叫蛇蜕啊。那就是说什么呢？把不好的东西蜕掉了，你才能够迎来什么呀？迎来新生。尤其是啊，中医当中他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啊，用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就是要把眼睛里面他这个翳膜啊能够给它蜕掉啊。蜕掉这个翳膜之后，你看我们眼前没有任何东西遮挡啊，尤其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一天比一天亮，是吧？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清楚，而且你看看的还越来越远。这就是什么？我们眼中的这个翳啊，就是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帮助你清除掉了。同时我们说呀，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修复人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我们得上眼病的人，大家知道你不仅仅是有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么你随着你眼病时间长了，咱们人的眼神经它会受损的。眼神经一旦受损，你看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而西医在治疗这个视力方面啊，它没有独特的效果，你包括说你打针手术它做不到让你视力恢复正常，只是说什么暂时性的让你眼睛能够保住。我们说这个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呀，就是因为它里边你看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和神经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快速的去修复咱们眼睛的神经了。你眼底垃圾排出去了，你受损的眼神经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整个眼底它就康复了。这就相当于什么？重新再去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啊。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你看用上之后生活上完全能正常自理啊，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是吧？你不需要说眼睛啊给我们耽误事儿。有的人现在上楼下楼那就跟健康人是一样的，是吧？还有的咱们眼病患者，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用上之后自己能做饭了，在家里能简单的做这些家务了，甚至还能帮孩子啊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是吧？所以老年人的健康是什么呀？老年人的健康他不是说胳膊腿好使就行，是吧？我们的眼睛也要好使啊。而且现在大家都讲怎么样要做一个成功的老人呢？成功的老人是什么样啊？我们说成功的老人在咱们的这个定义当中啊，别人可能还在啊家里躺着卧着啊，下不了床啊，出不了门，但是你能出去啊，你能出去，你能去买菜，你能出去，你可以去跳这个广场舞，你这就是属于成功。而我们呢，有的人你看他不能够去给家里人啊帮任何的忙，反而呢还得需要孩子啊请着假啊扣着工资去照顾他。但是你啊不需要孩子任何给你进行帮忙啊，你不是说孩子的这个拖油瓶，那你就是属于成功的老人呢，你就是属于健康的老人呢，是吧？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啊，也是要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同时呢，还可以啊，少遭一些罪，我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啊。尤其说你看现在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呢指定性的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既不打针也不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还有一味特殊的药材叫做蔓荆子。而蔓荆子呢在中药当中啊 它就有助药性往上升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药之后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我经常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说，张老师，用上药之后效果不明显呢，大家过去用了不少的药，你看药量还在不断的往上加，但是我们看不到效果。什么原因？我们说传统的药物啊，你在用上去之后啊，在吃到肚子里之后，它需要一个周身的一个循环进行吸收啊，但是我们说这种特殊的药材通过麦精子进行入药啊，就是起到咱们中医当中的什么呢，引药入精的作用。你看它这个药效，它是助药性往上升，就是直接啊把这个药100%的送到咱们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啊。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灵清新一方，你会发现什么？你看你再严重的眼病就能看到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特别清爽吧，是吧？特别舒服啊，特别得劲儿，特别放松，晚上睡觉睡得比以前也好了。这就是什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病效果。你看它针对的是我们的八大眼疾、72种眼底病症啊，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它治疗的就是咱们眼病的病因和病根。那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今年咱们年龄多大，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眼病得多长时间，只要啊咱们的眼睛还没失明，哪怕说你眼睛现在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用上之后啊都可以让大家你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那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成功性的老人，是吧？所以这次咱们在全国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很着急啊，因为这次咱们的活动呢在全国各地区啊同时性在开展，而且呢随着现在报名患者朋友越来越多，我们这活动啊现在马上也要全面结束了啊。全国你看现在累计下来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优惠活动也是一步到位的，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受益，我们有机会有能力用上。那参加上优惠活动呢，大家不仅仅啊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这4个疗程啊60天的一个康复量，那我们自己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这1380块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只花一次钱，大家只用一次药，而我们收获的就是终身的健康。所以啊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呀一定得抓紧时间了，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多打几遍这个电话，只要报上名了，咱们就可以享受到优惠活动当中。
4: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张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哎，张老师啊。

0: 这就结束了啊。
1: 是这么回事，张老师。
0: 哎，
1: 这两个月马上用完了
0: 啊。
1: 哎，效果挺好。我寻思我在参加活动，在巩固疗效啊。
0: 啊，怕自己的药不够用啊，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这样，既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呢，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
1: 好，好，好，张老师啊。
0: 嗯。
1: 哎，说实在，说来话长了。你看我今年63岁。
0: 嗯。
1: 我的眼睛有白内障。
0: 啊，
1: 总觉得白蒙白雾啥的，
0: 嗯，
1: 雾气昭昭的，就跟那个窗户上挂霜了似的，
0: 嗯
1: 嗯，哎，还有青光眼，眼珠胀乎疼，
0: 啊，
1: 眼压也高，
0: 嗯嗯，
1: 哎，或者出现眼底出血了，
0: 啊，
1: 血块不吸收啊，
0: 嗯，
1: 瞅啥视力也下降，
0: 嗯，
1: 哎呀，所以说以前医院没少跑，钱也没少花，
0: 啊，
1: 哎呀，吃的呀，点眼药水啊，啥都用过，效果始终不好，
0: 嗯，
1: 哎，
0: 嗯，
1: 这不也听你讲，关键是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1: 说打通那个眼底什么双循环，排出这毒素垃圾啥的。
0: 嗯嗯，
1: 哎，说效果好，就这我买的。
0: 嗯，
1: 你说真没让我失望啊。
0: 好，
1: 哎，首先那眼珠擦一疼了，舒服得劲了。
0: 嗯，
1: 哎，越用越好。我记得用到，不到一个月前吧，
0: 嗯，
1: 觉得这白内障的蒙啊雾散开了，手中珍珠点了。
0: 嗯嗯，
1: 青光眼眼压下来了，那时候眼压都达到32个了。
0: 嗯，
1: 眼珠胀乎疼啊。
0: 嗯，
1: 但是说的就怕爆盲，那时候，
0: 嗯嗯
1: 嗯，逐渐的眼压下来，眼珠不胀不疼了，舒服多了，
0: 嗯，很好，
1: 哎，
0: 啊，
1: 哎，眼底的淤血一点点的，哎，不出了，止住了，
0: 啊，
1: 嗯，视力有所提高，你说出个门啊，干啥也方便多了，
0: 嗯嗯
1: 嗯，得说是，咱们这是蒙古这是什么，就这个就不少药材哈，我也记不清了，
0: 嗯，
1: 确实好啊，哎，
0: 没错啊。那林清新一方呢，它是通过有植物药材和动物药材呀，同时性进行入药。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大家用上之后它起效能这么快呢，你用上之后它不需要一个整个的周身循环去吸收啊，这里边你看特有的这种慢精子进行入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引药入精，把你这个药啊100%的达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啊，
1: 嗯，
0: 解决的是什么呀，解决的是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看这里边用到了两种特殊药材，一个就是玉龙雪山的蜜蒙花，还有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来同时性进行入药，
1: 嗯，
0: 哎，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之后，你看再打通咱们的血液通道，你的所有营养物质能够进到你眼睛里边了，那你的眼睛不就相当于它不泡在这个污水里边吗，是不是，
1: 嗯，
0: 哎，
1: 是，
0: 这就是什么呀，嗯，把咱们眼睛当中啊，中医当中所讲的叫是这个液呀，啊，就是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给你排出去，你看你没有这些毒素了，
1: 嗯，
0: 你晶体干净了，它不就没有白雾了吗，是吧，
1: 对，
0: 你的眼底当中这条通道它没有眼毒在那块堵着，那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你青光眼，眼睛它就不胀不疼，是吧，
1: 嗯，
0: 眼内当中的毒素排出去了，眼底出血的这个血块它能吸收，它能代谢，那它就没有东西在眼前遮挡了，是不是，
1: 是呗，
0: 嗯，
1: 哎，你说张老师啊，越用越好，
0: 嗯，
1: 你看我这个这不是两个月还有3-5天用完了
0: 啊，
1: 嗯，现在让我高兴咋的，这白内障这雾变没有了，散开了，
0: 好，
1: 就看这天下雾了，雾要晴了，阳光出来了，这眼睛就明亮了，
0: 嗯，没错，
1: 哎，这眼压吧，现在16-17个，
0: 嗯，
1: 恢复正常范围了，眼睛也不出血了，
0: 嗯，
1: 哎，我这上两天还量一下，张老师，
0: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达到0.8，一个达到0.9了，
0: 那这视力很好啊，
1: 哎，啊，挺好，你看我今年63岁，
0: 嗯，
1: 现在电视也能看了，
0: 嗯，
1: 咱不看时间太长哈，
0: 嗯，
1: 完这手机啊，有时也能看看，看个半个点啊，
0: 嗯，
1: 或一个来点活动活动，
0: 嗯，
1: 溜达溜达，上超市买买东西，帮老伴捅捅饭。
0: 嗯，
1: 韭菜呀，香菜呀，帮白菜，哎，都能瞅真着了。
0: 啊，
1: 以前不行
0: 了，
1: 哎，
0: 嗯，你现在这不就是属于什么健康人的生活吗？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我就听说活动了，而且赠品最后一小部分随时结束。
0: 嗯，
1: 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在巩固疗效，因为啥？我再用多用一段时间，张老师。
0: 嗯嗯，好，你呀，啊，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刚才呢，我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那我也想问问你啊，就用到现在。啊，给你达到的这个治病效果，你满不满意呀？
1: 我满意，张老师，
0: 哎，
1: 确实比你看用这个还 不到两个月呢。
0: 嗯。

0: 这个比那几年用的药都强啊！
1: 没错啊，眼病啊，咱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也不像咱们眼病患者说我们治疗眼病，你还得治上一年、两年、10年、8年的时间。我不一直在跟大家讲吗？有些眼病它不可能去等你，是吧？就像你得的这个青光眼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医生大夫都告诉你了，你眼睛眼压这么高，它都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所以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性治疗。
2: 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
1: 你看我为什么要推荐大家用上呢？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眼病的，你的这个双循环，你的病根儿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把这个眼毒，第一个你能排出去，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给你打通。另外一个啊，就是要打通血液通道。为什么要打通这个血液通道呢？你看人的身体当中每一个细胞，就包括说你眼睛的这个细胞，它都需要营养的供应。而营养是从哪儿来呀？不都是从咱们的血液当中来吗？是吧？哎，那你之所以说你的视力能恢复到这么好，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成分入药，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六爪金蝉蝉蜕，再包括说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性进行入药，为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蛇蜕当中，它就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那你看泰国眼镜王蛇蛇蜕被称为什么？可以叫做通天眼呢？它修复的就是眼底的视神经。你看你的视神经修复好了，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你整个眼神经恢复，那你视力的提高那是必然的啊。但是大家记着啊，咱们眼睛要是想好啊，不是说长时间你靠药物去维持的。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呢？这四个疗程60天就是咱们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也是啊，你人体当中一个恢复代谢期。所以你看你病根没了，你整个的这条双循环都通畅了，它有持续性的营养供应，那你看你将来以后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的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啊，永远不会再出现复发的了啊。哎，所以这次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你把手上啊剩下这些用完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那我就听你的，张老师，还有下午再用完就停药就行了，是不是？
1: 放心吧，
0: 不反复反复复发啥的哈。
1: 不用担心了啊，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本身呢咱们这次名额也没有多少了，那咱们眼病好了，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啊。
0: 好，我听你的，张老师。
1: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再见，这位朋友。灵清心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灵清心一方健康咨询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400-861-8913。
4: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心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5: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
4: 灵清心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1.0。
5: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3: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我听到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哎呦，我也想赶紧趁着活动定上啊，张老师。
1: 这次活动啊，确实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地区呢，今天我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已经。

0: 没有名额了，有的地区有名额呢也没有剩多少，所以说大家呀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咱们一定得抓点紧。你要是报名报晚了，那你肯定参加不上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1: 哎呀，是的是的，因为我之前没有买够，我就想试试嘛。那、今天刚刚就用了22天，哎呀，其实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
0: 看到效果了。
1: 对，因为本身我们有这个家族遗传这个糖尿病，然后血糖高了之后，后来头两年行，后来不行了，控制不住，对吧？那个眼睛上出现并发症了，小黑丝儿、黑点儿、飞蚊症，眼睛也干涩，见点风就流泪。出门也怕光，偶尔上火了，眼红眼痒，然后眼压也跟着有点高。之前降糖药也吃，然后眼药水也滴，也治眼病的药也吃，好好赖赖的都缓解。但是我听赵老师你讲的只是纯中药的，是选了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哎呦，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蒙古大漠的这个吉利果儿特别好。哎呦，还有好多好多名贵的中药，我就想试试嘛，就买来用上了。我就觉得用了2-3天，我这个眼睛这里边就觉得老想揉眼、干涩呀、见风流泪，这个就缓解一些了。
0: 好。
1: 啊，不像以前老想眨巴眼、老想揉，就排出来一些眼毒垃圾，就觉得眼清亮一些了。
0: 感觉眼睛分泌物特别多，是吧？
1: 对，头两天就出现那些眼屎什么的，脏东西。对，用了10来多天吧，我觉得那个眼前那个黑点儿，那个就变淡一些，黑丝丝就变浅一些，这效果逐步就出来了。眼睛这个模糊就比原来要看东西，这个视力就要比原来清楚。哎呀，以前买个菜啊，说句不好听话的，你给我弄点那个烂菜啊什么的呀，我也看不清。反正人家一买一捆到家一看啊，那菜都不好了。因为这个眼神不好使嘛。现在这不用了22天了，我现在出个门买个菜啊，走个路啊，路上有个小石子也办不掉我了。买个菜他也哄骗不了我了，绿油油的，我就捡的新鲜的也能看清楚了。也不打怕光了。偶尔那个眼痒现在也缓解多了，也不怎么流泪了。在家反正干点啥，眼睛也清楚了。你像擦个桌子啊，收拾收拾，扫个地啊，比原来就干了干净点儿。眼明心亮，而且这段时间呢，我测了几次血糖也跟着稳定了，张老师。
0: 很好，它不会影响你血糖啊。咱们呢有很多就是得上眼病的患者呢。你看身体里边啊，同时还会有一些其他性的慢性疾病。那么相反呢，有些慢性疾病，你像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它也会引起呢眼病的并发症。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你要治疗这个眼病啊，你还得考虑到你血糖它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方面。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去做手术，医生还得要量量你血糖，是吧？你看你血糖高不高，稳不稳定。那你要血糖不稳定，你血糖持续性升高，你看你连手术做的机会你都没有，对吧？这就是咱们糖尿病眼病患者啊，大家治疗这个眼睛当中啊所出现的这个苦恼。你看，不论说是你血糖高也好，你是有高血压也好，咱们呢针对眼病治疗，它不会给你身体带来任何副作用。你看它的这几味药材进行入药的同时，我们说能够进行入药进行配伍啊，在治疗这个某种疾病过程当中，那你也得考虑到对人体是否有伤害。你不是说这边治病那边去伤害你的身体，对吧？这个不叫咱们传统中医去治病。那林清新一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蒙花进行入药。蜜蒙花本身在中医当中来讲是入肝经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也同时性进行入药。本身你看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对你血糖血压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它是属于什么呢？专病专治，它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的这双循环进行治疗，也就是你眼睛的病根，打通什么呀？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让你这个眼毒它能够排泄出去。再有一个就是打通这条血液通道，让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输送到眼底里边，你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循环。你看人的健康啊，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咱们人身体里边本身你就有一种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你整个的身体它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你这就属于自愈能力，对吧？
1: 对。
0: 一旦 你形成病症之后，那就说明什么？你身体某个零件不好使了，你的哪条道出现淤堵了，这就是相同的道理。你看打通这个双循环以后啊，你整个眼底组织里边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你的眼睛它是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当中的，它不是说泡在这个污水里边、
1: 嗯、
0: 那你说眼睛会不会好？肯定会好啊，是吧？哎，
1: 对对对，
0: 你看虽然你用上啊这20多天，但是大家自己看是不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1: 嗯、是的是的，比我想象中的好，也非常满意，而且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
0: 嗯、
1: 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我就觉得把毒素就都排出来，治了我的眼病、
0: 嗯、
1: 真的是很神奇、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就想赶紧订购了嘛，
0: 嗯，
1: 这样做个机会。嗯，
0: 好，这次啊咱们治疗啊要一步到位的就治好啊，要治到底。你这回呢再用的话啊，按照咱们四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这四个疗程60天呢、啊、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
1: 哦、
0: 啊
1: 是。
0: 你看逐渐的把你的眼内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它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了。你整个的眼神经得到恢复，你看你不但说

0: 恢复 1.0，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哎，张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听节目的讲活动马上结束了，
2: 嗯，
1: 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是吧？
2: 嗯，没错啊，这个优惠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因为现在每个地区吧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听我节目啊，可能也听到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力度非常大，而且也是呢仅有的这一次优惠活动了。你看，不但说给大家呀半价的一个补贴政策，而且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救助。那这四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不就完全足够了吗？是吧？
1: 我就想着问问你，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2: 嗯，好，那你说说什么眼病？
1: 我今年73了，在内脏做过手术又复发了，最后连带的又犯了这个青光眼。又有玻璃的浑浊了。我一个表哥吧，比我大2岁，他呀，他是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过血，还打过2次激光，另外他也有白内障，我不知道像我们这个岁数了有没有副作用，要应该注意什么，这个都不懂，是不是？想问问你，像我这个白内障吧，所以说有十一二年了吧。还能不能用？就觉得你给介绍介绍，如果也能用了，我们就定多少，怎么这个定，怎么这个送，咱们不懂这个呀，岁数大了。
2: 哎，我问一下你这个情况，你这个眼睛啊，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吗？
1: 啊，都有。
2: 两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
1: 对。
2: 啊，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后发障了。那青光眼，青光眼这块眼压测没测过？眼压多少？
1: 眼压一个38，一个40。
2: 哟，那您这眼压可够高了啊！那这眼睛胀疼的厉害呀，是吧？
1: 哎呀，就是也疼起来，你厉害了，就想着把这个眼珠抠出来。在冰箱里冻一冻再塞回去，也不就想拿这个头啊撞这个墙。
2: 眼压太高了，这个眼压呀很危险啊。你这个眼压呢都达到40的眼压了，它是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性的。我不知道这个医生大夫告没告诉过你啊，平时啊活动量不能太大啊，包括说你起床也是一样，你都不能说猛的一下起来。那因为你眼压现在太高了，你看人的眼压12到20之间呢，你这达到40的眼压就跟人得高血压是一样的，三期高血压了，180以上了，随时随地都容易突发脑血管疾病，这是一个道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眼睛形成了玻璃体混浊，那他这个眼前是有这些小点儿。那你的这个视力上现在怎么样啊？
1: 哎，视力上，哎，没法倒，没法说，但是。看不清，晃晃悠悠的，听吧，耳朵还耳背，耳朵还聋，就弄了，买了没得做了，就买了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录音机，是收音机啊，反正能听，在耳朵上搁个耳塞子才能听了。晚上也是想看会儿新闻吧，就买了个那个助听器，带着听，也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清的，哎呀，就是感觉这个生活质量太糟糕了，不行。
2: 因为你的眼病现在很多，而且你眼病现在每一样眼病发展的都很严重。这个白内障啊，你虽然说做过手术，它只是说给你换了一个人工性的晶体，它不代表说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眼病它就没事了，它就不复发了。 啊，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

0: 白内障手术复发的人也有很多，你看有的人都做过3次到4次的手术了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眼病治来治去啊，你的眼睛没治到病根上去。为什么人会形成白内障呢？咱们说这个白内障是现代医学的叫法，而在以往啊，它叫什么呢？中医当中管它叫翳膜。这个翳膜是什么？就是咱们眼内当中所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就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的，就这个眼毒。这个眼毒，哎，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你眼睛，人的眼睛里边有一条通道，叫防水循环通道。它如果这条通道要是畅通的话，它能代谢出去你眼睛当中里边这些垃圾毒素。但是你看你现在，你眼压这么高，就证明什么？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所以你眼压它就越来越高了，你所有的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眼毒它要是破坏玻璃体，那你看你就形成飞蚊症，玻璃体混浊了，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长时间你看你的眼睛它是处在什么情况下呢？它就相当于泡在这个污水当中，那它对这个眼神经它就有损伤。眼神经一旦受损了，你的眼睛视力它必然会下降啊，所以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你这个眼睛啊，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而且眼睛一旦失明，大家都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去救治了。你看你现在的视力，连视力表都已经上不了了，那就相当于眼前仅仅就剩下光感了，是吧？所以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你这个呀，别看说年纪大啊，眼病啊还得了这么多，还这么严重，你完全可以进行用。
1: 对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哎，我不管说你们年龄多大，你就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也不管说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看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用上之后，你都能够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本身这个方子啊，这就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到我这一代都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它跟你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法不一样，它不是说单纯清眼毒，它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肝调肾。你看咱们这里边它有植物药成分入药，有这个玉龙雪山蜜萌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干什么呢？打通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啊，要把你这个眼毒给你排出去。它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配伍之后，你看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你清除干净。所以你看你没有眼毒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是什么样？你晶体它不就干净了吗？你的防水的这条通道它不就不淤堵了吗？你看你眼压它不就正常了吗？是不是？玻璃体混浊上就像玻璃上有那个小泥点似的，你把这个泥点给它清理干净了，你看你的这个玻璃亮不亮？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不用时间太长，眼睛像胀疼啊啊，眼睛这个不舒服啊，痒啊啊，这个流泪啊，干涩的情况啊就能缓解。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前你的雾慢慢就减少，你眼压正常，眼睛眼球都不硬啊，玻璃体混浊的小点逐渐变小，逐渐变淡。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是要把这个眼毒清理干净，它还要打通什么我们的血液通道啊，再配合上两味动物药药材啊，一个是六爪金蝉蝉蜕，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啊，这两种动物药入药为的是什么？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让你的视力上能提升。所以说像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你不用多用啊，四个疗程咱们这就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这些眼病像玻璃体混浊你能治好，你看你视力上也能恢复，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那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行行行，我要求不高，
0: 嗯，
1: 别让我瞎了，能给自个儿给自个儿做点饭，也不见老伴不给做饭了，
0: 嗯，
1: 哎呀，武汉毛病挺多，
0: 嗯，
1: 有时候吃着家里家的菜吧，就跑了，看不清是什么菜了。
0: 嗯，
1: 这些挺麻烦的。
0: 啊，
1: 有时候这不是说了，说你也不行，你就哭他一顿，哭一顿就说，多流点泪，洗洗的眼，哭不出来呀。再加上你这个岁数了，有的比咱岁数，跟咱同岁的已经不在了，我还觉得挺知足的。
0: 啊，你哭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啊？眼睛当中它这个有垃圾毒素淤积，你的防水循环通道都不通了，你的泪道它能通吗？

0: 是一个道理呀、啊。而且大家得上眼病之后，你自己就不难发现，为什么讲说人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你人眼睛好，你心情跟着就好。你如果你人眼睛不好，你心情跟着它也不好啊，对不对呀？
1: 啊，对对对，对
0: 哎，
1: 行，
0: 这样，
1: 那就是我跟我表哥，我们一个人买四个疗程就行了，是吧？
0: 这样啊。想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呢，那只能是打场外电话去定了，因为现在吧赠品没多少了，名额也没多少了，全国就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活动马上就结束，打场外电话呢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啊，好好
0: 好、
1: 啊、
0: 哎，那我也祝你们呢、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啊，谢谢张老师啊，多谢多谢。
2: 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 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00-861-8913。林清新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林清新一方健康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1: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听说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1: 而且这个不剩多少了。
0: 没错啊，全国吧现在咱们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也就是剩下最后这几个名额呀随时发完，咱们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1: 哦，哎呀，不过是这样的，张老师，虽然我停药这有一个多月，将近40天了吧，
0: 嗯，
1: 可是咱这节目啊，我还一直在关注着。
0: 哦，哈哈，老朋友了啊。
1: 对对对、
0: 哎，
1: 我呢，这一听这活动，我就想跟您再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1: 您看我是不是趁活动，再接着再用一段时间，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吧？
0: 嗯嗯，好，那这样啊，你跟我说是啊，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1: 哎呀，恢复的我就这么说吧，是相当满意的。
0: 嗯。
1: 哎，你看我这原来不行，我这原来的眼睛啊，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
0: 嗯。
1: 我这有这个视网膜脱落。
0: 啊、
1: 哦。哎，这不做过复位手术。
0: 嗯。
1: 当时我想啊，这做完复位手术，这不就好了吗？
0: 嗯。
1: 可是错了，哎呦，那时候就是这个眼睛开始还好一些，后来这眼睛觉得慢慢又觉得憋胀的厉害。
0: 嗯，
1: 哎呀，看东西呀、啊、就不行了，越看这东西直的我看不直了，它就有些弯曲了。
0: 嗯，
1: 哎呀，眼尤其这个眼睛疼的厉害，憋胀又就想那时候那个眼球就说哟，这眼球要爆炸了。
0: 啊，
1: 哎呀，这带着这头都疼的厉害。
0: 嗯，
1: 这不我也没办法，赶紧又上医院去了。当时啊，哎呦，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青光眼，
0: 嗯，
1: 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1: 眼压特别高，当时呢还做了个这个引流手术呢。
0: 哦哦，
1: 那大夫说这个青光眼呢、啊、是致盲率最高的、
0: 嗯、
1: 你来的即使如果再晚了几天，眼压再高一些，说不好那整不好就失明了。
0: 没错。
1: 哎呀，我当时一听啊挺害怕，我还自己庆幸的，亏说我过来看了看。哎，不过当时啊做了引流手术，眼睛确实不憋不胀了。
0: 嗯，
1: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的，你慢慢这眼睛还是不行啊、
0: 嗯、
1: 又开始憋胀了。
0: 嗯，
1: 而且看东西变形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嗯，
1: 哎呦，我说这眼睛上不能老去做这手术啊，我也害怕，这不我也四处打听。
0: 嗯，
1: 关键我就听到他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1: 哎，说是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0: 没
1: 排出这个毒素垃圾，哎，慢慢就好了。
0: 嗯，
1: 哎呦，我当时也想，不吃药不打针这行，我说咱也用吧。
0: 嗯，
1: 哎，这不打针我就放心了，用上以后啊，真是，跟你们说的一样，这效果啊，真是一天比一天要好。
0: 嗯，
1: 哎，用了有3-4天。首先感觉到这个眼睛它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
0: 嗯，好。
1: 哎，

0: 这不越用越好，越用越好，用了2个来月，我就这眼睛啊，也看东西也不变形了，
1: 嗯，
0: 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眼睛一点也不胀了。
1: 嗯，
0: 到医院检查，眼压就在11个吧。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哎、对我都没敢想象，哎，眼睛恢复的好了。就是那时候我给场外大夫给打过电话，他说你这个呀、
1: 嗯、
0: 可以停药了。
1: 嗯，
0: 当时啊。我就停了，可是停了这40来天，现在这眼睛倒是没啥感觉，还是挺好。
1: 嗯嗯，
0: 我就是觉得我这眼病啊时间也长了。
1: 嗯，
0: 哎，再说这次活动，我想着是不是我再用几天会更好。
1: 嗯，哎，老朋友，大家听说这个活动啊，那更着急了，因为你看你们之前呢，
0: 对对对，
1: 四个疗程是按照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的，是吧？
0: 是啊。
1: 哎。这次可以说咱们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大，而且呢，这个也得感谢呀、啊、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救助。你看这次拿出了1000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呢节省了一半的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啊，咱们买2个疗程还再赠2个疗程，那你看这4个疗程，现在参加上活动，咱们只需要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你说每个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1: 哎，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开展，省市城市啊，包括说一些县级城市同时都在进行。所以说每个地区吧，本身名额就不是很多啊。到现在为止、
0: 嗯，
1: 报名的患者你看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恢复情况。原来呢，一个就是有这网托，还有青光眼、黄斑变性、
0: 嗯，
1: 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眼病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啊，你西医的治病方式上，确实这几种眼病很难进行康复。为什么呢？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它是给眼睛进行救急的。既然说都已经停药了，那没有出现反弹复发的，你就放心停药。这4个疗程60天呢？这就是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且这60天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你的病啊，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拔除了，大家想一想，你说你的病眼病还能再复发吗？对吧？
0: 是是是是是。
1: 你别说停药40多天呢，你就停药4年5年、10年20年，你眼病好了，它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复发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啊。
0: 行行行，有问题以后少不了麻烦您啊。
1: 好，也祝你啊永远健康、哎、再见了啊。
0: 哎，好，谢谢您，再见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0: 行，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新一方波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啊我们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同时呢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带来了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新方法，也是呢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聆听新一方，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可以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呢冤枉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每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咱们节目的开播呀也是在全国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直播，所以呢我们电话如果说大家没有打进来可以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咨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这次我们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很多咱们的患者朋友最近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们的名额呀还能不能再增加一点。其实说到咱们给大家开展的这个优惠活动啊，能有这么大幅度的救助也要感谢呢我们中国眼病健康工程的一个帮扶。你看这次呢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而且是一次性的救助到底，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咱们有这种机会，我们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聆听新一方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你看这次活动当中啊，我们不仅仅是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参加上这次优惠活动呢咱们还可以享受到啊买两个疗程再救助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也就是说呀这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看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很多呀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我们四个疗程的原价这是将近呢几千块钱的价格，所以最近很多老朋友啊也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张老师我们还用不用啊再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而且现在你看名额呀也是越来越少。那在每天呢上节目之前我也看了很多咱们各个地区啊呈上来的这个报表，我们有的地区现在名额呀已经没有了，那么有的地区呢虽然说有这个名额但是剩下的也不多了，而且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看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啊报名啊大家不仅仅是报上了这一个名额，你看还有给自己的家人啊亲属朋友来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的，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救助资金呢还有我们的赠品数量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那统计下来之后啊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啊累计的赠品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那这个活动啊也是随时随地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也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活动啊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明天结束，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因为这次的救助啊我们说是唯一的一次它也是仅有的一次，那一旦说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说大家呀再想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那我们肯定是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张老师想帮大家争取这个名额我们也是啊给大家没有办法再去争取到了，所以说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的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了。你看我们眼病患者大家既可以不用打针，我们啊也不用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最近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给我打电话呀也都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可以说呀给大家的救助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可以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为什么很多老朋友大家不断的给我打电话呀，那咱们这个聆听新一方啊这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指定性用药，而且呢在临床上你看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 在我们全国各地区啊，这个大医院，包括说我们的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了这个康复临床。那么治疗咱们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今年的年龄有多大，你看有的眼病患者说，张老师，我年龄都80多岁了，那能不能进行用啊？这眼病啊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那么还有的眼病患者，大家说，你看张老师，我这眼睛啊病症太多了，而且呢眼病啊非常严重。你看我接诊的眼病患者当中啊，有的人这个视力下降得非常快，你看视力上仅仅就剩下 0.1 0.2 的视力了，有的人呢这个是 0.0 几的视力，甚至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这个视力啊就仅仅剩下光感了。所以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是什么呢？说张老师，你看我这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他还能不能进行治疗。那么在这儿啊，我跟大家来讲，作为这个临床大夫啊，你看在临床当中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眼部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或者是专家教授把它定为是癌症一样的病症啊，它不是说没有办法去救治，而是大家呀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没有选择正确啊，大家你治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眼睛啊用上药做上手术之后，可能你的眼睛会恢复一阵儿，但是呢那时间长了眼病还会出现什么呀，复发的这样一个情况。有的人眼睛你看做手术做的不仅仅呢是一次手术两次手术，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就包括说白内障手术的，咱们的患者手术做了最多的得有7次的这个白内障手术，那做了这么多眼病还是一样出现复发。他为什么说出现复发呀？我们说眼病啊，它虽然说症状啊都在于我们的眼睛上，但是你看啊，我们治疗眼病不仅仅是说大家呀你单纯的清清眼毒，或者是你单纯的呀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你的眼睛它就能好。人的眼睛啊，它是需要进行什么呢？营养的一个供应。而我们的眼睛当中它也需要什么？垃圾毒素的一个排泄。所以说眼病的根源在哪儿呢？就是在于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哪两个双循环呢？一个就是咱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这条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是干什么呀？就是把我们眼内当中说你产生的这些燥火呀，这些垃圾呀，这些毒素啊，它能够代谢出去。那你看咱们人啊，如果说你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它就代谢不出去了。而这些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长时间在我们眼内当中堆积，那么就形成什么呀？就大家所讲的，就是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个眼毒。而眼毒的危害非常厉害。为什么说它非常厉害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这些眼症。你看如果说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人的晶状体当中，那我们就会形成什么？临床当中大家常得的这个白内障。你看人的眼睛的晶状体它是干净的，是透明的，那么一旦被眼毒所侵害了，那么它就会变得什么？变成了这种混浊的状态。所以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说，哎呀，你的晶状体出现混浊了，你得了这个白内障了。那眼毒如果说侵害到我们的玻璃体当中，就会形成什么？临床当中的玻璃体混浊当中的症状。有的人眼睛看东西什么情况呢？有这种小黑点啊，随着这个眼睛啊飞来飞去啊，就是你看到哪里它这个小黑点就跟到哪里，这就形成什么？玻璃体性的混浊。如果眼毒它侵害到咱们眼底的这一层啊，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你看我们人的眼压就会升高。眼压升高，有的人为什么说眼睛会出现胀疼啊，说有的人摸摸这个眼球啊都是非常硬的，那就是你的眼压太高了。这就形成什么病症？青光眼当中的这个症状了。那眼毒它还侵害到哪儿呢？它还容易侵害到我们眼睛的神经啊。你看人的眼视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那我们看东西就出现什么情况？扭曲变形啊，看东西看的就不全了，出现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有的患者说呀，张老师，你看我走到这个马路上啊，我就看不到我眼睛这个余光了，这个余光看不清了啊，谁要从我旁边过去啊，我根本我都看不清。 这就是什么视神经损伤的一种结果，这叫什么呀？临床当中它叫视神经萎缩。那时间长了，你看人的眼神经得到受损以后啊，我们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下降，这个是必然的。为什么说你看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大家眼病时间越来越长，你得的眼病这个症状越来越多，你视力一天比一天下降，这就是眼神经受损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咱们人的眼睛啊，要是想好，那你这一条防水循环通道一定得畅通，把这个垃圾毒素它能够代谢出去。你不让你的眼球啊，它生活在这一滩污水当中。那同时我们说人的眼睛啊，身体当中你包括说每一个细胞它也是需要什么，需要营养供应。这个像什么呀，就像大家平时吃饭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吃饭吃进去的东西，这都是属于营养物质，是需要给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器官进行增加营养，给每一个细胞增加营养。所以说眼睛的细胞同样啊，它也需要营养。而这条营养的通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那一旦说我们人眼睛的血液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那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进不来了。你营养物质进不来之后，你看我们的眼细胞它是一个什么状态，长时间缺少营养。这个就好比人长时间你不吃饭是一样的，你看你没有力气去干活，所以你眼细胞出现这个长期受损了，持续性没有营养供应了，那眼组织它也破坏了啊。而我们很多眼病患者说，大家治来治去啊，有的人经常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药啊没少去吃啊，方法也没有少去用，但是这眼病啊总也不康复。那我们不康复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治病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没有打通你这个双循环。另外一个啊，说人的眼病为什么说难治啊，你看在我们全身当中啊，所有的血管当中，眼部周围的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什么叫微循环？它就叫微循环。所以眼部周围它还有一层什么呢？保护屏障，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血眼屏障。它的作用是什么？给我们眼睛进行保护，不让这些病毒啊、细菌呐、还有这些异物啊去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但是同时啊，这层保护屏障它也对一般药物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啊，就是你的药物没有达到你的病灶处。所以大家想，你说你的药物都没有给你进行治疗，你的眼病它能好吗？那这个就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为什么要把临清心一方带给大家呢？这个配方啊，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那临清心一方呢，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八大类眼病啊，72种眼症，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啊，大家常得的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病变，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神经萎缩，还有呢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像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你看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还有翼状脓肉，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还有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那以及啊说我们慢性疾病啊引起的各种眼症，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我们由于外伤所引起的这个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啊在咱们主治当中。那咱们这个临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啊，跟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看配方上啊非常独特啊，它这个配方里边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的成分入药，而且呀、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那它为什么说能够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啊？它这个植物药成分啊，你看通过了玉龙雪山的密蒙花进行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密蒙花啊，它是专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而且它是属于花中的奇宝，是治疗眼病当中的重要之药。这密蒙花呢，我们说它全身都是宝啊，全身你看包括说它的花蕊也好、花叶也好、花茎也好啊，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 而且在玉龙雪山这个地区啊，我们说生长出来的这个药材，为什么说它的这个药材的价值上啊非常的这个独特。那玉龙雪山呢，它作为我们说这个亚热带气候之下的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下，你看常年是什么呀，终年积雪啊，这个积雪是常年不化的。那么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生长出来的我们说的这种植物啊，我们说的这个蜜蒙花啊，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你看它里边啊含有大量的就是活性素，所以说药力非常强。又配备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同时来进行入药。而这个吉利果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效药啊。中医当中你看讲，在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啊，吉利啊它是列为上品药的。而且吉利呢它是治疗啊我们说风木这些药材的一个重要的药。对于我们呢治疗眼病当中，你看吉利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精神水，就是能给咱们眼睛啊增加这个能量。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大家知道，你的眼睛啊经常干涩，就像缺少了这个润滑剂是一样的啊。有的人甚至现在你想流泪，可能你可能都流不出来，这什么，我们泪道出现淤堵，你干眼症造成的结果。所以通过你看吉利进行入药的话，它可以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堵的地方能够给你进行畅通。那你畅通了之后，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的眼毒它要是能够排出去，你看我们整个循环它就达到正常了啊。你眼睛当中啊它就像上了一层润滑剂是一样的。所以通过玉龙雪山蜜蒙花和这个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那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能够第一时间作用到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把我们眼内当中啊你所有的这些眼毒，不管说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我们进行清理。你看没有眼毒的侵害啊，你晶体它不混浊了，那我们看东西眼前是不是就没有雾了。你的玻璃体它没有这些小点儿啊，它能够进行代谢。你看我们看东西眼前它就没有这些小蚊子啊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而我们看东西看的就是什么呀，看得清楚了。你看它还有这些动物药材进行入药。那这个动物药材当中啊，通过了这个六爪金蝉的蝉蜕进行入药。另外一个呀就是还有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那么这两种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能够第一时间去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我们说你看这个蝉蜕啊，蝉的一个生活习性啊，它跟其他的这个动物也是不同的。它从土里钻出来之后，那爬到这个树上面之后啊，从它的背部上裂开这一条缝就长出这个翅膀。所以它也反映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蝉蜕包括说蛇蜕当中啊，为什么被列为中药材当中啊非常名贵的动物药呢，就是因为它们当中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它能修复什么，我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一旦得到修复之后，你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同时它也在恢复，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视力上能得到提升。你看这个是大家你用多少眼药水，包括说你打几次针，甚至说你做手术你看不到的这种治病效果。我跟大家讲过，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今年我们的年龄有多大，你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我们眼病的得了多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你用上之后，你看没有任何患者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可以说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治疗一个可以让大家就好上一个的，也是列为呢咱们眼科疾病的一个临床的指定用药。那这次呢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呀有机会有能力都用上。所以说呀，这次给大家开展了一次大型的救助。但是你看啊，活动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的赠品现在所剩的不多了，越来越少了， 全国呢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那在这儿呢，没有报上名的啊，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定。那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格了啊。我不希望啊大家说等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找我报名，那咱们就没有这个名额了。
4: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好，张老师。
5: 哎，你好。
6: 哎，张老师，是活动随时结束，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吗？
5: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咱们全国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最后这点赠品呢，咱们随时发完，这个活动呢就随时结束了。所以说大家想报名啊，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了啊。
6: 哦，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那我赶紧跟你说说我老父亲嘛。
5: 嗯，
6: 他现在他有2天就用60天了
5: 啊，
6: 正好跟你说说他的情况，你看看我们趁着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赶紧参加上。再一个我的眼睛也不好。
5: 嗯，好，那就说说你们的情况，我帮你们看一看啊。
6: 行，
5: 嗯，
6: 我爸爸他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那时候就是看什么吧都看不真了，隔着多厚一层雾似的。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做的手术，不做手术就根本就不行了。可是张老师，我爸做完手术之后，你说不但说的没怎么好吧，后来还引起这青光眼了，这眼睛胀疼胀疼的，眼珠子，
5: 嗯，
6: 眼眶子都跟着疼。哎呀，那时候瞅着我爸，那时候可那什么了，哎呀，他就觉得这眼睛让他真的是特别焦虑，不但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5: 嗯，
6: 就是看什么都视力也越来越差，眼前老有黑影挡着。
5: 嗯，
6: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眼珠子疼啊。
5: 嗯，青光眼他眼压高啊。眼压高它就会引起眼睛胀疼，不仅仅有的人你看是眼睛胀疼，他眼眶跟着也疼，有的人这个太阳穴跟着也疼。所以说你看他眼压一旦升高之后，他晚上睡觉睡得就不好。要不为什么说得上眼病之后啊，大家就知道了你眼睛对于人来讲它的重要性了。那一旦说眼病得上以后，他眼睛不但说胀疼的难受，他看东西看得也不清，生活当中很多事他自己他就做不了了，是吧？
6: 是，哎，那时候真的我爸就离不开人了，而且瞅着他那个就是特别遭罪，也心情也不好。
5: 嗯，
6: 这儿看那儿看的，钱也没少花，你说手术也做了，罪也遭了，也不见好。
5: 嗯，
6: 因为出门都费劲。
5: 嗯，
6: 后来听你们说了，说的能够不打针不手术还能打通那个眼底双循环，能排出毒素垃圾。
5: 嗯，
6: 这不就给我爸用上了。
5: 嗯，
6: 你还别说，真的是和以前那个比手术那个方法都好。你看这样几天，好像一星期吧，我爸就是就不吵着这眼珠子疼了，他说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嗯，
6: 晚上嘛能睡好觉了。
5: 嗯
6: 嗯，后来就是越用越好，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站在我家，就是我家二楼，他就站在窗子能看着下面的人了，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也能看着了。
5: 啊。
6: 那时候就眼压就正常了，就不疼了。
5: 嗯，
6: 嗯，眼眶子也不疼了，眼珠也不疼了，眼压就达到13-14了。
5: 嗯，正常了啊。
6: 嗯，
5: 很好啊。
6: 嗯，现在这不还有2天就60天了，更好了，眼前也没黑影了。
5: 嗯，
6: 最主要的是视力也提高了。现在吧，
5: 嗯，
6: 你看我爸就吃饭也香了，也有笑模样了。
5: 嗯，
6: 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
5: 嗯，
6: 这可真是，哎呀，大不一样啊。
5: 嗯，心情也跟着好了，这就叫什么啊，这就叫心明眼亮啊，是吧？你看为什么大家都说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很重要啊，而且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是吧？你得上眼病之后，你看你心里的这窗户给你挡上了，那你的生活上它就没有很多的质量了。 那你心里这扇窗户一旦要是打开了呢？你看很多事他自己现在能做，他想出门他自己抬腿就能走，那他这就是属于健康的生活了，是吧？
6: 那可不，
5: 嗯，
6: 所以说呀，真是把我爸这双眼睛啊，哎，给救了，给挽救了，
5: 嗯、
6: 现在不遭罪了，你看也不打针不手术，
5: 嗯、
6: 哎，你说就是好了，现在。
5: 嗯，
6: 再一个吧，我看我爸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这个是咋的呢？最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高度近视，张老师，
5: 嗯、
6: 现在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嘛老有那个黑影，就是这个像、
5: 嗯、
6: 这个黑影还动。
5: 嗯，
6: 我这视力也是越来越糟，越来越差。我、
5: 嗯、
6: 所以说我想问问张老师，我这情况是不是也适合再一趁着这活动还没结束呢？
5: 嗯，好。你父亲呢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其实啊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我跟大家讲过，他就是专病专治，他治的就是咱们这八大类眼病72种眼症，你看还有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他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他不同在哪儿呢？他不是说单纯的给你清理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给你调调你的肝脏啊，调调你的肾脏。你看咱们人得上眼病之后啊，一个就是你眼内的血液循环不通畅，你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再有一个什么，你眼睛当中的营养它出现了缺乏了，这个就是咱们眼病的病根儿。而实际上这病根儿是什么，就是咱们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外边的这层血液通道。你看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是通了，它没有这些眼毒垃圾的一个侵害，那人的眼睛它就不会受损呢、
6: 嗯，
5: 它毒素垃圾它就不会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了。所以你看你父亲这个他没做手术，他眼睛现在晶状体也干干净净的了，是吧？看东西看的哎也非常清楚。那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通了，它就不形成淤堵了，而不形成淤堵，那你看他眼压它就能恢复正常啊，他眼压它就不会再高了，所以眼睛它也没有这种胀疼的情况。
6: 嗯嗯，
5: 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跟其他的这个治疗方式不同呢，它不仅仅是能够打通我们的这个双循环，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加入了特有的动物药成分来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你看这个六爪金蝉蝉蜕进行入药，再配合上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而这个蛇蜕啊在于我们中医当中来讲，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高在哪儿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你看人的眼神经一旦修复好了，那你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提升。你看你父亲现在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啊，是不是？
6: 的确是，那可不、
5: 哎、
6: 嗯嗯。
5: 所以你父亲这个情况吧，刚才我听了一下啊，这四个疗程啊他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就不用啊、
6: 哦、
5: 让他再继续再用了。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60天的量来用呢？这60天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它的病根没有了，你的整个的循环能够畅通了，那你看它的眼病将来以后就是任何药不用再用，它也不会再出现呢、
6: 嗯、
5: 反复发作的情况啊。
6: 嗯，
5: 而你这个情况啊，高度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在讲，大家对于这个近视来讲啊千万别忽略。什么叫高度近视？人的眼睛的度数啊一旦达到600度以上它就叫高度近视、
6: 嗯、
5: 而高度近视的危害是什么呀？你眼球发生这个变化之后啊，再加上你眼睛当中所产生的这些毒素的一个淤积，它就形成了这个挤压的状态了、
6: 嗯、
5: 它压迫的状态了。所以说你看你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堵了，它就会侵害到什么，你各个眼组织，侵害到你玻璃体，你看你现在就形成玻璃体混浊飞蚊症了，是吧？如果再往下继续发展的话，那你的眼病会越来越多。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的近视度数能恢复啊，你玻璃体混浊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得到提升，那达到个0.78的视力、
6: 嗯、
5: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6: 行行、
5: 嗯、
6: 那我这就参加活动，张老师趁着那还没结束，哎，随时结束了，
5: 把这个名啊抓紧时间报上、
6: 嗯、
5: 因为咱们这活动呢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今天发完今天结束、
6: 嗯、
5: 明天发完呢明天结束，那你报上这个名之后、
6: 嗯、
5: 四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6: 行，那好嘞，谢谢您。
5: 好了，那我
6: 打电话报名，
5: 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再见，这位朋友。林清新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林清新一方健康咨询电话 400-861-8913。
0: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

0: 影，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1: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我这用了马上就一个月了
3: 啊，
2: 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两天听到活动了，我着急打不进去，一听说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就剩下那么一小部分了，把我着急的，我就打到你这来了，想让你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3: 啊。好，这次活动大家呀也都听到了，咱们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有的地区啊现在名额已经没有了，那有的地区虽然有名额，现在也没剩下多少了。那这样吧，今天呢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这个眼睛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2: 行行行，这现在这快一个月用下来吧，咦，看啥明显比以前清楚的多了，现在
3: 看到好效果了。
2: 哎，效果还挺明显的，所以我现在信心特别大特别大。
3: 那您原来呀是什么眼病啊？
2: 我原来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啊。而且还有弱视，反正就是刚开始那一会儿吧，就是晚上看啥看不清楚。所以我一到晚上基本上不出门。你关键想出去也出不去，你一出去两眼一摸黑，啥都看不见嘛啊。可是慢慢的吧，白天我发现我这看啥也看不清楚了。视力反正下降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了。而且整天这眼睛又干又涩，还亏的不行。动不动还那个流眼泪。这个下到白天慢慢也不敢出门了，你出去就想坐个公交车吧，这到底是几路车啊，我根本就看不清。就在家看个电视吧，还得坐在电视跟前儿。你说看电视我就感觉跟听电视那一样
3: 啊。
2: 里边那人那到底是谁根本看不清。这还是我儿子给我说，那是那谁，那不是那白岩松吗？我说我知道。他说你能看见？我说我看不见，我轻声，我能听见那是白岩松的声。哎呀，搞得一天看人家在下边下棋呢干啥呢，可是我呢你看想出去吧眼睛不好，就怕踩楼去踩空了啊。你不知道有一次下楼呢就没看见，就那个手还抓着扶手呢，就这一脚踩空了，差点摔倒了，把我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3: 你看多危险呢，要不怎么说你看人的眼睛对于人来讲多重要啊，你生活当中80%以上的事儿，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来做呀。所以说你看你原来得上这些眼病之后门也不敢出，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在家里自己想做的事儿自己根本就做不了，对吧？
2: 对，反正这些年一直想办法，可是办法没少想，地方没少跑，药啥都用了，可是就感觉这视力越来越差劲，越来越差劲了。我就想了，哎呀，照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一天我这眼睛就啥都看不见了。说到这儿，张老师，多亏听到您这节目了
3: 啊，
2: 说是能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3: 没错，
2: 把眼睛里边那个垃圾毒素能给排出来。你说了，只要用上以后就能给治好的。而且不要那个别人呢说是一年两年呀，那个多长时间，你这就60天就把眼病给治好了。我一听我说那要不我也试试吧啊。第二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呀酸呀溃呀明显减轻了，而且那个眼珠子感觉滑溜了，没以前那么盖的难受了啊。
3: 好。
2: 我这一看信心来了，我说这那我肯定会越用越好的啊。把我高兴的天天按时的用，这不现在用了快一个月了。现在吧你看我出门吧啥也能看见了啊。反正出去你看想坐个公交车吧，这到底是那个2路车呢还是5路车呢，我想坐那个车，车还离我老远的，我就看见它是几路。

0: 你所看到的这个效果，它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1: 比我用了十几年的效果都要好得多呢。
0: 你看，其实我跟大家说，眼病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但是你看我们有的人呢，治了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你为什么没治好啊？这个原因就在于哪儿？咱们的治病方式和方法上你选择的不同啊。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呀你单纯的去解决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就行啊，不是说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稍微吃点口服药，再就是你做过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去根儿的。咱们眼睛之所以得上这么多的眼部疾病的症状，它的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咱们眼睛的双循环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双循环，这是眼部疾病的病根儿啊？你看，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是干什么？它是给我们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的。你毒素垃圾如果代谢不出去，你看人的眼睛它就长时间就像泡在这个污水当中，你想你的眼睛它能好吗？对不对？
1: 是，
0: 哎，
1: 对对对。
0: 而我们眼睛当中你的这条外循环就是咱们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它如果说一旦出现淤堵，那你看咱们眼睛当中所需要的所有营养物质它又进不来，那眼细胞长时间它没有营养的供应，你说你的视力它能不下降吗？对不对呀？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咱们眼病患者说，哎呀你看张老师，我这眼病治疗起来怎么越治越重啊？什么原因？你治疗的方法不同。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他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他治疗的是什么？咱们眼睛的双循环打通的就是你这两条循环通道，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你毒素垃圾它能代谢出去吧，是吧？你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通畅了，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又能进来，你这就是属于什么正常人的眼睛的情况。你看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啊？非常清澈，非常明亮，是因为它的毒素垃圾能代谢出去，营养物质能进来。那林清新一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萌花配合上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直接到达咱们眼底的这层防水循环通道。那林清新一方呢，跟大家以往用的药不一样啊，加入了蔓荆子的这个引药成分，引药入精啊，你不需要进行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把这个药直接100%的送到你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按照四个疗程，咱们这60天的一个康复量来用，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这视网膜色素变性能好，弱视啊，它自然而然就跟着好了。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时间长了，它都会伴有这个弱视的情况，是因为你眼底当中没有营养。你看医生大夫现在给你开的最多的就是这些营养神经的药，像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是吧？
1: 是。
0: 用上之后，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咱们就是正常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所以我这一听，现在机会这么好的，买药那个只花一半钱，而且买两个疗程直接再送两个疗程，这那个太划算了，可是报不上名着急的。那张老师，你给我走个后门，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0: 这样，我知道大家呀现在报名啊都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场外电话也确实是很忙。这次活动啊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确实也没有多少名额了。你这样一会儿呢放下我的电话啊，直接啊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把这个名额就直接帮你报上就行啊。
1: 行行行，好好好，那张老师我赶快找我的指导老师去。
0: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 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

0: 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张老师，今天能和你通了话，心里特别高兴。
2: 嗯，
1: 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活动随时就结束嘛？这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2: 嗯。
1: 哎呀，我这心里边就想一想，无论如何也得给张老师打个电话。
2: 嗯，
1: 反馈一下我的好消息。
2: 啊，您是老朋友了啊。
1: 是。
2: 嗯。
1: 哎呀，当时我的眼睛也可差劲了。就是这个视网膜脱离了，做了复位手术，
2: 嗯，
1: 后来吧又引发了青光眼，
2: 嗯，
1: 现在停药停了半年了。
2: 哦，已经停药了。
1: 是，
2: 嗯，
1: 哎呀，没得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不胀不疼不说，视力还恢复得特别好。
2: 嗯，
1: 现在看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的惊亮。
2: 嗯，
1: 那天嘛，小孙子就这个扣子掉了，
2: 啊，
1: 好长时间也没做过针线活了啊。
2: 嗯。
1: 那天就拿着针线一下就穿进去了
2: 啊！你看眼睛多好啊！
1: 哎、是啊，你小孙子吧、
2: 嗯，
1: 把这扣子缝上以后，我当时还没感觉什么，后来坐着呢，你看我的眼睛可以穿针引线了。
2: 嗯，
1: 没有想到这个视力提高的这么好，哎，一下就缝上了。
2: 嗯、你看视力上也恢复了，你视力提升它是必然的。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不仅仅是能够康复你的眼病，而且它能让视力提升。它这个啊，是你做手术也好，就是包括说你打针呐、点眼药水啊，它达不到的效果。你看特有的这两味动物药成分啊，一个就是六爪金蝉的蝉蜕进行入药、
1: 嗯、
2: 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为什么说蛇蜕啊，包括说蝉蜕，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很高啊。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的蛇蜕当中还有蝉蜕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你看它能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你的眼睛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
1: 嗯、
2: 你视杆细胞恢复了，视锥细胞恢复了，那你的视力它必然会提升。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今年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
1: 嗯、
2: 只要你眼睛没失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1: 真是这样的。我用了这么好，在期间啊，我还介绍了我的亲家也用了、
2: 嗯、
1: 他们用了都说挺好。
2: 嗯，
1: 这不我今天是听见活动了。
2: 嗯，
1: 我当时嘛也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2: 嗯，
1: 说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
2: 嗯，
1: 还能打通这个眼底的双循环，
2: 没
1: 还能排出这个毒素垃圾。
2: 嗯，
1: 老伴一听，哎呀，买回来不管如何先买回来先用了再说，当时一下子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2: 嗯，
1: 哎呀，没想到真用上还没让我失望，张老师、
2: 嗯、看到
1: 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
2: 嗯，
1: 现在我的眼睛不胀不疼，视力提高、
2: 嗯、
1: 想去哪就去哪，抬腿就走。
2: 嗯，
1: 上下个楼也不成问题了。
2: 但
1: 是因为眼睛视力不好，自己不能出门、
2: 嗯、
1: 不能下楼，想上个自由市场去逛一逛更不可能。
2: 嗯，
1: 要不是就得家里面人搀着，哎呀慢慢腾腾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手里面拎着东西、
2: 嗯、
1: 哎呀上楼也是蹭蹭蹭的，眼睛视力好了，腿也该迈步子了。
2: 哦，很好。那你看你现在你的眼睛恢复，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吧？
1: 是啊。
2: 嗯
1: 嗯，我就想着这活动，哎呀，力度这么大，
2: 嗯，
1: 你们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是不是再背一点呀、啊？
2: 嗯，
1: 哎呀，我这个担心我这个眼睛，我又害怕它再复发了怎么办？
2: 嗯，
1: 背上一点以后再用，行不行啊？
2: 嗯，你看啊，最近很多咱们老朋友啊都来找我来了，都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其实啊，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我想大家肯定也用了不少药，用了不少的方法了。是吧、
1: 嗯、
2: 哎，但是眼睛治来治去大家都没有看到好的效果。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呢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呢可以少遭一些罪、
1: 嗯、
2: 再有啊，就是我们呢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他治疗眼病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他不是说单纯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肝脏调肾脏，而针对的是什么呀、
1: 嗯、
2: 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病根，你的眼睛的双循环呢。
1: 它
2: 治疗的一个就是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的淤堵，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条血液通道。你看它通过 这个植物药和动物药成分同时来进行入药，一个就是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再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的这个视力，就让咱们眼睛的这个视力，你就像金蝉脱壳一样恢复这个正常人的视力。但是你停药这半年多期间啊，咱们呢既然说已经停药了，你就没有必要啊再接着往下用。我为什么让大家按四个疗程用呢？四个疗程60天，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而这60天呢，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正常的代谢周期。你看你病根没有了，你整个的身体当中你眼组织它都恢复正常了，那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了。所以说我们想要健康，它可不是说用药物长时间来控制的，是吧？这一次呢活动啊，虽然说力度很大啊，老朋友大家也是花了，之前花了好几千块钱，是吧？
1: 对，
2: 哎，
1: 花了好几千嘛。
2: 咱们四个疗程，你看1380块钱的救助价，但是啊，我跟大家讲，咱们多一分钱也不用花了，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张老师我听你的，
2: 嗯，
1: 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谢谢你。
2: 哎，好好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哎、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2: 好，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00-861-8913。 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就是听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就随时就要结束了，是吧？
2: 没错啊，只有啊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啊。
3: 哎呀，那张老师你赶快帮我看看，看我这个眼睛啊用行不行，行的话我就赶快要去抢活动，不然就没有了。
2: 好，您呢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岁。
2: 眼睛啊是什么情况？
3: 我这个眼睛吧，因为我本身有高血压嘛，
2: 嗯，
3: 有17、18年的时间了高血压。
2: 哦。
3: 后来就引起那个眼底吧，就是医生说可能高血压引起那个眼底出血了。
2: 啊、
3: 哦、啊、哦。眼前就有一块黑影挡在那里。
2: 嗯。
3: 并且嘛，后来眼睛啊，慢慢的，就是看东西啊，它就变形。
2: 嗯。
3: 你在家里啊看那个什么衣柜啊，看那个茶几这些，它都是歪歪扭扭的。
2: 嗯，看东西变形就是眼底病变，黄斑区的病变了啊。
3: 对，并且关键是看那个颜色吧，那个你比如树叶子它看着就不是那种翠绿的，它是看着很暗。
2: 嗯。
3: 还有就是慢慢的那个眼睛看东西啊，就是范围它就是慢慢的变窄了。
2: 嗯。
3: 你坐在饭桌子上，你那个桌子上的菜你都看不全。
2: 嗯。
3: 还有吧，就是后来医生他说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
2: 啊、
3: 嗯、
2: 啊、
3: 嗯。后来慢慢的那个视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2: 嗯。
3: 哎，你看在家里后来就是，你看在家里都只能摸摸索索的。
2: 嗯。
3: 你看那个手吧，举在前面，那个手晃动，你都只能感觉有个影子在晃动。
2: 嗯。
3: 看不清楚。
2: 嗯嗯。
3: 哎呦，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担心了、啊，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眼睛失明了，你说那个日子怎么过呀？
2: 嗯，你眼病现在已经很严重了啊！如果你再往下发展的话，你看你现在的视力。如果你眼前现在就只有这么一个光影的话啊，你连0.1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那你再往下发展，你眼睛不是很容易就失明吗？而且，
3: 对呀，
2: 我跟大家讲过啊，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啊？你只要有光感，啊，你眼细胞它有恢复的希望。如果说你没有光感，或者说你眼睛已经看不见，已经失明了，那么你用任何方法，你眼睛它都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啊。
3: 还是可以治的。
2: 嗯，我刚才听了一下呀，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再有一个，你看黄斑变性也好，视神经萎缩也好，这都形成眼底病变了啊。 我跟大家说过，眼病啊，咱们只要说你眼睛有光感，你就是有康复的希望。只要你没失明，你都可以治疗你的眼病。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你看东西它不变形，包括说视神经萎缩啊，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那咱们这个灵清心语方啊，它不仅仅是能够让你的眼病能治好，咱们临床上啊，能够让眼病患者你的视力上提升，至少能提升到五行以上，所以你的眼睛恢复到个0.67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哎呦，那就完全够用了，能够到0.67的话。
2: 嗯，我不跟大家讲吗？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啊就是什么样啊。
3: 哎，行，那张老师，那我去。就是参加那个埋的病两个疗程，是您不是送两个疗程，是参加这个就可以是吧？
2: 对，你要是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咱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四个疗程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名额不多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这样吧，您呢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3: 哦，必须要打场外电话才行。
2: 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啊。
3: 行，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快去打电话看能不能抢上。
2: 哎，那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0: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灵清心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灵清心一方拨云退已完，国药准字 Z20043403，谨防假冒。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文书正说到铁枪熊莱维尔追赶程咬金，结果追到历城和东阿县界的时候仍然没追上，人程咬金早跑了。莱维尔现在是又累又饿又丧气呀，好容易堵了这么一个私盐贩子，还愣让他跑了，眼瞅着拿了他，我就能够当着历城县令，就能把这齐州刺史给挤兑下去，让我哥哥当。嘿嘿，没想到啊，到嘴的肥肉愣是长翅膀飞跑了，那能不丧气吗？要想再追到东阿县境了，到东阿县境再拿人，这就得有一套行政手续呀。除非你有靠山王杨林的龙批，那拿了那玩意儿，别说山东了，天下各地转悠都无人敢拦呢。但你没有啊，没有就得回去报批去，让县令给自己开证明，拿着证明到东阿县找东阿县令，东阿县令再指派东阿县的严巡官再去办此案。嘿，这一环套一环呢，根本批不下来。怎么呢？你想这两个县令能让我们抓吗？在哪个县抓了卖私盐的，他们都得丢官罢职啊，这不可能给你顺利的办的。哎，看来啊，今天是抓不住程老虎了。正垂头丧气呢，突然发现眼前那沟里草丛之中有人影晃动，他还以为是程老虎呢，仗枪过去大吼一声，没想到啊，从沟里头吼出一名18岁的妙龄女郎来。这姑娘从草丛之中往外这么一走，莱维尔瞪着大眼珠子这么一看，哎呦，当时莱维尔就觉得滋溜浑身酥了，魂灵没了，怎么呢？全被这姑娘勾走了。感情莱维尔啊是个好色之徒，也难怪，就他长这模样啊，三分像人不是人，七分像鬼倒像鬼，哪家姑娘能看上他呀？所以如今年过30了，这莱维尔啊还没有成亲的，到现在没有一家向莱家提亲。说句现在词儿，这莱维尔到现在还是单身狗，30了，那能不着急吗？平常攒的钱呢，都到烟花柳巷聊以慰藉，问题也没有太多钱呢，所以也不能老去。哎呦，急得这莱维尔啊 只要看到大闺女小媳妇多少有点姿色的，这眼都冒绿光啊。今天在这野外突然间发现这么一个妙龄女郎，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柳叶弯眉杏核眼，悬胆的鼻子鸭蛋脸，满头青丝如瀑布，樱桃小嘴儿一点点， S 型的身材，婀娜多姿，高胸耸峰，是若隐若现。你想啊，咱说这个故事是隋唐年间，那中国人呢特别的开放，那平常女孩子都是酥胸半露啊，再加上又是六月的天气，天气也炎热，这个女孩子呀就身穿着罗裙，酥胸半露，然后外面呢披着一层薄纱，这纱呀薄如蝉翼呀，你说它透明吧，它还隐隐约约的能够遮挡点，你说它遮挡住吧，其实什么都能看得见，要的就是这种朦胧的性感美。一瞅这位姑娘穿戴打扮，那不是一般的女子啊，那得是大家闺秀啊。哎呦，谁家姑娘长得这么漂亮啊，怎么在这荒郊野外草丛之中出现了，莫非是狐仙不成？当时莱维尔嘴张多大，眼睛瞪多大，鼻孔敞多大，都合不拢了，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位姑娘。再说这位姑娘刚才吓坏了，为什么吓坏了？书中暗表，这位姑娘啊是游打此地经过，结果内急要小解，那这个地方又没厕所怎么办呢？这姑娘啊让家人等着，自己走出好远，哎，发现这里有个沟，沟里这荒草芦苇一人半高，在里面解手啊没人看见，所以姑娘跑里面解手去了，也解完手了，正要出来的时候，突然间外面像个炸雷似的呆那么一下子，把姑娘吓坏了，钻出草丛这么一看，哎呦，一个丑鬼呀！这脸基本上是没起伏的，这张大饼子脸，那个五官貌相太丑陋了，这从哪冒出来的？难道说刚才我在里面小姐他再次偷窥不成？要这样的话，这流氓啊，这是！而且再看这莱维尔，好家伙，哈喇子都流多长，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自己，往自己肉里盯啊！这姑娘脸这么一红，柳眉一挑，你什么人，竟然在此偷窥？哎，莱维尔这个时候被姑娘啊把魂儿给骂回来了。莱维尔这么一笑，往旁边望了望，四周瞧了瞧，没有人影，这莱维尔啊就觉得自己的荷尔蒙蹭蹭往上涨啊，当时这内心就产生了一种犯罪的想法。怎么呢？我这一晚上好家伙累成这样，现在精疲力尽啊，没抓住那成老虎，倒在荒郊野外碰到这么一位貌美如仙的姑娘，这不是天意该着吗？我也甭管她是狐仙还是谁家的闺女，我呀干脆在此我结个色，也不忘我晚上这么一顿折腾啊。哎呀，好久好久没碰姑娘啦。想到这里满脸淫笑，迈步向前，就离着姑娘越来越近呀。这姑娘一看吓得噔噔倒退几步，你要干什么？姑娘别害怕，别害怕，此地无人，就你我二人，这个地方多好啊，啊，干脆咱们俩呀欢乐欢乐。说着当啷把大铁枪往旁边一扔，往前一个恶虎扑食就奔姑娘来了。 要么说这小子色胆包天呢。姑娘一看吓坏了，哎呀一声往旁边一闪，莱维尔呜一下子一下爆空，哎，别躲呀，躲什么呢，呜又扑上去了。姑娘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你这歹人，你知道我是谁吗？竟敢对我非礼。莱维尔当时一听这话愣了，你谁呀？我告诉你，我爹乃是北海刺史裴仁基，我是他的女儿。胆大的歹徒竟敢对我无礼，你难道想吃官司吗？呀，这姑娘这句话呀还真就把莱维尔给镇住了。什么？她是北海刺史裴仁基的女儿？真的假的呀？那还假得了吗？这姑娘啊确实是裴仁基的闺女。裴仁基谁呀？裴仁基字德本，出身名门望族啊。你听他的姓，姓裴乃是河东裴氏啊，那在隋唐年间是一个大门阀呀，可以说是世代簪缨啊。他的爷爷乃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汾州刺史，叫裴伯凤，他的父亲叫裴定，官拜上一同。后来到了裴仁基，他是隋文帝帐下大将啊，曾经担任过隋文帝的侍卫，后来呢从军参加灭陈朝和攻打吐谷浑漠河的战争，屡立战功啊，所以朝廷授任光禄大夫，给他外放一个官职，身为北海刺史啊。北海在哪呢？北海就在齐州的东边，东莱州的西边，这一片地下辖十县呢，那分别是义都、临淄、千盛、博昌、寿光、临渠、都昌、北海、营丘、下密，也可谓一方诸侯啊。老将军胯下马，掌中枪，也是所向披靡呀。裴仁基一共四个子女，三男一女，头两个是俩男孩，长子裴元绍，次子裴元福，老三是个闺女，哎，就是这位小姐叫裴翠云，还有一个老小，那了不得呀，在咱本套书中有十八条好汉，这位老小名列第三条好汉，就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当然现在呀，裴元庆才13岁，还没有出世呢，到后文书我们自会讲到。那么裴翠云是裴元庆的姐姐，比裴元庆大5岁，今年整满18岁呀。裴翠云出身名门望族，大家闺秀啊，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知书达理，能文善赋啊。你别看出身在一个武将家庭，裴翠云呢不爱武，从小可没习武，那就是这么一位大家闺秀，没事就坐在自己闺房之中看书，那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呀。姑娘长到16岁，哎呦，那在这士族阶层里头啊就出了名了，都知道老裴家养了一个貌美如仙、才艺双绝的女儿啊。于是呢，上门提亲的、保媒的，踏破了老裴家的门槛子呀。那所保的都是名门望族的那些子弟，但是这些人呢，裴翠云都看不上眼。翠云姑娘眼光高，就觉得这一帮子都是纨绔子弟，都是官二代、富二代，向自己提亲无非是看中了自己的这个门阀出身，进行一种门阀之间的联姻，那得不到真正的爱情。裴翠云姑娘向往的是一种真正的爱情，我要找的这位未来的夫君，我不管他地位出身如何，我不管他家里趁多少钱，我不管他父亲做多大官，甚至我都不管他时不时文断不断字，那我有什么条件呢？ 只要这个男的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胸怀大志，心地善良，又对我好，我就嫁这样的人。我是品这个人的德，而不品这个人的才，更不品这个人的出身。那出身好品呀，才也好看呢，要品德，完喽，这些上门提亲的纨绔子弟有几个德行好的呀？所以都不入裴翠云的法眼呢。从16岁上门提亲都把门槛子踏平了，一直到今年18

了，裴翠云呢仍然没找到合适的夫君。按说在当时18岁未出阁，这就算大龄女青年了。那一般家庭啊着急，裴仁基两口子也着急，但是呢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儿，那可以说呀，裴翠云在裴仁基那里那是掌中之宝啊，比三个儿子都疼，爹疼闺女嘛，对裴翠云也娇惯。那裴翠云既然看不上眼，得了，反正是年岁呀也不算太大，再等一等再看一看，于是呢这个婚姻就一直拖着。那么今天裴翠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原来这两天呢裴仁基要带着一家老小啊回老家河东去看一看亲人。裴仁基把北海的政务啊都交给了长史司马，让他们呢暂时代理，然后自己带着一家老小三个儿子裴元绍、裴元福、13岁的裴元庆以及自己的夫人还有自己的女儿，套了几辆车由打北海要往河东走，由北海到齐州，由齐州到冀北州，那正好要路过历城和东阿这交界之处。昨天呢就住在历城县了，早上是早早起来吃了早点，离开历城县，由打历城县往着东阿县走，走到交界之处，裴翠云呢内急，哎，吩咐一声停下车来，我要找个地方啊小解一下。往什么地方小解呢？裴翠云一看自己家男丁居多呀，于是呢就远离了自己车队，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得跑出来2里多地呀。这是一个大姑娘，一个没大出过门的大姑娘，她老觉得太近了不安全，所以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到这个地方一看，哎，有个深沟，里面野草芦苇挺高的，于是就到里面小解，没想到出来就碰到这位色狼了。眼见着莱维尔要对自己非礼，裴小姐这么一着急，当时就说了，说我爹乃是北海刺史，叫裴仁基，你还敢对我非礼，难道你想吃官司不成？他本来想啊，这句话就得把这小子给吓跑了，果然这句话一说出口，莱维尔吃了一惊的，心说话闹了半天，这位就是裴仁基那位著名的闺女啊，著名闺女啊，裴翠云可以说在山东一带这士族未婚男青年当中是有名了，都知道裴仁基有一位色艺俱佳的闺女，而且没出阁呢，所有的名门望族的未婚男士那都垂涎三尺啊。莱维尔人家也是出身名门呐，老莱家在山东也有那么一号啊，否则的话来会儿怎么会在靠山王下面当牙将啊，又怎么会到齐州当司马呀，在隋唐年间很讲这个门第出身的，所以莱维尔啊早就对裴翠云有所耳闻了，还曾经跟自己哥哥呀商量过，说你说咱们家要向裴仁基去提亲，这老头能不能把裴翠云嫁给我呀？呸，当时啊莱维尔就挨了哥哥莱虎儿一唾沫，怎么呢，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什么模样，多少士族子弟向裴仁基去提亲，人家姑娘都看不上，就你这模样可能吗？人家更看不上了，你让我舔着脸过去干嘛啊？明知得吃闭门羹还舔脸过去，这不自找难堪吗？你呀就断了这门心思吧，直接的让哥哥莱虎儿给打回来了，一票否决。打那之后呢，这莱维尔也没往心里去，就把裴翠云这事儿啊给忘了，没想到今天在这荒郊野外碰到裴翠云了，这么一看，哎呦，果然这位姑娘长得如花似玉，比自己看的所有的姑娘都漂亮，我要是娶她为妻，哎呀，这一辈子呀足矣。莱维尔听完裴翠云说了身世之后，不但没往后退，
反倒是咧着大嘴，张着双手，两眼放光，又往前凑了几步。怎么呢？现在呀，荷尔蒙冲脑袋，莱维尔就觉得浑身燥热，色迷心窍。这个人一到这个时候，一有这个性冲动，那好人呢就变成魔鬼了。何况这莱维尔他不是好人呢。莱维尔心说，我甭管你是谁，既然今天落到我的手里了，我焉能不要你呀？你从了更好，不从我今天就来个霸王硬上弓，在这荒郊野外谁人能发现呢？即便是你的家人就在附近，我完了事我也跑了，我大不了来一个先奸后杀，我也得把你霸占到手。往前这么一扑，又奔裴翠云来了。哎呀，裴翠云吓得赶紧往旁边一躲。你这个歹徒，我的家人就在附近，你就不怕我喊吗？小美人啊，你尽管喊，只要是你不怕害臊，你就喊吧。又扑过来了。裴翠云一看，救命，扯嗓子刚想喊救命，砰，莱维尔已经冲过来了，用熊掌砰一下子就把裴翠云的嘴给捂住了。裴翠云再想叫，根本叫不出声了。莱维尔把裴翠云往怀里一带，右手捂着裴翠云的嘴，左手就开始扯裴翠云的衣服。裴翠云拼命挣扎，但他的力气哪能够挣脱得了莱维尔的魔掌啊？莱维尔那多大劲头啊，人大力不亏，就像个狗熊似的，抱住裴翠云三把两把，刺刺刺，就把裴翠云身上穿着衣服湿得一绺一绺的，身子往下一扑，砰，就把裴翠云姑娘给扑倒在地了。这里都是荒草，摔不疼。嘿嘿，姑娘啊，别挣扎了，你就顺了我吧。说着唰唰又是两把。翠云姑娘在下面手刨脚蹬，挣扎不脱呀，眼瞅着

0: 几乎是没穿衣服啊，就穿个大裤衩子，光着双腿，光着膀子，两个大脚丫子，没穿鞋。谁呀？程咬金。程咬金怎么又回来了呢？程咬金一口气呀，跑过东阿县境，本来打算回家，但是越跑，这程咬金这底呀越不足。怎么呢？程咬金一看，好家伙，自己几乎赤身裸体呀！刚才是晚上，现在大天亮了，日上三竿了，这街上都有人了。现在这个几个村啊，跟我还不太熟，熟人没那么多。我越往里走，这熟人越多呀。看到我这个模样，他们要是一打听，哎呀，我多丢人呐！另外呢，我还有半车盐呐，半车盐落在王家老店了，还有我那辆车子。另外，我昨天赚的钱全扔在那里了。刚才那小子追我追不到，他是不是走了？如果他走了，我那钱估计够呛，但我那些衣服估摸着还在大车店里。那如果说他们来追我，追两岔里去了，我要是再绕过去，弄不巧钱和衣服还有盐还都在那里，我呀偷偷的再给拉回来。对，甭管怎么地，我冒冒险。回去一趟看看情况，他可没想到，这一回来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骨。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还这买，哎了吧，要还这买。

0: 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德国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不露的每一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精得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家、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家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小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哪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0: 你俩孩子没有啊？
1: 我这
0: 好，我去，妈妈花点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 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2: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了，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3: 哎，
4: 啊，
3: 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1: 没有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是条狗，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4: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谜底，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这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0: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她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你的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3: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7: 呵，
8: 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嗯、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啊，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0: 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
1: 哎，儿子，
2: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1: 倒茶。
2: 不用客气。
1: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 老师坐。
2: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1: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1: 开始。
2: 出去。
1: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1: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2: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1: 啊？
4: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爱看。

0: 看戏。
1: 好，
2: 开始。
1: 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你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0: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今年我们两个人合作整28年。
6: 对，
5: 28个年头。
6: 是。
5: 哎，为什么啊能合作这么长时间呢？
6: 你介绍一下。
5: 就是由于我们哥俩
6: 啊，
5: 很多事情都摆在桌面上说。
6: 哎，不革新。
5: 哎，互相之间有什么意见沟通。
6: 对
5: 啊，
6: 很重要，
5: 这个心里就没有隔阂了。
6: 是
5: 是吧？
6: 啊，
5: 既然说到这儿了，
6: 怎么着，
5: 这么多年，我一直心里边有一个小结。
6: 你啊，
5: 想今天当着各位朋友，我能不能在这儿？
6: 没问题，
5: 说说这
6: 畅所欲言。
5: 你看啊，
6: 说
5: 平时咱俩表演
6: 啊，
5: 演完之后下台
6: 怎么样，
5: 都是五五匹账。
6: 你给解释解释。
5: 就是100块钱
6: 啊，
5: 你拿50，我拿50，
6: 一人一半。
5: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6: 怎么不合理啊？
5: 你看我站在这儿逗哏
6: 啊，
5: 你捧哏。
6: 是啊，
5: 我这一说汤汤汤好几百句，你站在边上无非也就是这个吧。啊，对，可不是吗？你也拿50，
6: 就这么分工的呀？
5: 不，我觉着这没有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意思变一变，别5五匹账了。
6: 那怎么着？
5: 3七吧。
6: 那你不更吃亏吗？
5: 谁拿七呀？
6: 我呀。
5: 凭什么你拿气啊？
6: 这可不是我定的规矩
5: 啊！
6: 北京曲艺团有传统
5: 啊，
6: 老先生说的，3分豆啊，7分捧，所以你拿3，我拿7，没错误。
5: 不是，咱这个问题就不要太讨论了，好不好？这样行吗？
6: 干嘛？
5: 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从现在开始，咱俩按字儿拿钱，行吗？
6: 什么意思？
5: 照着本子说
6: 哦，
5: 按字儿拿钱，谁说的字儿多，谁就多挣钱。
6: 什么时候开始？
5: 现在开始啊。
6: 行，
5: 好不好？
6: 来吧，
5: 那咱们试验试验啊。
6: 来吧，来吧，
5: 现在就开始了啊。
6: 嗯，
5: 朋友们，
6: 你说的太对了。
5: 啊，我们
6: 这样怎么分呢？他这边是逗哏，我这边是捧哏，说白了就是他是甲，我是乙。
5: 我们这段相声，
6: 这一般情况下啊，这逗哏呢是主说的。他那边是红花，我这边是绿叶，我是陪衬给他的。可是今天例外，没办法，逼到这份儿上了啊。
5: 你上满弦了是怎么着？
6: 怎么了？
5: 不是有你这样的吗？
6: 我怎么了？
5: 有你这样的吗？
6: 怎么了？
5: 咱不是说好了吗？按本子说。
6: 按本子说饿死了。
5: 不是你这可不像话，你这
6: 怎么不像？谁这谁不像话呀？
5: 怎么了？
6: 有你这样的没有啊？啊！一上来就说这干嘛呀？有什么话直说，别藏着掖着。你到底什么意思？
5: 我就说这么多年，咱俩合作了这么多年啊，都是我站在这边逗哏哟，你站在那边捧哏，嗯，对吧？你说你就跟着哄这么多年，你也拿这么多钱，有什么意思？
6: 别那么多废话，你那意思是不是说我没逗过哏呢？
5: 那当然了，
6: 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5: 怎么着？
6: 我逗哏的时候，阁下您呐，还穿着开裆裤呢，知道吗？
5: 是，我是穿着开裆裤的。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啊。我穿着开裆裤的时候，你不是也穿着开裆裤的吗？
6: 要是比你早穿几天啊！我告诉你，远了甭说啊，我逗过哏。
5: 什么时候逗过？
6: 今年春节大年初三在民族宫，我逗没逗过哏？
5: 今年大年初三，
6: 好好想一想，说话要负责任，知道吗？哦，
5: 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6: 你想，
5: 今年。大年初三我们在那儿演出，
6: 那
5: 本来没他，贺琴儿跑去了，就是我来一场，我来一场，他也非要演，演就演吧，他非要逗哏，你说大过年的招他不高兴干嘛？逗吧，嗯，站在台上说了40多分钟啊，给观众听的那叫一个烦呐。你说走吧，后边还有好多好的节目，不走吧，他这节目真听不了。就这样啊，人家观众也有主意，呼啦呼啦全上厕所了。就这效果下来，他还跟我们吹呢。哎，别看我这段效果一般，可咱这段相声立小水，
6: 我车前子啊，太损了！你拿我当吹牛的药材是不是啊？
5: 实事求是啊，
6: 这不说在这儿了吗？啊，这回这么着，今儿我逗回哏，我让你看一看。好不好？
5: 干嘛呀？嗯，你让大伙儿都上厕所呀？是怎么着？
6: 敢！有一位走的，当时我站这儿自杀。
5: 嚯！
6: 你看，
5: 你要玩命啊？是怎么着？
6: 较劲吗？来吧，这换过来，过去。
5: 你这都没眼的事，
6: 过去。
5: 干嘛真要斗啊？
6: 今儿我斗一回，我站这边。
5: 你看，这可是百年不遇啊！
6: 说到这儿了吗？哎，斗哏有对哏的规矩啊，把袖子绑起来。哎，捧哏的，哎，啊，把那袖子放下来，啊，这是规矩，知道吗？
7: 放下。
6: 嘿，瞧咱这袖子多白呀，啊，啊
5: 没翻起来过吗？
6: 别那么多废话啊，你给我捧哏啊，
5: 好，
6: 这我来一回。您辛苦，
5: 这就开始了，
6: 还等半年是怎么着？可不开始了吗？
5: 啊，那好。

0: 您辛苦。你逗哏，我捧。
1: 对呀、啊，就这么分好，你给我捧哏嘛。
0: 哦，真是。
1: 您辛苦。
0: 你
2: 有话一块说行不行啊？怎么回事儿？
0: 你别瞪眼，我们这不是让你逗了吗？
1: 啊、
0: 你这着什么急呀、啊？
1: 你要干嘛？
0: 你逗哏可是逗哏
1: 啊，
0: 你得给大伙儿都逗乐了。
1: 废话，逗不乐能叫相声吗？
0: 是吧？
1: 肯定。
0: 你还不能让我这话太多了。
1: 你现在这话就不少了，知道吧？有什么？还有没有说的？
0: 我没了，
1: 没
0: 事。
1: 嗯，您辛苦。
0: 哎，对了，
1: 你怎么意思啊？我不张嘴，你也不言语。
0: 你别着急，别着急。
1: 干嘛？
0: 你第一次逗哏，对不对？
1: 别说这第一次，
0: 我得当着大家伙的面，我给你托付托付啊。
1: 行，知道给我托付就算不错。
0: 对呀、啊，是吧？各位，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今天让您见笑，我们这票价今儿卖贵了。我逗哏卖这么多钱，他逗哏一分都不值。但是没辙，说到这儿了，非得要逗，那咱就让他逗，逗可是逗啊，肯定逗不乐您，但是也背不住把谁气乐了。可是气乐了，您也不能露笑纹，为什么呢？回头他矫情，您要实在气乐了，您就拿手捂着嘴，好啊，谢谢大伙儿啊，谢谢。
1: 你这是给我托付呢吧？啊，托付也没用。到可乐的地方谁也拦不住，知道吗？
0: 不可能。
1: 您辛苦。
0: 哎呦，对了，
1: 你怎么意思这是？
0: 不是，
1: 到底要干嘛？
0: 别着急，我这意思我是想说这句
1: 什么，
0: 就是说咱是曲艺团培养出来的，
1: 对啊，
0: 年轻的相声演员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咱们那些老的糟粕，一对一嘴的
1: 对口的，
0: 嘿，这可不
1: 容易，好不好？
0: 这可不容易。
1: 来啊，
0: 来
1: 啊，
0: 来，
1: 嗯，您辛苦。
3: 哎。辛苦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了。
3: 哎，上家上家吧嘞。
0: 哎，这可是我逗乐的啊，特别是中间那大姐乐得嘎嘎的。我的
1: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3: 哎，打门吧嘞。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3: 出来人吧嘞。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3: 我们家没外国人，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3: 嫂子吧，
1: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3: 没在家，
1: 我可就走了。
3: 走吧，
1: 我可就走了。
3: 不走还死我们家。
1: 我真走了。
3: 你走吧。
1: 你也活动活动吧，你干嘛呢？你站那儿你倒气儿呢，你像话吗？你
0: 这不是给你捧哏吗？
1: 废话，有这么捧哏的吗？
0: 怎么了？
1: 不是，这28年我这么给你捧哏行不行啊？啊，
0: 不是，咱还别抬杠、啊、
1: 怎么着？
0: 你要是这么给我捧，我就能给大伙逗乐了。
1: 就你，
0: 你瞧，
1: 就你。
0: 哎，对了，
1: 呦呵，
0: 还告诉你
1: 啊、
0: 不换词儿。
1: 什么？
0: 还是刚才这一套。
1: 你还不换词儿？
0: 对，
1: 就说我这套话。
0: 对了，
1: 就能把大伙儿给逗乐了。
0: 你瞧，这是能耐。
1: 行，啊、我看你乐打哪儿来？来，较劲吧。来，
0: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啊。
1: 来，不换词儿，我看你能耐怎么办、嗯？好，你兴许比我能耐大，我告诉你。嗯、
3: 哎呦，对了，我也得给我自己托付托付、
1: 啊、托付吧。
3: 各位，我逗哏了啊。你看，您可想着乐。您太对，就这么乐。您要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可乐也没关系，您就给我鼓掌。哎，对，咱们联合起来，把那边那小子气死。
1: 这人要是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0: 哎，什么叫没皮没脸啊？
1: 嗯，
0: 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吗？
1: 你是怎么给我托付的吧？
0: 甭废话，开始
1: 来。
0: 您辛苦。
3: 辛苦不嘞，
1: 我也会这个。嗯，
0: 昨天呢我上您家了。
3: 上家呗，
0: 跟我学。
1: 那你甭管，
0: 我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1: 打门
0: 从里边出来一人。
3: 出来人
0: 我一看这人我认识。
3: 认识
0: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3: 那就是

0: 说了，大伙儿都说了没有啊？你看看，来吧，这怎么回事？
1: 那个
0: 啊，说，
1: 我这个
0: 怎么回事？
1: 我走嘴了。
0: 什么？走嘴呀？
1: 哎
0: 啊哎，过去过去，这么说我也会说，这有什么呀？
2: 没事儿嘛。
0: 您辛苦
1: 辛苦，
0: 昨天我上您家了，
1: 去吧。
0: 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1: 打门吧，
0: 里边出来一人，
1: 出来人，
0: 我一看不是外人，
1: 没外人，
0: 是您媳妇我大嫂子，
1: 嫂子吧。
0: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1: 没在家，
0: 我就走了，
1: 走吧，
0: 拐弯了，
1: 拐弯
0: 进胡同了，我碰见你爸爸了，
1: 不能，
0: 怎么
1: 死了？
0: 哎啊，死了，
1: 我爸爸死了，
0: 你说这玩意儿嘿，到他爸爸那儿死了。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告诉你，过去过去过去过去。
1: 不是你还有完没有？
0: 就换您一回了，
1: 就这一回了。
0: 再谁不会说呀？
1: 您辛苦，
0: 死了。
1: 不是，别激动，别激动，我给您道辛苦呢。
0: 我还死早了这回啊！对，啊，这辛苦辛苦辛苦。
1: 昨天我上您家了，
0: 上家吧。
1: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
0: 啊，打门吧。
1: 从里边出来一人，
0: 出来人出来人。
1: 我一看这人我认识，
0: 嗯，谁呀、啊？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
0: 那就是呗。
1: 问您说您没在家，
0: 没在，
1: 我就走了。
0: 走吧，
1: 拐弯了，
0: 拐弯呗。
1: 进胡同，
0: 进呗。
1: 看见你爸，
0: 看见呗。
1: 你爸爸
0: 不能不能不能，好，差点没划过去啊！
1: 都过去
0: 死了。
1: 什么？
0: 我爸爸死了，
1: 死了。
0: 对，
1: 对了，
0: 嗯，
1: 死了，死了，我也碰见了
0: 啊。你碰见死人像话吗？
1: 这我不是现在碰见的呀。
0: 你什么时候碰见的？
1: 我是头年。
0: 哦，你头年碰见的。
1: 哎，
0: 我爸爸死八年了。
1: 有八年吗？
0: 整八年，
1: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0: 哎，八年。
1: 要说咱哥俩八年前这个
0: 交情，别，头八年咱俩谁也不认识谁啊？
1: 对对对，那时候不是特别熟。
0: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别往下说，好吧？来。
1: 那我看见的就不是你爸爸。
0: 那是谁啊？
1: 你大爷。
0: 我大爷？
1: 哎，
0: 难怪嘛。
1: 啊，
0: 个儿不高，
1: 哎，
0: 小平头，
1: 对，
0: 戴一小礼帽，
1: 嗯，
0: 黑西服，爱拄一文明棍，
1: 对，
0: 留一小胡子，走道这么外拐的。你问我大爷？
1: 就是他。
0: 没有。
1: 不是你大爷，
0: 不是我大爷，
1: 那就是你叔叔。
0: 我爸个儿一个。
1: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姨父？
0: 不要那玩意儿。
1: 你干爹？
0: 你干爹？没收人干爹干什么呀？
1: 不是，你这什么都没有，你怎么着得有个干爹呀、啊？
0: 没有，我告诉你
1: 啊，
0: 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三亲六故都死绝了，刚养一黄巧，今儿早上还飞了，没了。来吧，
1: 你这成本也太高了，你这个。
0: 那你甭管，
1: 说段相声，你们家一人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都没了。就这个，
1: 你别别别别，你怎么着？你家里也得有一口、啊。
0: 没有没有，
1: 你别别别，你给我拆的一个。
0: 哎，对，我哪给你拆的一个？拆的一像话吗？
1: 不是，你这一人没有，你这我怎么往下说呀？怎么都跟呢？这个
0: 哟、
1: 哦，你这不是抬杠吗？
0: 什么？
1: 你这不是抬杠吗？那个，你一人没有，这能行吗？那个，
0: 咱俩谁抬杠啊？啊，谁抬杠啊？以后别这么说话，知道吗？不要轻视我们捧哏的，懂不懂啊？你说今儿我给你台阶，你怎么下台？哎，你怎么下去这么老远啊？你说，哼，也就是我这么多年疼兄爱弟，我不跟你搬见识，知道吗？你这块这样，你说碰见谁，我说有，就算完了，好不好？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负责任。
1: 我说碰见谁，你说有，
0: 对，
1: 好，
0: 你说吧。
1: 那我碰见
0: 谁？
1: 你兄弟了。
0: 嗯，
1: 有没有？
0: 我还真有个兄弟。
1: 太好了，这就行了，这就行了。
0: 干嘛？
1: 以后咱哥俩继续合作啊！
0: 哟，
1: 今儿当着这么多人，你给我面子，给我面子，给我面子。
0: 哟，
1: 走走下台，咱们这就散伙。不是领劳务吧？
0: 什么领劳务？
1: 啊，
0: 甭着急，
1: 咋了？
0: 你光说碰见可不成
1: 啊！
0: 你得说我兄弟呀，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多高的身量，长得什么样，穿什么戴什么都说清楚了，那才算你碰见了呢。
1: 不是，你怎么糊涂？你想我都碰见了，我能不知道吗？
0: 那就好吧，那就好吧。你碰见给大伙说一说不就完了吗？说一说。
1: 那你问什么吧？
0: 你先问我兄弟这个什么模样？
1: 什么模样
0: 啊？对，
1: 你兄弟长得是这个
0: 什么样？
1: 你兄弟是吧？
0: 对，我兄弟。
1: 你兄弟他是这个圆乎
0: 圆乎脸
1: 啊？不是，他是长
0: 乎脸。
1: 不，他圆呢也不是特别圆。
0: 哦哦。
1: 长也不是特别长。
0: 那
1: 他好像有点长圆。
0: 那是鸭蛋的那是。
1: 哎，对了，鸭蛋。
0: 什么鸭蛋呢？问你长什么模样？
1: 是你别着急呀、啊，
0: 我不着急。
1: 你兄弟长得是这个，他是这个，他好像是、
0: 啊、什么？
1: 他长得是这个瓜子脸，倒长着，那是窝头啊，那个。

0: 嗨，你长什么样？
1: 他是这个人模样啊。
0: 废话嘛，人可不人模样吗？
1: 你废话，你
2: 那你是我兄弟多高的身量？
1: 他是4米6。
2: 四米六，
1: 站房上够东西。
2: 嗨，我说站地下，
1: 1尺5，
2: 1尺5，
1: 蹲着接手，
2: 站起来。那得净高多高？
1: 他净高也就是这个一米
2: 多少？
1: 这个
2: 哪儿啊？
1: 有他这个你觉着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啊？
1: 不是
2: 净高多高？
1: 多高？他也就是这么一人来高吧。
2: 废话，人可不一人来高吗？
1: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能说兄弟停下，我量量你多高的个儿，一人来高。
2: 你好，一人来高。那你说我兄弟穿的什么衣服啊？
1: 他穿了一个塑料皮猴。嗯，
2: 什么？
1: 有拿塑料做皮猴的吗？这天也不能穿皮猴啊。
2: 是啊，
1: 他穿的是这个
2: 什么？
1: 他好像是穿了一件西服啊。
2: 啊，
1: 留着俩小胡子，后边梳一小辫儿，什么模样儿？这是。
2: 好好说，
1: 你兄弟他穿的是这个？
2: 问你穿的什么衣服？
1: 哎、他什么也没穿、
2: 哎、啊？什么也没穿，马路上不让走，知道吗？
1: 我是在澡堂子里碰见的
2: 啊，
1: 他正在那搓澡呢，我知道他穿什么。
2: 好嘛，澡堂里碰见的。
1: 对呀、啊。
2: 好嘞，那你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1: 他好像是这个多的切
2: 十
1: 一、
2: 十一、
1: 二、三，
2: 数数呢，你那
1: 四。
2: 干嘛呀？
1: 他好像是这个七八不要九啊，
2: 还天地跨虎头呢。
1: 那不是你多大吧？
2: 你问我干什么呀？
1: 你兄弟肯定比你小，对不对？
2: 比我大那是我哥哥
1: 啊，这不结了吗？
2: 行了，你别受这活罪了，知道吗、
1: 啊？
2: 我告诉你啊，我还真有个兄弟，你说你看看得见，碰你可碰不着。
1: 你有兄弟，我就能碰得着。
2: 没那事儿。我兄弟今天才12天，他还没出满月，你上哪儿碰见去啊？
1: 不，我说的是你亲兄弟，
2: 一母所生，
1: 一母所生。
2: 哎，
1: 那就不对了。
2: 怎么不对？
1: 你让大家想想啊，
2: 嗯、
1: 你爸爸都死8年了，你兄弟还没满月呢。
2: 他这儿等着我的。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

0: 小羊。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羊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羙，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 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

0: 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

0: 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

0: 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 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个码就行是吧？
4: 您送我一个，送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0: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